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在此刻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周女士，您有什么问题了？
1: 哦，我以前给您这个反映过，是好像就属于这个自然规划局管理，就是这样的。那个华西路北边大理桥北侧纺花总社的东边，不是有一个万盛影超市吗？
0: 嗯。
1: 那个是硬的，他说盖的前一方硬的不是合法的吧，然后我反映过自然规划局，给我答复说他有土地证，但是他没批为啥可以盖这个房子。对，我反映已经几个月了，只是给我打个电话说的那个没批，他不合法，不合法为啥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了，没拆除干啥的呢？
0: 好，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陈局长给他解答一下。
2: 陈女士是吧？
1: 嗯，对。
2: 哦，你反映的是大地桥路西的万盛超市是否违建的问题。
1: 对。
2: 前期我看桥政分局啊，应该说给您的有一个回复，这个意思就是通过他们核实调查呀、啊，就是这块万盛超市的这块土地性质为国有的出让土地。用途为综合，是原先出让给这个大地集团的，后来又转让给这个亚洲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的。至于你反映的这个是否违建的问题，这个你可能涉及到这个一个是建筑物合法性的一个认定问题啊，这一块的这个工作职责你这一块涉及到这个下线过之后啊，我们与这个城管部门呢进一步的沟通对接，啊，另外一个呢，我们下线过之后啊，回去过之后进一步的复核一下，就是看看在天上浮尸物这块到底有没有正规的手续。如果没有正规的手续的话，就是我们在通过这个调查一下，看看就是什么时候建的，把有关的基本情况摸清摸透过之后，你到时候再给你回复。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可以啊，因为您那边人给我恢复过了，我打过给我恢复了，说的这个
2: 你刚才不也讲了吗？我恢复的是土地的问题，但对于
1: 地
2: 上浮尸物的问题，对呀、啊，对于地上浮尸物的问题，你刚才不是纠结这
1: 个
2: 问题吗？
1: 当时说了那个没批、没批，我说咱能管盖你、如果这样的话，有土地证都管自己盖了。
2: 是的，是的，你反映这个问题是一个实实在在是一个情况，会下线过之后，我们安排人员专门给你进一步的核实调查，调查过后到时候再给你对接。
1: 行，如果要我看，如果要您只要是公平公正的处理这事就行，因为那个确实不，那本身都是靠这个景点，那个就不是个正规房子。然后如果说容易反映，然后又给他批了，那我觉得那不合理吧？不是说谁有土地证谁就管随便盖吧？
2: 那不，那
1: 这
2: 个有土地使用证，就
1: 是
2: 建房这块你需要审批，需要规划许可，啊。
1: 对
2: 呀、
1: 啊，你没有
2: 去过，
1: 他都已经盖那么多年了。
2: 是的，是的。
1: 俺这边邻居诉求就是把那个房子、那个建筑物违章的拆了。
2: 下线过之后，我们安排人员抓紧时间给你，去现场调查核实，有关的基本情况，到时候再给你对接。
1: 可以、啊。
0: 好，
1: 谢谢，
0: 那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老年房打围墙需不需要申请？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
3: 刘华院，
0: 好，有请张科长。
4: 老年房这个具体是指的是什么意思？他
0: 也没有说太清楚，就是老年房打围墙的话，它是需要申请吗？
4: 如果是在他的这个自用地的这个范围内打围墙，这个应该是允许的，应该允许的。
0: 需要先申请吗？
4: 这个看情况，如果是小区整体的一个小区的话，这个需要一个审批，需要一个审批 啊，如果是在咱原来的这个劳动围墙的基础上进行修缮，这个不需要。
0: 就是如果说他以前有围墙的话，
4: 对对，
0: 就直接翻修就可以了。没有围墙需要重新打围墙的话，需要向司规部门去申请。是吧？
4: 对对。
0: 嗯，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向嘉宾进行沟通，详细说一下您的问题，让嘉宾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丁老。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5: 我跟你反映一下，是我老远户这个土地的问题。
0: 嗯。
5: 然后我老远户这个土地的问题九四年他给这个亲戚种，然后就是说九四年的时间，就是说本地的时间就不愿意给他，就最后他家应该是分五六个人的，然后就给他三个人怎么都要不回来。然后呢当时就给他种，给他种过之后有两块地现在已经可以建房了，然后就说他几年前他不还，他在路边建房，建房过之后他父亲走民乡，然后写的有协议，给他盖了两间房子，然后还地，按的手印到村里面，这个代表按的手印盖好房，他不还地，然后路北来又一块地，也是给他种的，然后呢还可以盖两间房，还可以盖四间房，他要求在路北边东边两间盖两间，西边两间给我们，然后就是说路南路北的两块地就给我们了，然后有白庙村骆驼镇蒙城县骆驼镇白庙村盖的工厂。但是呢盖好屋了他还是不给，然后在这个一直要不来，这个我们就是把这个事情反映给这个蒙城县骆驼镇信访，然后他叫我们起诉，然后起诉呢又驳回了，说我们这个由人民政府处理一方不满意的再走法律程序，按照土地法规定调解不成一方不满意再起诉，我们驳回了，然后又搞了这几年，然后没办法，我们整天呢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信访，然后我们就是打了，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反映到中央巡逻组，他不是在合肥有电话吗？我们打给合肥电话，我们把这些材料都寄过去了。然后这个骆驼镇政府，他光提到协议，他不提到观念问题，就是说光提议我们同意他盖屋，然后在二零一四年小块定大块的时间，他说确权给对方了，然后我们当时就说那个字不是我们签的。因为起诉的人说我们签字，说周云斌签字，然后最后一直搞到现在，然后这个字现在才查到不是周云斌签的，手印也不是周云斌签的，然后就周云斌这个地两块地一直要不来地，然后确权给对方周云相互了，然后我们为这个事情一直反映，然后又走法律程序，然后一直搞这几年我们驳回了，但是现在又信访了好几次，他这个信访骆驼镇信访局他恢复的这个信访文件从来不提到我们是93年地给他种，然后中间要不过来，然后中间调节了
0: 这
5: 么多次。
0: 您刚说的这个94年把地让给对方种有相关的证据吗？
5: 有证据没有，是口头给他种的，但是这个名字什么都是我们家的。
0: 是确权到你们家了吗？
5: 对，94年都是我们家的，然后确权证之内一直要不来，知道吧，给他盖了两次房，六间房子都是为了要地要不来，由村委会盖工厂调解，这么多人按手印就是不还地。
0: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陈局长。
5: 对，
2: 哎，
5: 然后现在骆驼镇政府下的文件一直不用事实说话，我们告到蒙城刘书记韩县长都写了五六次信，然后他现在把这个问题又从县政府要回骆驼，他就没有认准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用事实说话。
2: 这个朋友你好，
5: 我们都见过了。
2: 这个朋友你好。
5: 哎，
2: 你贵姓啊？
5: 姓刘，姓张。
2: 哦，姓张。
5: 哦，张青。
2: 哦，你刚才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我想这样问这样几个问题啊。
5: 哎。
2: 第一个，你反映的问题到底是农村承包地的问题，还是农村宅基地的问题啊？
5: 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这个村庄里边搬迁了，都拆掉了，就是谁门口的地一直到南头。就是你家的，然后在南头当时前几年盖房没有这么现在严，谁建房了，然后这后边的地不就是你家的吗？当时有分地的时间，就是说这一块地是你家的，你房拆掉，一直到南头就你家，你在南头大路边就可以建房，然后这两块地他看人家建房了，他就不给我们，然后他想建房他必须通过我们同意，因为那个土地证

0: 要要求在路北里面可以带4.5，东半两点给他，西半两点给我们。另外，协议上面有白庙村委会、村干部的老领导、省南的队长，有好多人签字。但是路北的盖好屋，然后他还是不给。然后在这个2014年，他们借助小块地那块动地，然后说是动外围的，然后这一条街谁家盖的房子，这地就给谁。然后以老宅为主，那老宅我们的屋当时还在这块地的北头是一块地，但是他都不支持，都不给我们，没人理我们，没人理我们，就是说他在这个签字直接确权给对方，然后是2014年到2016年发证，他到2018年11月份才把证件土地证发给我们，然后中间发了一个绿本啊，绿本上面写的是1994年到2024年9月份，他并没有写明地名，那个后边本子最后一页有一个小签名，他非说我们同意的，那怎么证明我们同意的？你土地证反法，你是2018年11月份，你小块变大块，对吧？他最后讲不过我们小块变大块，我说都没动，只动我们一家。然后你村里面这么些年我们处理的，把我们这个地国都没有了，然后建房了，地还要不来。然后他的恢复就是说，我们当时口头不要的讲的，口头不要，按照国家土地法规定，土地不要要书面写申请，自愿放弃。我们什么都没有，就光凭口头不要的，就把我们地确权给对方，然后鉴定这个签字地块调查表，把我们这两块地直接去掉了，签字，然后办证的那些材料。都被我们那个调出来了，然后就是说现在，一直搞了3年，然后才查到这个字不是我们本人签的，是代签的。那么按照国家规定、土地法规定，对吧？没有本人授权，对吧？授权书、自愿放弃书直接带人签字，按手续把人土地确权给对方，明明是这些年一直在要地，这是不是违法行为？政府恢复的文件，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党员，这个不是党员，我们现在没办法处理他，那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怎么保，对吧？我们家扫了3人地，然后就两块地给人家住，一直从90年要不到，对不对？6.5盖了4间了，剩下2间还要强制性盖5。
1: 嗯，这样这位先生，
0: 带了一帮人又把强制性盖起来，
1: 我们
0: 虽然说没打起来。
1: 这样这位先生，您稍微听我说一下，您刚这个叙述呢，我们大致听明白了。我们请陈局长，因为先生时间有限，简要的回复一下啊，后面还有听众在等待，好吧？
0: 我知道，我们这事情远得很呀。
1: 我们请
0: 我们都有
1: 简要的给您答复一下。
0: 中央巡视组，
1: 您稍微这样，您稍微听
2: 这个张先生，你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有初步的一个在道河这边初步的一个概况一个了解。
0: 对，
2: 你反映的问题具有承包地的问题，要弄成这一地的问题，是吧？
0: 对，一直被侵权，然后
2: 这个你刚才你也讲了，就是讲在94年左右，可能是2014年左右，可能还发了一个弄成这一地土地使用权证，对吧？
0: 他动的是外围的，这一条街当时村庄搬迁都没动，他只动我们一家。
2: 嗯，总体
0: 的，我们同意说，我们口头不要的，是要不来，不是不要的。
2: 这么多年，就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就是
0: 对我们
2: 你们的心情啊，你们的心情，
0: 小孩都流产了。
2: 对，你们的心情我们能理解。首先，你反映这个问题呢，
0: 我知道，
2: 我刚才听了一下，整体来讲就是时间比较长嘛，情况比较复杂。
0: 对，一直要不来。
2: 对，情况比较复杂。你这样下完过之后呢，这个现场你现在呢，就是我一时办事也不好给你表什么态，也不能有什么结果。下完过之后呢，就是我们会安排专人到县区或者督促县区到实地。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我们什么材料什么证据都有。
2: 对，了解一些基本情况。既然涉及到前期已经发放土地证的问题，也涉及到土地证的问题，这涉及到你就是也涉及到我们的工作职责。
0: 对，然后我们什么材料都有，什么证据都有。我们有很多证据，光县委书记现场写信，我们写那么多字，但是很难约。
2: 下完之后，我们安排专人到时候给您对接，给您联系。我们再了解紧急情况的情况。
0: 这样的督查督足，帮我们配合我们配合他，然后帮我们做主。
2: 好嘞。
0: 我们中央巡视组已经打了2次了，他恢复中央巡视组已经处理好了。
1: 这位先生，
2: 好了，
1: 下线之后呢，陈局长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0: 好的，谢谢领导。
2: 好了，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

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空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8: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饮水安全无小事，二次供水水质污染大多源于日常管理疏漏和设施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储水设备卫生管理不善；二、进出口设备设置不合理；三、二次供水设施材料不过关；四、水体储备时间过长。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50条明确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若存在下列行为之一，将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一、二次供水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饮用水标准的；二、未按规定开展二次供水水质检测或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的；三、未按规定定期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饮水安全关系每一位居民的身体健康，规范管理二次供水设施，严格遵守供水管理法规，既是管理单位的法定责任，也是守护千家万户饮水安全的关键。让我们共同监督，携手守护城市供水最后一公里，喝上安全放心的饮用水。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津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3: 徽风晚韵，融汇。

0: 为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澳。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今年侨城区投入51.1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民生项目，有效破解重度残疾人居家出行、起居生活难题，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生活质量。
4: 国庆假期期间，侨城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好戏连台，有效聚人气、旺商气、暖民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民生时事进行时。
3: 今年侨城区投入51.1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民生项目，通过线路整改、坡道修建、灶台优化等一系列精准改造，有效破解重度残疾人居家出行、起居生活难题，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生活质量。在卫岗镇，部分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通过无障碍改造，居家环境焕然一新，生活便利度、安全性显著提升。王井村村民马小花的母亲为二级肢体残疾，日常居家出行多有不便。此次改造对家中电路、灶台、入户道路等设施进行全方位升级。马小花：
6: 建筑物不安全，也不好看。现在都给俺整好了，都给俺弄好了，非常安全。也没管了。俺门口的路也给俺修好了，头天俺母亲出门都不放心，祝俺路修好了，现在也安全了，他走路也带劲了，俺放心了。
3: 细致入微的改造工程覆盖居家生活方方面面，从规整老旧电线、给予便民橱柜，到优化不锈钢灶台、硬化修缮入户道路，每一处改造都贴合群众实际需求，真正改到群众心坎上。卫岗镇大陈村村民朱红林：
7: 改造的电，改造的这个灶台，有个柜子，修的路，铺路方便了。
3: 今年侨城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总概算51.1万元，整体工期45天，改造范围覆盖卫岗镇、十八里镇、五马镇以及汤岭街道、花溪楼街道、薛葛街道等，共计惠及157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坚持以人为本、一户一策的改造原则，确保改造精准适配每户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侨城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负责人程东玉：
8: 施工中我们坚持这个严格按照设计标准、监理要求和施工规范，落实这个一户一策，量身定制，根据不同残疾人的家庭的身体状况和实际生活需求，量身这个定制，就是说精准开启这个居家无障碍这个改造。
3: 高标准施工，高效率推进，当前侨城区无障碍改造工作稳步有序开展，整体进度符合预期。程东玉：
8: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61户的改造任务，这个进展符合预期，整体的工作推进也很顺利。接下来我们将强抓施工的窗口期，以高标准、严要求，继续推进96户的改造任务。预计呢，我们是10月底前全部完工。
3: 下一步，侨城区将持续严把施工质量关、工程验收关，加快剩余改造任务进度，持续完善重度残疾人居家无障碍生活环境，用心用情做好特殊群体兜底保障工作。
4: 国庆假期，侨城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好戏连台。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乐享耀都康养侨城，11国庆文旅嘉年华、百姓大舞台等多元活动同步开展，有效聚人气、旺商气、暖民心。10月3号，历时4个月的百姓大舞台歌唱大赛迎来总决赛，现场歌声嘹亮，气氛热烈。据了解，侨城区百姓大舞台歌唱大赛自6月20号启动，全程坚持公益普惠，零门槛，全民参与，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为辖区普通文艺爱好者搭建免费、公开、公平的展示舞台。 历经八轮海选比拼，十位选手脱颖而出，站上总决赛舞台，同台竞技，唱响国庆。百姓大舞台歌唱大赛冠军孟君令，
9: 借助这个平台以后能够把这些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我们老百姓家中，能够下到基层，能够深入乡村，去给他们带来这种艺术上的享受。
4: 舞台上参赛选手倾情献唱，各展风采，一曲曲动人歌曲抒发浓浓爱国情怀，歌颂幸福美好生活。精彩演出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赏，丰富了群众国庆假期夜间文化生活，市民刘闪闪：
10: 没想到身边有那么多唱了好的普通人，我希望就是咱以后能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丰富我们的一些夜间生活。
4: 市民李乐园：
11: 看到很激动，都是咱们乔城本地的选手，能上这个舞台很不容易，然后能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看到这么高质量的演出，感觉特别有幸福感。
4: 亳州文荣控股集团工作人员吴迪：
12: 系列活动持续丰富乔城文旅业态，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聚人气、旺商气，充分释放千年要都的文旅活力。
3: 亳州野生动物园目前正加紧施工，预计2027年春节前开园。建成后，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观赏野生动物，体验亲子休闲与科普研学，填补我市大型野生动物园文旅配套空白。亳州野生动物园坐落于林永城耀都临海景区内，主要建设动物笼舍、表演场馆、服务建筑等土建工程，以及景观配套管网基础设施等。园区大门及入口广场利用景区原有游客服务中心改造升级。林永城耀都临海景区主管方亚亚：
13: 那我们也同步开展了动物繁育许可证申请办理工作，为后续动物的引进提前做好准备。目前我们各个施工板块根据既定的计划交叉进行作业，安全和质量管控同步落实，保障项目稳步落地。
3: 在动物品类规划上，园区设置了灵长区、猛兽区、草食区、萌宠区、草食类散放区和猛兽散放区共六大区域，内部布局合理，模拟动物原生栖息环境，设置了步行沉浸式观览路线，配套动物表演、科普展示、研学课堂和亲子互动等多元业态。方亚亚：
13: 园区也是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兼顾动物饲养的福利。我们结合了亳州本地文旅的资源，打造皖北地区特色野生动物园科普基地。这里不仅是休闲游玩的场所，同时呢也承担了青少年自然教育功能，补齐了区域文旅业态的短板。
3: 据介绍，亳州野生动物园项目占地面积约1000亩，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建设，确保在2027年春节前建成对外开放。
4: 10月6号晚上，挥臂 A 季后赛首轮第二场比赛打响，亳州队主场迎战滁州队。经过4节鏖战，亳州队以69-81不敌对手，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根据赛程，双方第三轮比赛将于10月11号移师滁州主场进行。
3: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 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5: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6: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15: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17: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8: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9: 味道不错，老婆。
20: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8: 啊，满足，真满足！
21: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18: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22: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23: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2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5: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2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7: 第三，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激发党的创造活力，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民主集中制贯彻的怎么样，关键看高级干部做的怎么样。我们要带头发扬党内民主，积极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善于运用民主的办法，科学决策，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推动工作。我们要带头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我们要带头坚持集体领导，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则办事，按集体意志办事。我们要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增强领导班子团结，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的能力。第四，自觉做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欲应政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知身。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我们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组织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真抓实干，勇于担当，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以律己，廉洁自律，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利，自觉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要严格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反对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坚决不搞特权，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深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任何人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绝不姑息，党内绝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提容扩质发展态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自然资源部消息，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突破300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继今年5到6月实施老年人淡季周购票优惠政策之后呢，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近日，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出台《安徽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办法主要支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设置就业间隙、一次性创业、社会保险等专项补贴，对间隙人员留用率较高的单位适度提高补贴标准，社会保险补贴统一实行先缴后补，并分类界定不同群体补贴标准和享受期限，提升政策精准赋能效能。今年国庆假期，群众出行出游集中，聚集性活动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全省各地各部门严于平时、高于平时的标准，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以赴风险保安全保稳定。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总体稳定。国庆假日期间，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6.1%。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部署实施

2026年三区人才支教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其中我省计划选派238名教师。2026年10月8号至10月18号，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符合条件的游客需要提前预约活动专属的重阳节活动黄山门票、陵园门票。再来关注室内新闻。据统计，10月1号至7号，亳州文旅旗下核心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351.61%，旅游经营收入同比增长138.06%。随着亳州文旅业态不断升级，游玩体验持续优化，客源结构也愈发优质。假期室外游客占比达到41%，游客在亳平均的停留时间延长至2天，有效拉动餐饮、住宿、休闲等关联消费，带动社会消费约3.38亿元，文旅经济拉动效益显著。

刚刚落幕的国庆小长假，亳州铁路迎来出行客流高峰。据统计，国庆假期期间，高铁亳州南站客流持续攀升当中，累计发送旅客约8.4万人次，到达旅客约7.1万人次。其中，假期首日出行返乡客流叠加，创下达客流峰。10月1号当天，到达旅客达1.4万人次。与此同时，亳州站的假期运输平稳有序。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累计发送旅客3.8万人次，到达旅客2.99万人次，与高铁南站形成互补，全方位保障全市群众铁路出行需求。记者从亳州机场了解到，在2026至2027冬季航季，机场计划于10月25号新增亳州至广州点对点直飞往返航线，由中国南方航空直飞。CZ3315 航班广州白云机场计划18:15起飞，20:30抵达亳州机场。CZ3316 航班亳州机场计划21:20起飞，23:50抵达广州白云机场，计划班期为每周1、3、5日。近日，在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上发布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方案，我市古井酒文化博览园上榜。古井酒文化博览园是中国白酒行业首个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全国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2022年入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10月6号晚上，挥臂 A 季后赛首轮第二轮比赛打响，亳州队主场迎战滁州队。经过4届鏖战，亳州队以69-81不敌对手，双方大比分1-1平。根据赛程，双方第三轮比赛将会在10月11号移师滁州主场进行。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局势或致全球新增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乌克兰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英方已经确定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之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建筑不会被关闭，自8号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0: 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你呢？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你来讲讲。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3: 哦，
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6: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7: 味道不错，老婆。
8: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6: 啊，满足，真满足！
9: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6: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0: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1: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2: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13: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14: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13: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15: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16: 是呀，
17: 是呀，
18: 是呀，
19: 是呀，
18: 是呀。
1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6: 遥远的美洲大陆为何会出现商朝的文化信息呢？中华文化与美洲文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7集《殷人渡海》。公元前1600年左右，当时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奴隶制朝代——商。与夏朝不同的是，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也正因为有文字的记载，我们才能更准确深入地了解这个绵延数百年的奴隶制王朝。在商王朝第19位君王盘庚继位后，他将国都搬迁到殷，史称盘庚迁殷。由此史书又称商朝人为殷人。对于这样一个早期奴隶制王朝，人们对其研究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内陆。不过在上世纪30年代墨西哥的一次考古发掘中，让人们对于商王朝的研究视角跨越了汪洋。据墨西哥考古现场发现的文物推断，殷人很可能曾经抵达过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并且很可能传播了中华文明。那么殷人渡

遗址啊，后来被命名为奥尔梅克文明。据研究发现，奥尔梅克文明啊，它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美洲文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遗迹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就是在奥尔梅克文明中所包含了中国商朝的一些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还不是一条两条，而是一个文化信息的集合。人们就认为啊，这种现象的出现它不是偶然的，在中国的商朝文化与奥尔梅克文明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人们又进一步的推测，这种联系的建立有可能是当时的殷人东渡大海来到了美洲，而创造了那里的文明。那么在奥尔梅克文明中究竟存在着哪些来自于中国殷商时期的文化信息，而是我们做出了一个殷人曾经东渡美洲的这样的判断呢？在这里啊，我把奥尔梅克文明中所包含的殷商时期的文化信息啊，做一下梳理。我认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民俗。民俗啊，它是一个民族一个重要的特征。在美洲东海岸有一个地方叫拉文塔，拉文塔呢，它是奥尔梅克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这些遗迹中就体现的一些民俗的因素与殷商时期的民俗是非常一致的。比如说祭祀用的土墩就是非常一致。在古代啊，人们有祭祀祖先和神灵的这样的习俗，在祭祀之前要搭建一个土墩。在中国的典籍中记载，殷商时期的土墩呢，它是圆形的。在我国的这个河北张家口啊，也发现了这样的圆形土墩。在拉文塔地区也发现了同样圆形的土墩，非常相似。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出土的一些人像的坐姿与殷人的坐姿啊也非常相近。殷人一般采取什么样的坐姿呢？我们从出土文物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一般采用是祭式。所谓祭式啊，就是上身挺直，两腿跪地，一种跪式。而拉文塔所出土的一些雕像也采用了这样的坐姿，与殷人的坐姿非常相近。另外在拉文塔还出土了一些人像啊，他的头部啊都是畸形的。就是据研究者认为啊，在古代的拉文塔地区，它有一种习俗，就是用木板呢把人的头固定起来，使人的头变形，变成长方形。这是一种习俗。在中国的殷商时期，据文献记载也有类似的习俗。比如说在华北地区，在辽东半岛地区，都有把人的头啊弄成畸形这样的习俗。这是在民俗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纹饰。饕餮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传说的一种神兽。这种神兽啊，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把饕餮的形象形成纹饰，叫做饕餮纹。这种饕餮纹呢，在中国出土的玉器和青铜器上都很常见，特别是在青铜器上，这种饕餮纹呢，可以说是非常常见。在奥尔梅克文明遗址所出土的一些器物上，人们也发现了这样的饕餮纹。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人种。在拉文塔的地上和地下都有一些雕像，包括青铜器的雕像，还有石质的雕像。有很多的雕像，他们的面容，这个人的面容啊，极像中国人。
如果把这些

0: 文物拿到中国来说是在中国出土的，没有人表示怀疑。这是我们说的人种。最重要的是第四个方面，文字。我们说啊，文字是一个民族它的符号，在文字中包含了这个民族的大量的文化信息。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汉字，我们中国的汉字一定是发源于华夏大地之上，不可能发源于美洲。可是呢，在美洲各地出土的一些文物上却有汉字的出现。比如说在墨西哥啊，出土了一个这个圆形的陶桶上就有20多个甲骨文的帆字，就是帆船的帆字。还有出土的一个陶片上有23个甲骨文的亚字，就是亚洲的亚字。这都是类似于中国的汉字啊。当然这还不算什么，更重要的发现在后面。
1: 奥尔梅克文明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美洲文明。在历史的变迁中，奥尔梅克文明中心逐渐迁移到了靠近墨西哥湾的拉文卡地区。由于在当地的传说中一直盛传远古时期的拉文卡人具有高度的文明，于是考古队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对拉文卡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最终发现众多与商朝文化相似的地方。不过这些上世纪30年代的考古发现似乎还不足以证明商朝文明与美洲奥尔梅克文明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一致性。70年后，在本世纪初的一次考察中，一个更为重要的结论再次刷新了世人对于两种文明关联性的认识。那么这次有着重大意义的考察到底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
0: 这就是200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范玉洲教授啊，他和中美的一些学者考察墨西哥，重点考察了中美的拉文塔。到拉文塔这个地方去考察，在拉文塔范玉洲教授就看到了16个小玉人和6块玉龟的这个实物。从这个实物上他有了重要的发现。我们先看看这16个小玉人，这16个小玉人它的颜色不一样，其中一个是用红色的玉石刻成的，有12个是用墨绿色的玉石刻成的，还有3个是用白色的玉石刻成的。那么这小玉人为什么颜色不相同？不同的颜色又代表了哪些含义呢？更为重要的是，在6块玉龟上，其中的2块上，范玉洲教授看到了文字。第一块玉龟上有7个文字，这个文字是10-4-2-3-1-报，7个文字。还有一块玉龟上有2个文字，小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7个文字，专家们对它进行了断句，是这样断句的：10-4-2-3-1-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范玉洲教授啊，通过进行研究之后，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他说这个世字啊，在甲骨文中他与世界那个世啊，他的意思是相通的。他就认为在商朝时期啊，有12位直系的祖先，在甲骨文上的记载是10-4-2，表明是这12位直系的祖先。而玉龟上的这个10-4-2与甲骨文上的10-4-2，它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它代表的就是12个直系的祖先。 入三是什么意思？范玉珠教授认为啊，这个入字在甲骨文中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进入的意思，这个好理解，还有一种解释是供纳，指的是供纳，就是把东西献出来。在这里啊，这个入字是进入的意思，就是有三个人进来了，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一报是什么意思呢？范教授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说这里的报字呢，他是指最尊贵的先祖，那一报呢，就是一位最尊贵的先祖的意思。这是这七个字，而另一块玉龟上还有两个字，叫小世。这个世刚才我们解释了，它与世界的世相通的。小世在这里的含义，就是那些商代的旁系的后人后裔，他不直系的后裔，所以叫小世。这样一来，范玉珠教授呢，把这九个字解释的清清楚楚了。可是呢，即使是清清楚楚，人们把它集合起来看，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搞清楚啊。后来范玉珠教授，当他看到了这十六个小玉人在出土的时候，它的摆放位置，以及它的颜色的时候，再联想到这九个文字，他顿时恍然大悟了。这些文字就非常好理解了。我们就来看看，在出土的时候啊，在地下这十六个小玉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这十六个小玉人呢，其中那个红色的玉人，它位于中间，它的背后是六块玉龟。这个小玉人代表的就是一报，就是最尊贵的那一个先祖。而在它的前面呢，环绕着十二个绿色的小玉人，这十二个绿色的小玉人就是文字中记载的十世二，指的是商代啊十二个直系的祖先。而还有三个白色的小玉人，这三个白色的小玉人位于这个红色小玉人的右手部位，他们呈前后排列，面向红色的小玉人，仿佛是刚从外面进来。这三个小玉人就是入三，三个人进来了。而文字中的小士指的也是这三个白色的小玉人，他们是商朝的旁系的这些首领，也就是殷人到了美洲之后，他们的首领一共是三个。通过这样对比和分析，人们就明白了这九个文字实际上记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场面。这是一个什么场面呢？就是殷人祭祀先祖的场面。这就非常好理解了。大家不要忘了，这是在拉文塔出土的这十六个小玉人，是殷人祭祀的这一个场面出现在了美洲。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定是殷人把这种祭祀的场面带到了美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1: 研究过中国画的人都会知道，画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各个时期珍藏的历代名画的著录，另外一类是介绍或评判画法的书籍。通常来讲，能够称之为画谱的作品大多出自画坛名家之手。不过在2003年故宫举办的清代宫廷画谱展中，有一部画谱吸引了众多的目光。此画谱的作者只是一位民间画师，与众多宫廷画师相比，可谓是名不见经传。画谱的内容多是一些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有些甚至毫无美感可言。 这与周围强调气韵生动的宫廷画作相比，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然而，正是这样一部看似另类的画谱，不仅曾经被乾隆皇帝视作珍宝，就连如今在故宫展出，也夺得了全场关注的目光。这部风格迥异的画谱便是《海错图》。那么，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它的名字为何叫《海错图》？这样一部民间小作是如何被带进宫廷，得到皇帝赏识的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十八集《海错之图》。随着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洲阿尔梅克文明与殷商文明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性。根据这种结论，人们开始大胆猜测，数千年前的殷人很有可能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了美洲大陆，传播中华文明。那么这种推测的依据是什么？这些殷人为什么会选择来到美洲呢？
0: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了，阿尔梅克文明当中包含丰富的这样的殷商时期的文化信息，而我们刚才所举的这几个方面只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些文化信息。在美洲还有很多的地方类似的文化信息还有很多，这就表明在殷商时期啊，中国的文化和美洲的文化形成了某种的关联性。那么这种关联性是如何形成的呢？他们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人们就推测，一定是当时的殷人渡过大海来到了美洲，传播了当时的中华文化。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来到美洲的这些殷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来到美洲呢？其实啊，最早提出殷人渡海来到美洲的是一位英国的学者，这位英国学者叫梅德赫斯特。梅德赫斯特在1846年翻译中国的典籍《尚书》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种观点，一种想法，说有可能是殷人渡海来到了美洲，在大海上正好赶上了大海出现风暴了，使这些风暴把这批殷人带到了美洲大陆，传播了当时的中国文化。可是梅德赫斯特的这个观点啊，他没有直接证据，仅仅是一种猜测或是一种推测。尽管如此，他这个观点提出之后啊，迅速在国际的学术界引起了反响，人们开始重视并且展开了讨论。在此后的100多年中啊，讨论不断，有赞成这种观点的，也有反对这种观点的，一直争论了100多年。由于商朝啊，距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的时间了，要证明当时殷人渡海来到了美洲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要找到根据不容易，我们只能从文字典籍中或者出土文物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可是到现在为止，在文字记载中人们还没有发现有殷人渡海的信息，甚至一点踪迹都找不到。这样怎么办呢？人们不得不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啊，通过一些对重大历史时间的研究推论来试图提供一些证据。比如说人们在研究殷商史的时候啊，结合着甲骨文的记载，人们就发现了当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有可能与殷人渡海有着某种联系。这个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武王伐纣。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 周武王呢联络了其他诸侯，组成了联军，联合讨伐这个商纣王。在这次战争中啊，周武王率领大军攻破了商朝的都城朝歌，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的统治。在商朝统治的时候啊，在国内啊存在着一些方国，这些方国的国君呢一般被称为侯。其中有一个方国叫幽，幽国的这个国君啊，他的名字叫喜，所以后来人们把他称作幽侯喜。这个幽侯喜啊手里有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呢据后人分析有可能在10万，也有说20多万人的，反正是一支大军。这支大军呢活动于山东半岛一带。可是人们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这支大军并没有出现，也没有他们被整体消灭的记载。也就是说，幽侯喜所率领的这支可能是几十万的大军突然无缘无故地消失了，并且消失的没有任何的踪迹。这部分大军到哪里去了呢？后来人们就形成了很多猜测。有人认为说这支大军呢后来投降周朝了，投降以后呢就回到了现在的河南洛阳一带，就地从事经商了，转为商人了，所以就消失了。还有一种观点说在战争中啊，这支大军拒绝投降周武王，所以后来被周武王逐渐地消灭掉了。这些说法呀都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进行的推论，这些推论啊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一支军队的消失被消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特别的意义。可是第三种推测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有人就把它跟梅德赫斯特所提出的观点联系起来了。梅德赫斯特说有一部分殷人渡海到了美洲，是谁去了呢？有人说有可能就是幽侯喜这部分大军渡过了大海到美洲去了。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测而已。这个猜测啊从时间上来看与奥尔梅克文明产生的时间是相符合的，就是位于拉文塔的奥尔梅克文明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900年，周武王灭掉商朝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多年。从商朝灭亡到奥尔梅克文明的产生，这期间呢是100多年的时间。人们认为这个时间正好啊，在这个时间之内殷人就渡过了大海来到了美洲，在美洲经过了3代的延续。怎么3代的延续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小鱼人中那3个白色的小鱼人，他属于旁系的首领，也是旁系的后裔。这是符合这个逻辑的，从时间上来看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有人就认为啊是这批殷人到了美洲，就把当年的甲骨文就带到了美洲大陆。
1: 殷人渡海这一推测引发了史学界的热烈讨论。有专家猜想当年殷人不但漂洋过海来到了美洲大陆，还将甲骨文带入了美洲。假设这一猜想真的成立，那便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在殷商那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殷人掌握的航海知识与技术真的可以支持他们在大海中航行吗？殷商文明到底是怎样传播到美洲大陆的呢？ 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七集《阴人渡海》。
0: 这批阴人是怎么样渡过茫茫的大海来到美洲的呢？人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有一些学者反对这样的观点，说阴人渡海到美洲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当时没有远洋航海的能力。这些学者提供了两点理由。这第一点理由就是当时的阴人啊，不具备远洋航行的船只和船具。他说当时的人呢，还没有统治沿海，没有统治海洋，他们的足迹都在内陆。内陆呢就是河流、江河湖，在内陆活动的这些人们，他们所拥有的船只不外乎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就是经过改良的独木舟。怎么改良呢？在独木舟的旁边加上一些船板，这种改良是非常简陋的。第二种船型呢，就是方舟，就是把几艘独木舟把它连接起来，做成一个方形的一个船刃似的。第三种类型的船只，那就是早期的木板船，是非常简陋的木板船。他说这几种类型的船只啊，如果在内河当中航行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完全不可能在海上航行，更不可能进行远洋航行。除了船只以外，你要从事远洋航行还要有船具啊。这些船具啊，包括着帆、桅、桨、舵、橹等等，这都属于船具。在殷商时期啊，无论是青铜器上还有其他的出土文物上，都没有使用帆的这样的图案出现，就是船上都没有帆，没见到有这样的图案，所以就认为当时啊还没有使用帆。另外橹和舵呢，那更是这样，橹和舵在汉代以后才出现。所以当时的船如果想远洋航行的话，只有一种船具，那就是桨。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单靠桨要航行到美洲是不可想象的，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理由。第二点呢，阴人所掌握的知识还达不到远洋航海的水平。这些学者就认为啊，当时人们拥有的海洋知识极其有限。比如说在海洋地理方面，人们一般处在神话传说阶段，对海外有些什么地方根本就不知道，更不用说美洲大陆了，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是一个方面。第二点，人们对气象的认识，虽然在甲骨文上有四方风的记载，但是当时的四方风仅限于陆地，运用于陆地，最多到沿海，不可能在海上运用季风啊，更不可能利用海上的洋流。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点，他们对于海上出现的台风还有海啸上的自然灾害更是缺乏认识，他们往往把这些自然现象与神妖魔联系在一起。第四个方面，当时的人也没有掌握这个导航技术，虽然当时人们出于农业和畜牧业的需要，学会了用北极星这样的星辰对方向进行辨别，但是呢，这些知识还没有运用于远洋航海之中。正是由于以上几个原因，一些学者认为，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之下，阴人想渡过充满了各种凶险的太平洋来到美洲，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个人认为啊，在奥尔梅克文明中存在着殷商时期的文化信息，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也就是说，当时的殷人一定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了美洲大陆。可是这个传播的途径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就目前我们的研究来看， 还不足以解答这样一个千古之谜。不过我可以根据这些典籍的记载还有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做两点可行性分析。第一点，造船和海上活动为殷人东渡提供了技术支持。我不同意有些学者认为的当时啊，我们在制造船方面非常简陋，船具又非常单一，又没有具备很丰富的海洋知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啊，在以下四个方面，殷人的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造船方面，在商代的饕餮纹铜鼎上有一个荡字，这个荡字是个象形字，好像一个人挑着担子站在一艘木板船上。在底下的这艘木板船呢，有船头有船尾，非常完整，这是一个证据。另外，甲骨文中有多个舟字，当然这里的舟字指的不是独木舟，而是木板船，因为它也是象形字，在上面有多个横格。这就说明啊，在殷商时期，木板船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处于非常低级的初始阶段。我认为这个时候木板船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这些木板船完全可以用于远洋航行了。在船具方面，虽然到目前为止青铜器上还没有出现比如说船上带有帆的这样的图像，没有出现这样的图像，但是在甲骨文中有这个帆字。人们在解释帆字的时候啊，其中有一种含义，它指的就是船上的帆。这就说明有可能在殷商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帆了。至于其他的船具，比如说橹和舵，这个在汉代以后出现的字，一般的扳子，这也是个象形字，它就好像一只手拿着一个工具在转动一艘船。那我们就可以分析了，这有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出现了有桨像橹或者是像舵的这样一个过渡的形态。这种过渡形态也可以用于远洋的航海中，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在海洋知识方面，诗经中啊有这样的词句叫向土猎猎，海外有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商汤的十一世祖向土啊，他威武勇猛，开疆拓土到了海外。这里的海外啊指的是黄海之外。这就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海上活动。在这样的海上活动中，不可能不积累一定的航海知识。在导航知识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当时人们已经学会了利用星辰指示方向，这种方法可以用于陆地，也可以用于海上的航行，这是必然的。第二个方面，太平洋的地理环境为殷人东渡提供了客观条件。太平洋虽然是世界上最广阔的大洋，但是呢，太平洋上有若干的岛屿，这些岛屿啊，为航海者提供了很重要的屏障和跳板，还会给这些航海者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补给，还有修造船的据点，这都可以提供的。学者们为殷人的东渡美洲设想了一条非常有可能的航线，这条航线就是这些殷人沿着中国的沿海先到了浙江或者福建，甚至或者是渡过台湾海峡到了台湾。他们在这些地方呢偶然遇到了黑潮海流，在这个黑潮海流的影响之下，他们就漂流到了琉球群岛，再沿着琉球群岛继续漂流，漂流到了日本。

0: 列岛的东北部，从东北部继续往前漂流，就到达了阿留申群岛的南侧海域。顺着这个阿留申群岛啊，就漂流到了北美大陆。在北美大陆，他们又遇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海流，顺着海流在南下墨西哥。这是现代的学者为当时的阴人渡海设计了一条可能的航线。我们说，虽然当时的阴人在出发之前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可是当他们漂流到了墨西哥之后啊，上岸一看，这里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于是呢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就把中国殷商时期的文化传播到了美洲大陆。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总之在3000年以前，中国人把殷商文化传播到了美洲，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中国人是如何把这个文化传播过去的，我想啊，随着我们研究的不断深入，总有一天会解开这个千年历史之谜。殷人渡海是发生在3000年以前的一个海上传奇故事，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哪些海上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1: 研究过中国画的人都会知道，画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各个时期珍藏的历代名画的著录，另外一类是介绍或评判画法的书籍。通常来讲，能够称之为画谱的作品大多出自画坛名家之手。不过在2003年故宫举办的清代宫廷画谱展中，有一部画谱吸引了众多的目光。此画谱的作者只是一位民间画师，与众多宫廷画师相比，可谓是名不见经传。画谱的内容多是一些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有些甚至毫无美感可言，这与周围强调气韵生动的宫廷画作相比，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然而正是这样一部看似另类的画谱，不仅曾经被乾隆皇帝视作珍宝，就连如今在故宫展出也夺得了全场关注的目光。这部风格迥异的画谱便是《海错图》。那么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它的名字为何叫《海错图》？这样一部民间小作是如何被带进宫廷得到皇帝赏识的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18集海错之图。
2: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3: 我要探世界，少点探世界。我要探世界，
4: 你在说绕口令吗？
3: 我要探世界啊，在广州话里呢，是享受生活的意思，是感叹那个探。
4: 那你又说少点探世界。
3: 我是说啊，少点二氧化碳那个碳，要享受生活，更要低碳生活。
5: 我是碳先生，低碳生活很重要，双碳目标要记好，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
6: 为什么要实现双碳目标呢？
5: 碳排放加剧全球出现高温干旱、洪涝灾害等极端天气，实现双碳目标，碳排放量政府抵消，保护地球，生活更美。
6: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减少碳排放呢？
5: 少开车，少用纸，粮食不浪费，节约电和水，节能减排心里有数。
7: 一碳生活不一起，碳世界。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朱元璋来到荒山脚前，看了看他爹娘的空坟。朱元璋搂了三堆土，撅了三根草棍插在上边，当三炷香，然后抓了几把黄土撒在坟头上，撩乌衣跪倒：“爹呀，娘啊，儿，给你添土来了。老人家死得太惨了，孩子我如今已经长成人，可是给爹娘连买点贡品都买不起。老人家，您原谅我吧。就以后我真要有安身之处，要是能有立足之地混好了，再给爹娘重修坟墓。”他趴着会儿哭啊喊呐。就在这阵儿，身后唱唱唱唱一阵脚步声，就听着说话：“好啊，黄教寺的和尚，抓你不着，拿你不到，秃头，你敢在这上坟，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走。”朱元璋吓一跳，他赶紧的擦干眼泪：“官军抓我来了，抓我就和他拼。”他回头一看，在身后站一个人，这个人岁数不大，是个半大孩子，15-16岁，头发乱糟糟的，红扑扑一张脸，小肿眼泡，厚嘴唇，有几个雀斑，衣服破衣啰嗦的，手里拿着镰刀，看着样子是割草呢。谁呀？他认识，原来是朱元璋小时候的好朋友毛三孩。三孩，是你？嘿嘿，四哥，你可叫我找苦了， 你把我腿都溜细了，脚啊都跑得起泡了。你整天在山上跑，你脚还能起泡？你找我干什么？哎呀，别提了，四哥啊，汪妈妈病了，眼看要咽气不行了，她想你，叫我找你，我到处的找也没找着，快点看汪妈妈吧。朱院长听这话，泪水在眼圈之转呢，想起汪妈妈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呢。当初我爹我娘我哥哥死丧在地，没人帮忙，是老人家求了三领席子把他们送走的，又把我送到庙里，我吃饱了才有今天，可是一次也没看汪妈妈。哎，我对不起他了，我真去。他撒腿哒哒哒哒往，哎，回来，四哥，你干什么去？嗯，我看汪妈妈。别去了，就你这模样，进村就得叫人抓走。为什么？为什么？黄教寺的和尚犯法了，现在官军在那抓人呢。我们村啊也有当兵的，只要见着和尚就抓。你快回来吧。那怎么办？等我一会儿，看着没有，在那边树林里你等着，我到村里给你弄身衣服还你去。哎，三孩，那我等你。嗯，毛三孩走了，时辰不大回来了，拿来了衣服。朱院长把破僧衣脱掉了，换上件便服小褂，青布裤褂都打了补丁了，不过洗得挺干净，把头上的破琵琶帽也扔了，因为好几个月也没剃头啊，头发茬也长出挺长，但是也不好看呢，用块布也给系上了。僧鞋扔掉，换双破鞋，又找点草把这口宝剑呢缠溜缠，裹又裹，把僧衣撕得一条一条的，把宝剑缠好了，像个棍子一样提在手里。三孩，那我去了。哎，四哥，你常回来啊。咦，你看咱俩就差不点儿，你长这么高，你看我，哼，哎，你怎么长这么快啊？别着急，将来我教你练武，你也长得快。哎，那我割草去了啊。毛三孩走了，再说朱元璋直奔孤庄村呢。进村不远，五六户人家往北一拐，有两间茅草房。低矮潮湿啊，房上的草啊已经被风啊给掀掉一半了。屋门呢，那缝子有一个手指宽。这是汪妈妈家，多熟悉啊。要是我在家，是不是给扇扇房草，把门定一定？老人偌大年纪，没儿没女，我一点责任也没尽，真对不起他老人家。推开双扇门，悄悄进来，随手把门关好。进了外屋，往里去一看，在小土炕上躺着汪妈妈，旁边呢放着有这么大的棉籽油灯，灯没点，在油灯旁有这么大的粗瓷大碗，已经有锅了，放了凉水，八把饼子杠硬杠硬的，不定放了多少天了。老人躺在床上，他到近前低头这么一看，见老人面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扑通跪下了。娘，娘，你死儿子回来了。娘，汪妈妈得的是啊伤寒病，好几天卧床不起了，特别是三天前听说黄教寺被烧毁，和尚被抓走，他生怕朱元璋被抓去，因为他拿着干儿子当亲儿子。这两天呢就不行了，求左邻右舍啊找朱元璋。毛三孩真就把朱元璋找到，汪妈妈不相信，正在泥流之际，耳边有人喊娘。没儿没女的人对这个字儿扎心呢，睁开老眼扭头一看，谁呀？娘，我是你四儿啊。啊，老人的眼睛本来已经啊发浑了，不知道为什么唰放出两道光来，其实这叫回光返照。儿啊，
11: 可回来了，儿啊，娘想你呀。
10: 娘，我知道你老人家病成这样，我没有尽孝，你等着，我给你请先生看病。
11: 不用了，儿啊，娘不行了，可着急见你呀。有件事儿我跟你说。
10: 哎，在你干爹死那年呢，没钱买棺材，我到马家庄马从善家借了20吊钱，把你干爹买起来了，可是这么多年连本带利一分也没还。就在3天前，老马家派大管家马狗子来要账，他说我人穷志短，你不还钱，死后变成牛马也得还债。我说你别看我老婆子没儿没女，可我有康儿子，我有4孩子，他会替我还债的。就这样，马狗子一甩袖子就走了，说等3天，我就着急，孩子，娘连累你了。娘，咱人穷志不短，我就是把骨头碾成灰也要把这账还了，你老放心吧。
11: 哎，四孩啊，这娘就能闭上眼睛了。
10: 就在这阵儿，屋门咣的一声被撞开了，马狗子领着两个家丁进来了。老王婆子，听说朱四儿回来了，咱们当面鼓对面锣，你那账怎么还？
11: 啊，马管家，你逼人太甚呐。
10: 朱元璋说，我娘的账我还。好啊，拿钱吧。哼，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12: 呀哈，你小子耍横啊。
10: 啊，那可不成。我没说耍横，我没钱，我有的是力气，我出力还债，行不行？
12: 好啊，不过趁着人没咽气，你得写个字据。
10: 可以。朱元璋怕干娘着急上火，走到对面茶馆写字据。
12: 哈哈哈哈，走走走。
10: 就这样转身出来，来到外边，到茶馆写上字据。朱元璋给老马家干活一年，替汪家抵债，写完了摁上手印。当2次回来的时候，汪妈妈已经绝气身亡。朱元璋难过呀，像这孤苦伶仃的老婆子什么人没有，临死还含恨而去。他这一哭，左邻右舍都来了，有几个上年纪的人给汪妈妈穿上衣服，卸块门板，把尸体停上。朱元璋守了一宿，第二天把老人葬埋起来，然后带着口宝剑奔老马家抵债。刚走出村，身后人喊他，四哥你干啥去？朱元璋一看，毛三孩，我到老马家干活去。你给他干啥活？我替我干娘还债。
12: 嗨，
10: 你真去呀？
12: 那可不。
10: 哎呀，你太傻了，谁不知道那个马狗子顶不是东西了，黑心肝，他把穷人不当成人，连猪狗都不如，恨不能把人的骨头压出油来。你到那好不了，要我说你迟早别去，干脆脚底下抹油丢得了。哎，大丈夫一言九鼎，哪能说话不算数呢？我对得起汪妈妈呀。哎呀，还大丈夫呢，得了，咱们都是大豆腐吧，要身走。不不不，我去干活去，反正干活出力还债，我能干得了。行，哥你这好样的，够样，你去吧。就这样，朱元璋来到马家的门前，抬头往对面这么一看，哟，这片房子清汤瓦舍， 太好了，前后好几层院子，是附近方圆百里的守护。青瓦的门楼，黑油漆大门，门槛子挺高，门虚掩着，上台阶，踏踏踏，叩打门的环。

0: 这小子们一看，嘿，你说穷人家长大的孩子长挺壮。
1: 是啊，
0: 朱元璋浑身上下嘎里嘎哒的腱子肉啊，嘿，那比摔跤的丑都壮。
1: 体格挺壮，脾气挺犟，我呀得给他累活，要不把你累吐血，嘿嘿，我也不叫马狗子。
0: 干啥活？有了，老马家这群牛很厉害，头两天把牛官刘二给顶伤了，
1: 叫他去。朱元璋，我告诉你，这块不养活大爷，没有吃闲饭的，你得干活。
0: 行啊，干什么活？
1: 给你点轻活，小孩干的，放牛去吧。
0: 朱文章心的话太可恶了，叫我放牛，放牛是小巴喇子的事儿啊。我一想，我别来气儿，我不就是给人抵债吗？记得俺言下之口，把头低，不就放就放呗，
1: 好吧？等等，怎么的规矩吗？端谁碗，听谁管。天不亮把牛轰出去，天黑把牛轰回了入圈，要把牛喂好喂饱，滚瓜溜圆，要是掉了膘掉了秤，嘿，小心点，要知道一头牛比你命可值钱。还有，少吃饭多干活啊，嘴要稳，手要勤，不许偷东西，偷东西扒了皮去吧。朱元璋走了，第二天天不亮把牛轰出来，好几十头啊，哎，这把牛才捣乱呢。老马这人格呀，这牛也别扭，往外一轰啊，花牛不出来，黑牛在那玩呢，好不容易把它轰出去，道院嗡就炸开了，再往那边拱，那边这边拱。朱元璋一想，这可糟，我没跟哑巴畜生打过交道，这玩意不听话怎么办呢？
0: 怪不得大管家叫我轰牛啊放牛啊，感情的牛不好管呐。
1: 不要紧，牛脾气慢慢摸，我还牛脾气呢，摸正了就行。
0: 他不理这些牛，这有牛一轰出去，道边的啃草的啃青的，轰到山坡不是吗，不砸着一堆儿，东一头西一头，好几十头牛，你要是撒腿追啊，对吧，你累死，
1: 累死追不回来啊。
0: 朱元璋想怎么办呢？有了，他捡了一大堆呀，这么大个的石头，往树根底下一靠，把那口破茧往旁边一放，石头一摆，捧本书看，一抬头呀，黑牛跑了，石头拿起来，嘿，你给我回来吧！
1: 是棒，
0: 把牛给打回来，那个哒哒哒哒哒刚跑。回来吧，这叫投石圈牛。嘿，只要身后动静，回来，
1: 梆，哞，
0: 又回来了。天长日久，飞石圈牛啊，没那么准的。这牛啊也贱，一打还就老实。渐渐的，他两不误。树荫下看书，这边放牛，这片草吃没了，再往前走。反正啊，不就这么点活吗？哎，有一头牛最不听话，是头骨牛啊，又大又壮。他是一天瞪了牛眼珠子，不是顶架，就是乱蹦的。今天又犯牛脾气，怎么圈圈不回来？朱元璋一想啊，你呀、啊、该挨揍，教训顿。他提着鞭就过来，来到气尽，照定这头骨牛啊。就几下子，哪知道牛不但没害怕，脾气上了。这牛心的话，好几个牛官可都叫我顶跑了，你抽我呀？好了，咱俩较劲儿。只见他往后一退身，紧跟着，干嘛呀？用犄角、来顶朱元璋。朱元璋一看呀，哈。哑巴畜生也欺负穷人呐！我看的什么本事？他把鞭子往旁边一扔，往旁一闪，噌，牛犄就顶空了。顶空了牛，牛不会呀，小磨弯，他又往后退。

0: 十几步，门
1: 儿，他又上来了。
0: 朱元璋往这一站一看，牛头过来，心想叫的劲儿，一伸手，砰，他把牛吉就抓住了，
1: 随后往前一压，嘿，这牛，
0: 牛不会说心里明白呀，呀哈，跟我较劲儿了，嘿，我还不服，咱试试，
1: 门儿。往前顶，
0: 朱元璋说：“你给我下去呗。”老刘说：“我不乐意，我得上来呀。”朱元璋说：“你下去呗。”他往前一推，这牛可急了，这牛头啊摇上摇下。朱元璋一看，你不摇吗？好了，来吧，来吧，来吧，来。朱元璋啊，随着个劲儿转来转去，老牛急得了不得，可是怎么的也挣脱不开。朱元璋这汗也下来。朱元璋想别家，我得跟牛打架呀。得了，你趴下吧。朱元璋是练家啊，要不会功夫可不行，力气大还会巧劲儿，八万啪一翻，扑通。再看这头骨牛，四蹄朝天摔那块，摔得猛的一声，半天没动地方。朱元璋擦擦汗，哎，起来。顶啊，老牛看看他，心的话不起来了，再起来啊，腿叫你摔折了，你说干啥，我听你的还不行吗？老牛站起来，朱元璋扒一片腿儿，嘿，骑在牛背上。哎，大老牛啊，这回你给我当脚力吧。这样骑牛回村了。刚才这番举动啊，被个打柴的老汉看见了，他就看半天了。当时啊，他就愣到这儿了。等朱元璋降服了骨牛，骑着牛往回走，嘿，真乃神力，比三国年间那个姓徐的力气还大呢。哎呀，咱村可出了个大力士啊，了不得呀！你们知道吗？我亲眼所见的，那个牛官姓朱的。一看老牛冲他来了，抓住鸡就一抬手，从山梁这边啪就扔那边去。那牛我半天都没起来，是吗？不信你看，那不骑上来过来了吗？哈，一传俩，俩传仨，都传神了。等朱元璋再骑着牛往回走，或者轰牛回村的时候，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呀、老头啊，都在门前看一看。哎，这牛官长得是不错，别看穿得破，哎，有力气，好样的，把牛降服了，好啊，嘿嘿，好。传来传去啊，马家上下的人都知道了，尤其后宅小丫鬟知道了。谁的丫鬟呢？是马小姐的丫鬟。书中暗表，马员外啊，有一个独生女儿，叫马秀英，今年18岁，长得花容月貌，而且能诗会画。有一个缺点，拿今天算不算缺点，在那个年头不行。怎么呢？是天足大脚，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4、5岁给他缠足，他连哭带喊，白天缠上啊，晚上啊给倒开了。后来啊，他的祖母他的母亲说，得了，随羊长吧，就没缠脚。在那个年头啊，可讲究了，女孩头上脚下，头上利索，脚又小，讲究3寸金莲。这位啊，大脚片，马大脚，这一下子这名声可就传开了。姑娘长得好，能写会画，因为脚大，官府人家不要，穷人家的子弟老马就不能给，尤其是马小姐那心才高呢。18了，没出闺阁，贴身的丫鬟叫春香，跑到楼上啊，就跟马秀英说：“小姐呀，我们家的牛官把牛啊从山这边就扔那边去了。”马小姐也觉得是个事儿，哎，咱们家有这么人，多咱看看。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4: 我参与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5: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3: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6: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7: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8: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7: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6: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你们明白没有？
11: 明白。
10: 走。
3: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2: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一种希望啊！
13: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父母。
9: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4: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3: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4: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3: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马秀英今年18岁，长得花容月貌，有一个缺点是天足大脚，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4-5岁给他缠足，他连哭带喊，白天缠上啊，晚上啊给倒开了。后来啊， 他的祖母他的母亲说得了随养长吧，就没产酒。在那个年头啊，可讲究了，女孩头上脚下，头上利索，脚又小，讲究三寸金莲。这位啊，大脚片马大脚，这一下子这名声可就传开了。姑娘长得好，能写会画，因为脚大，官府人家不要，穷人家的子弟老马就不能给，尤其是马小姐那心才高呢，十八了没出闺阁，贴身的丫鬟叫春香，跑到楼上啊，就跟马秀英说：“小姐呀，我们家的牛官姓朱，这个朱伙计可了不得，力气可大，把牛啊，从山这边就扔那边去了。哎呀，村里人呢可佩服他了。”去，净胡说，谁能把牛从山这边扔那边？哎，你不信呢？嗯，等哪天你看看。马小姐也觉得是个事儿，哎，咱们家有这么人，多咱看看。事过不久，天啊挺热。这天晚上熄灯之后，姑娘睡不着，她想啊，打开窗户凉快凉快，把窗户开开，放下了珠帘儿。晚风吹来，她趴着窗户往下一看，哟，只见月光下有一人在练剑，别看脸面看不清，可那口宝剑上下翻飞，一会儿博蛇吐信，玉女穿梭，一会儿青龙出动，八仙献寿。哟，这谁呀？哎呦，丫鬟，来来来，哎，小姐什么事儿？哎，那谁练剑？嗨，小姐，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朱伙计啊，放牛的，他天天晚上练功。哦，哎呀，春香啊，他这么好功夫为什么给我们家放牛啊？嗨，人家不欠我们的，听说他没爹没娘，是替他干娘还账，所以每天晚上都练功。嗨，还爱看书呢，在月光殿上看书我都见着了。哎，长得还好呢。嗯，你看上他了？小丫鬟的脸腾就红了。嗯，这么好的人，那谁能看不中呢？这个丫头，看来此人是明珠埋粪土啊。事情又过几天，这几天马狗子气坏，为什么？他叫朱元璋放牛，嘿，倒给他扬名了，怎么办？我叫他干重活，把他累死。白天放牛，晚上干重活。朱元璋不言语，叫干啥干啥，吃不饱啊，吃不饱怎么办？他到外边没事啊，掏个鸟蛋了，有的时候打个野兔烤个吃，哎，也能凑合。这一天，马员外给女儿啊买了个紫檀木雕花的大柜子，上边的铜活儿，嘿，都非常精致。这个柜子200多斤，两个人抬不动。马狗子这么一想，叫朱伙计干。哎，朱元璋，干什么？看着没有？这柜子，你给扛到小姐楼上去。你不有劲儿吗？啊，扛。朱元璋知道他找别人，这柜子分量真沉呐，200多斤。都说200多斤对个练武人呢也不算什么，问题是啊不好拿，这柜子没处抓没处拿的。试试，瞧，推了推，哎，推了动，往下一哈山，一伸手把这柜子就捧起来，双膀一较力，说声起，还。嗯，他把柜子举起来，周围几个长工短工看见了，好，有力气。朱元璋没以为意，腾腾腾腾，马狗子一看，呀，这家伙这有劲儿。哎，我告诉你啊，你这么举着要把柜子摔坏了，我要你脑袋。上楼，快往后去，走走。哎哎，对对对。此时小丫鬟得信儿，马小姐知道啊，不仅买柜子，赶紧安排地方，就站在楼这手扒着栏杆往下看着。他恨马狗子心太黑了，可朱伙计，哎呦， 太厚道了，你可小心呐！人朱元璋腾腾腾腾腾腾来到楼上，然后柜子往下一放，干嘛？得放到外屋，你不能进屋。
12: 到门前的止住脚步，往地下放。小丫鬟着急，来别家，我说朱伙计，你放到这儿怎么往屋里送啊？来来来，我给你掀门帘，你呀、啊，往里边扛。
13: 哎，
12: 朱元璋也不敢抬头啊，扛着箱子来到里边，快快快快，来来来，这么这么靠墙着。哎，对了，好了，嗨，不行，歪了，放好。朱元璋都给放好了，天也热，再扛柜子能不出汗吗？这脸上汗冲的一条子一道子。此时马小姐就在旁边看着，心想，哎呦，这个人可真忠厚老实。丫鬟呐、啊，快递他个面巾擦擦脸，送他一杯香茶。哎，小丫鬟拧了个湿手巾，赶紧递过去。哎，朱伙计，擦擦脸吧。哦，不不，谢谢去。嗨，怎么小姐叫你擦脸你还不遵命？
13: 哦，好好好。
12: 朱元璋不敢抬脑袋呀、啊。是啊，古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呢、啊。你挺大小伙子跑到绣楼，眼珠叽里咕噜乱转，那不抠你眼睛啊。他低着脑袋接过面巾，这么一瞧，哟吼，雪白雪白的，上面绣花挺香，这玩意给我擦太可惜了。
11: 丫鬟说，快擦呀擦呀。
12: 哎，好好好。嘿，擦了擦。随后丫鬟倒了杯香茶放在金漆木盘上，在手里托着，来你喝水，说往八仙桌上一放，随手把面巾接过来，转身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朱元璋和马秀英。朱元璋想，都说这马小姐啊，知书懂礼，而且心地善良，哎呀，今天呢对我真不错，送个面巾给杯茶。他拿起杯来一闻，喷香喷香，自楼喝了一口，不由自主的一抬头，嗯，你说多巧，马秀英站在一旁呢，因为丫鬟出去了，他心里琢磨，听说这个牛官啊力大无穷，而且还会武功，还认识字，他什么模样？姑娘闪身去干嘛了？瞧一瞧，他一抬头，朱元璋一抬头，俩的眼球本儿就撞到一块儿。朱元璋这么一看，哎呀，面前这个姑娘太漂亮了。是啊，朱元璋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样的大姑娘，竟在庙里当和尚来的，竟看没头发的。突然一看眼前这女子，嘿，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身材，头上青丝亚塞墨染，高挽盘龙髻，后边是一把松的大辫子，在鬓边带着一串海棠花，耳戴八宝灯笼坠，脑袋微微这么一晃，嘿，带反光的。这张脸好像出水的芙蓉，又像炸开的桃花，是粉嘟噜的那么漂亮。弯弯的眉毛，一对杏眼，悬胆鼻子，樱唇齿如皓贝，不但长得貌美，而且端庄啊，往那一坐气质好啊，这有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谁见过九天仙女，哪见过月殿嫦娥，那就是仙女林凡呢。朱元璋看完呢，这脸腾就红了，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起没完了，这能不跳吗？竟跟小子在一块，突然就这么近，相隔不到三尺，看个姑娘，哎呦，赶紧把头低下。哎呀，我失礼了，我失礼了。姑娘一看朱元璋，眼珠可就停了能有三秒。按理说大家闺秀可不兴这个，可是姑娘是念书的人，比较大气，尤其是她觉得朱元璋这个人很神秘，有很多事情她没弄懂，所以仔细看看。姑娘不看便罢，一看，
11: 哎呦，不由得肃然起敬。只见朱元璋年纪在个十七八岁，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露，乌黑的头发又粗又壮，披散在脑后，用着野藤子系着。往脸上看，朱元璋皮肤长得很好啊，挺白，由于风吹日晒，古铜色皮肤，两道剑眉入鬓，一对大目有神，高鼻梁，刺的海口，下嘴唇厚一些，下巴稍微往前兜的着，这叫宽天庭，厚地阁。一看既忠厚，二目炯炯有神，这是英雄气概，壮士风度呀。姑娘看完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哎呀，此人长个好相貌，有力气，会练武，看来这个人这是在这卧薪尝胆呐。请用茶。多谢小姐。朱元璋刚想再说一句，楼下喊上来：“哎，皇上，四伙计，下来下来，哎，怎么不出来了？”“谁呀？”“马狗子。”朱元璋赶紧把茶杯一放，转身下楼了。丫鬟在门口站着，转身就进来了：“小姐，你看。”马管家太坏了，对那个姓朱的伙计净叫人干累活，白天放牛，晚上干活，还不给饱饭吃，一天呢就给两碗饭，他也吃不饱啊。哼，他食量又大，哎，我这当小丫鬟呢可真没办法。哦，丫鬟去到厨房多要几个馒头，要点菜，用个食盒装上给他送去。哟，小姐，给谁送去？死丫头，给他送去啊。哟，小姐，你心眼真好，我替那个朱伙计谢谢你了。从这之后啊，马小姐经常叫丫鬟给送点吃的，送点喝的，朱元璋非常感激。是啊，他在爹娘身旁受苦受累挨饿，突然有人关心的，他得怎么感激？但是近在咫尺，如隔天涯，楼上楼下道不算远，见不着面，光阴似箭呐。朱元璋在老马家干活，由春到夏，由夏到秋，由秋到冬，入冬了，天一天比天冷了。这个马狗子太坏了，一不给朱元璋钱，二不给衣服穿，就穿着小夹袄，每天放牛是干重活，鞋呀也没有了，光着两只脚，实在冻得受不了了，把脚插在牛粪呢热一热。尤其到晚上睡在草棚子里，这草棚子都漏风啊，冻得睡不着觉。偏巧这一天天一亮就开始下雪，开始啊，哎，小清雪，后来鹅毛大雪，从早晨一直下到傍晚。雪这么大，牛也不能轰出去了，不能够出去就没法打点野兔山鸡充肚子，只能混点粥喝。朱元璋饿得受不了，躺在了干草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天已经黑了，朱元璋心里不好受了，哎，我师父现在下落不明，也不知道刘先生身在何处。当初我们商量举义旗推翻元朝拯救黎民，如今都成空想啊。我本是要投奔郭子兴，没想到替干娘还债，住在老马家。哎，朱元璋啊，朱元璋，你满怀壮志，如今志在哪里，意在何方？唉，他不知不觉的就说出口了，想不到 隔墙有耳，谁呀？马秀英，马小姐。马小姐领着丫鬟呢，每天都到后院去给她爹娘问安。今天晚上在母亲那屋多坐了一会儿，天黑之后有丫鬟领她回绣楼，路过草棚子，这小姐披着皮斗篷正走在茅草屋的外边，叹气声听得清清楚楚，这姑娘止住了脚步。哟，哎，春香，谁在这屋啊？哦，就那个朱伙家。哦，是他，他就住在这儿啊。这不冷吗？哎呦，小姐，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那屋门窗户闭，生着炭火盆，穿着皮袄，还觉得冷呢。这屋能不冷吗？又没有被，就睡在草上，哎，怪可怜的。哦，姑娘在这站一会儿。就在这阵儿，就听朱元璋在吟诗。哎，露屋破衣朔风寒，雪夜孤灯半愁眠，满怀壮志凌霄汉，何时还我好河山。啊，马秀英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哎呦，这个朱元璋好大的志向啊，满怀壮志凌霄汉，何日还我好河山。此人没有报国之志，忧国忧民之心，绝不会出此豪言壮语呀。哎，想我马秀英今年十八了，哎，没人把我们家的门槛子都踢折了好几根，可是总没有如意人。眼前之人不就正是意中人吗？哎呀，他是放牛的，我父亲不能答应啊，这可怎么办呢？春香啊，这个人好大的志向。嘘，别说哦，叫人看见，快走。哎，姑娘赶紧随着丫鬟来到了楼上。丫鬟，去给我准备夜宵去。哎，春香走了，姑娘将门关上，脱下了斗篷，往这一坐，在火盆这烤烤火。就在这阵儿，外边北风呼啸，呜，唰，刮，窗户被刮开了。呵，北风搅着烟雪，唰，哎呦，真冷啊！哎呀，姑娘赶紧把窗户关上了。是啊，烤着火盆我还冷呢，可是他，哎呀，露屋破衣朔风寒。是啊，他得多冷啊，这可怎么办呢？哎呦，就在这阵儿，丫鬟进来了，提着食盒。小姐呀，我给你拿来最爱吃的，有麻饼还有汤圆，你吃吧。哦，我不饿，去，你给他送去。哟，小姐，要给他，我再拿一份呗。哎呀，那可不成，要的太多了，容易被人知道。哎，春香转身走了，姑娘打开了箱子，从里边拿出丝棉和布料，往八仙桌这一铺。哎，天太冷了，我给他做件棉衣。他拿过剪子，哎呦，做多大的呀，这可糟了，也不到尺寸呢，做完了小了长了都不合适啊。他正在犯愁，丫鬟噔噔噔噔噔噔回来了，低头一看，哎，小姐，你这干什么？我要做件棉衣。哟，还用你伸手吗？我去找李妈，李妈的活可好了，给你做去。我是给她做。哟，她是谁呀？死丫头，明知故问。她在那儿那么冷，你还开玩笑？ 小姐，你心眼真好，准能活99。我就知道你有事儿。刚才你呀，在那一皱眉，我就明白了。在他吃汤圆的时候啊，我在后边用渣给他量了量，尺寸量好了，按我说的做，保证没错。哎，好，这主仆二人，呵，捡地捡，续棉花续棉花，从掌灯时分开始做，到四更天，把棉衣做好了，小姐亲自包得了。嗯，春香啊，去给他送去。哎，等等，姑娘拿过一张纸，提笔在手，将笔告饱了，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诗，把它吹干了。你把这张纸给他，再带张空纸，叫他给我回一封信。哟，小姐，这写的什么？你自己不会看呐？花老虎，胡老花，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那就算了，拿去吧。哎哎，太早了，天还没亮呢。嗨，小牛官四更天就得起来干活，现在送去正合适。好，你去吧。小丫鬟提了包裹，转身来到楼下，到柴棚前，砰砰砰，一敲柴扉门，吱呀的一声，门开了。朱元璋抬头一看，哟，丫鬟姐姐，这么早，你有事儿啊？嗨，我进去，有事儿。哎哎，好，请。丫鬟进来，把门关好了，把这包递过来。哎哎哎，弄个灯啊，把这油灯点着了，看着没有？这个给你了，这是棉袄，我家小姐给你做的，怕你冷，你穿上。哦，是吗？赶紧把包打开了，一看，嘿，里面三心暄暄乎乎的棉袄，长那么大也没穿过这样棉袄啊！等等，这还有字儿。朱元璋接过纸来一瞧，上面有首诗，上写：“雪夜密密缝，真真情意深。他年腾飞日，勿忘赠伊人。”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室内消息。据统计，10月1号到7号，亳州文旅集团旗下核心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351.61%，旅游经营收入同比增长138.06%。随着亳州文旅业态的不断升级，游玩体验持续优化，客源结构也愈发的优质。假期室外游客占比达到41%，游客在亳平均停留的时长延长到了2天，有效拉动餐饮、住宿、休闲等关联消费，带动全市社会消费约3.38亿元，文旅经济拉动效应显著。刚刚落幕的国庆小长假，亳州铁路也迎来了出行客流高峰。据统计，国庆假期高铁亳州南站的客流热度持续攀升，累计发送旅客约8.4万人次，到达旅客约7.1万人次。其中，假期首日出行返乡客流叠加，创下了到达客流的峰值。10月1号当日到达旅客达到1.4万人次。与此同时，亳州站的假期运输工作平稳有序。10月1号到7号，累计发送旅客3.8万人次，到达旅客2.99万人次，与高铁南站形成互补，全方位的保障全市群众铁路出行需求。记者还从亳州机场了解到，在2026到2027冬春航季，机场计划在10月25号新增亳州至广州点对点直飞的往返航线，由中国南方航空直飞 CZ3315 航班。广州白云机场计划18:15起飞，20:30抵达亳州机场 CZ3316 航班。亳州机场计划21:20起飞，23:50抵达广州白云机场。计划班期是每周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近日，在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上，发布了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我市古井酒文化博览园上榜。古井酒文化博览园是中国白酒行业首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2022年入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10月6号的晚上，徽 BA 季后赛首轮第二场比赛打响，亳州队主场迎战滁州队。经过4节豪战，亳州队以69-81不敌对手，双方大比分战至1-1平。根据赛程，双方第三轮的比赛将于10月11号移师滁州主场进行。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 近日，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出台《安徽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办法主要支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设置就业见习、一次性创业、社会保险等专项补贴，对见习人员留用率较高的单位适度提高补贴标准，社会保险补贴统一实行先缴后补，并分类界定不同群体补贴标准和享受期限，提升政策精准赋能效能。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你呢？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你来讲讲。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细节还能做得更好吗？
1: 每次点外卖我都很困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米饭每次都吃一半就吃不下了。但是呢，其实商家在点餐设置上呢，又没有专门的准备小份的米饭啊或者主食。
2: 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1: 像我们这种饭量小的女生呢，一份又吃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不是可以设计有什么半份或者是少量的选项，
2: 选择半份米饭，
1: 价格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得到一张优惠券。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节约的办法，我不想每一次点餐都是浪费这么多的粮食。
0: 节约粮食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计划，而是到底有几件落到了实处。拒绝浪费，从简单而有效的细节开始。
3: 老板，那个米饭给我半份就行了。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咱们亳州多个景区节日氛围浓厚，游客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国庆假期里前往花溪楼景区的游客络绎不绝，精彩的砖雕木雕让人流连忘返，年代红歌快闪、戏曲表演、行进式演出、一台大戏等特色活动也让大家尽享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游客吕磊：
5: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这得益于祖国的日益强大，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我爱你中国。
3: 假期里夜游活动也丰富多彩，夜幕下的华佗百草园景区灯光璀璨，1000架无人机以天为幕，以光为笔，在夜空中变换出各种图案，展现了我市的历史文化，也为伟大祖国送上美好祝福，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游客李娜娜：
6: 这场无人机表演秀真的是太燃了，太震撼了，展现了我们家乡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科技的进步、国家的强大，让我们倍感骄傲和自豪。
3: 游客王杰：
7: 当夜空中出现我爱你中国的图案时，内心的爱国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3: 这个国庆假期，华佗百草园景区通过定制特色驻园嘉宾常态化实景演绎的方式，整合光影秀、实景演绎、非遗打铁花、火狐表演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高品质夜游体验，让游客在赏夜景、看演出、品文化中欢度国庆假期。华佗百草园景区活动演绎部主管吴峰：
8: 我们每天晚上推出无人机秀、非遗展演、实景演绎等40多场文旅活动，丰富广大游客的游玩体验，让大家度过一个既有科技感又有文化味的国庆假期。
4: 今年国庆7天长假，亳州文旅集团旗下核心景区客流营收同比大幅跃升，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同期记录，特色文旅活动获央视报道，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据亳州文旅集团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旗下核心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351.61%，旅游营收收入同比增长138.06%，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室外游客占比达41%，游客在亳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2天，有效带动全市相关社会消费3.38亿元。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9: 其中华佗百草园景区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双创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327.03%、436.96%。景区直播间呢跻身抖音团购带货全国游玩榜的百强，位列安徽省景区抖音销售额第2名。曹操实景演出假期呢加开至每晚3场，累计接待游客3.4万人次，销售额超240万元。
4: 假期期间，集团推出的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特色活动登陆央视新闻联播，国庆亳州华佗百草园无人机灯光秀等话题先后登上抖音本地热榜第一，全网热度持续走高。
3: 国庆假期，亳州铁路迎来出行客流高峰，高铁亳州南站、亳州站全力统筹运力，优化服务，保障通行，圆满完成假期旅客运输工作。国庆假期期间，高铁亳州南站累计发送旅客约8.4万人次，到达旅客约7.1万人次。假期首日创下到达客流峰值，10月1号当日到达旅客达1.4万人次。假期最后一天迎来发送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达1.9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客流基本持平。高铁亳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10: 整个假期呢，开行了列车了24趟，为了保证旅客的出行呢，车站呢采取了很多措施，已增加了设施设备，对安全消防进行了一个全面整治和检查。另外，我们与地方的学校院校联系， 聘请了3名志愿者来车站进行志愿服务，确保了旅客有序可行的出行。
3: 与此同时，亳州站假期运输工作平稳有序。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累计发送旅客3.8万人次，到达旅客2.99万人次，与高铁南站形成互补，全方位保障旅客铁路出行需求。
4: 华佗故里亳州再迎全国盛会。10月3号上午，2026年全国华佗五禽戏观摩交流比赛在康美华佗国际中药城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禽戏传承人、教练员和爱好者相聚亳州，一招一式尽显国家级非遗的千年魅力。本次大赛由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亳州市华佗五禽戏协会、亳州市传统华佗五禽戏俱乐部承办，共吸引全国46支参赛代表队、237名运动员报名参与。选手覆盖少年、成人、中老年多个年龄组别，全民参与氛围浓厚。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选手李延静，
7: 通过五禽戏，然后我们可以养生。
4: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选手曹月，
11: 我们亳州呢不仅有一些药材，还有这个五禽戏的文化传承。
4: 亳州参赛选手陈殿祥，
12: 以前感到婚姻都不舒服，你现在婚姻的进步都非常的畅通。
4: 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选手因为五禽戏相聚亳州，在亲身习练与交流中感受非遗魅力，传播华佗养生文化。此次赛事不只是一场技艺比拼，更是一次非遗文化的集中展示与传承。亳州市华佗五禽戏协会主席周金忠，
13: 亳州是华佗五禽的发源地，以望古城、练古琴、喝美酒、吃药膳、沐温泉、送道院、休闲自然为主题，设计了8个板块，就是要以一赛出练、一赛出学、一赛出演，擦亮国家级非遗这张名片，让千年养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
3: 遇到阴雨天气，不少电动车会淋雨涉水，这时候有些市民为了让电动自行车不再淋雨，可能会把淋了雨涉了水的电动车推进楼道、电梯厅，甚至直接搬回家。还有人因为电池泡水了，便将它拆卸带回家中处理存放。消防部门提醒，千万别这样做。2025年7月23号，湖南宁乡一居民楼发生火灾，据调查，起火物为电动自行车电池，居民将泡水后的电池拆下带入住宅，简单处理后进行充电，过程中闻到刺鼻气味，慌乱之下用水浇电池，随后又将电池搬至楼梯间内，不久后电池便引发火灾。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介绍，电动车涉水后警惕3个错误操作。刘卡飞，
14: 一是误启动，泡水后通电会加速短路，应第一时间切断电源；二是误充电，潮湿状态下充电如同点燃火药桶，务必彻底干燥后再进行；三、误暴晒，直接暴晒电池或车身可能导致变形，甚至释放有害气体。
3: 电动车涉水后正确的处置方式应该是取出电池，清理泥沙，及时送检。刘卡飞，
14: 泡水后首先应立即取出电池，用干布擦拭表面及接口，置于阴凉通风处自然阴干48小时以上，切勿用电热风吹干，然后清理泥沙，打开坐垫和面板，冲击尘垢污泥，重点擦拭线束接口和控制器缝隙，可用蓄水布包裹车身，轻拍排出隐藏积水，最后要及时送检。泡过水的电池应及时送至专业的售后维修点进行检查和处理。
3: 亳州消防提醒广大市民，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室内停放和充电，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勿心存侥幸。
1: 健康小贴士，
4: 秋天时节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这个时候很多人感觉鼻子不舒服，流鼻涕了，还以为自己感冒了，您可千万要注意了。 据统计，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总数已接近 2.6 亿，部分地区致敏率高达 32.9%。 夏秋交替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时段，因为这时许多杂草会大量散粉，致敏性强。另外，昼夜温差大，空气变干也会加重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亳州市人民医院康复科医病区主任华先进：
15: 过敏性鼻炎它最多见的就是一个鼻子痒，眼睛痒，痒的症状是特别重的。然后我们感冒主要的就是咽痛，伴有发热头痛，这是最大的鉴别点。然后他们都可以早期的时候都可以出现清水鼻涕比较多，但是鼻炎它会持续的出流鼻涕。但是过敏这个感冒，我们有可能头两天是清水咽的鼻涕，但三到五天以后它都变成了轮鼻涕。
4: 正是因为二者在前期的症状有些类似，可能很多人会搞混，所以在感觉不舒服之后一定要及时到医疗机构进行检查，确诊后进行相应治疗。华先进：
15: 普通的感冒我们休息吃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它都很快能够好，但是鼻炎我们需要抗过敏治疗呀，或者是脱敏治疗呀，或者我们局部的这种冲洗呀。
4: 除了对症下药之外，过敏性鼻炎患者还要做好防护，如果一直接触过敏源，治疗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其实中医在治疗过敏性鼻炎上也有相应的办法，除了针灸之外，还可以对相应的穴位进行按摩，都能够对过敏性鼻炎起到很好的疗效。化先进：
15: 一针疗法治鼻炎就针对我们刺激到自己的，我们叫一额神经节，就扎一针，然后每个星期扎一次，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调节我们局部这个免疫功能非常好。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像按摩足三里啊，然后我们按风池呀，可以调节这局部的经络的气血，然后调整你整体的人生的这个正气。中医上我们讲叫正气，你的正气好了以后，外面的邪气就不会影响你的身体的状态了。
16: 秸秆露天焚烧危害健康，是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攀升的重要诱因。
17: 浓烟弥漫，视线受阻，成为道路交通的重大隐患。
18: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19: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暴增。
20: 秸秆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娄山关下铁血荣光》的下半集。
2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6: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残阳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层次分明，前段描摹行军苦寒，唱到巡官漫道陡然激昂，结尾缓缓落音，藏进战后万千。

0: 令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
1: 喇叭声夜，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烽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纪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娄山关下铁血荣光。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宽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宽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宽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14到27摄氏度，郭阳14到27摄氏度，蒙城13到26摄氏度，利辛13到26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桥城区整合各方资源，推动机构、社区、居家三方养老服务联动发展。

0: 力，让辖区的老年朋友们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1: 固阳县大力推广智能籽粒植收农机具，保障玉米收成品质，靠全方位的科技助力，让今年的秋粮收得好、损耗少，真正实现颗粒归仓。
0: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秋季如何养好肺。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事业成功的原因很多，奋发有为是主要因素。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做到责任在心、担当在肩，但的确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转方式、调结构，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做好这些工作，县一级十分重要。这些工作怎么做，做什么？要开动脑筋，深入思考，积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县一级要做什么事，能做什么事，要不等待，不观望，坚持问题导向，积极主动作为。县一级处于社会矛盾的前沿，县委书记处在维稳第一线，一定要履行好责任。前些年，瓮安、孟连、陇南等事件说明，突出矛盾和突发事件背后，都存在复杂的利益冲突，都存在干部作风问题，也都存在工作上处置不当的问题。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努力做到发现再早，处置再小。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关键时刻要亲临现场，靠前指挥，果断处置。
1: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
0: 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持续做优，舒心养老，安心托幼，放心家政，暖心服务，打造居家、社区、机构三种养老方式相互配合，医疗康养相互融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为扎实落地党代会精神，桥城区整合各方资源，推动机构、社区、居家三方养老服务联动发力，一方面升级改造专业养老机构，一方面在社区布局嵌入式养老站点，同时赋能智慧居家养老服务，补齐各项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的老年朋友们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走进薛格街道马岩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这里干净敞亮，暖意十足，餐厅桌椅摆放整齐，餐具收拾得一尘不染，热气腾腾的营养早餐准时端上餐桌，整洁舒适的环境，智能好用的养老设备，专业贴心的服务团队，给周边老年人打造了一个在家门口就能享福的养老驿站。市民胡丽仙：
4: 吃得好，吃的不适合老人养活，这吃的一天三顿饭，最好再叫我们吃了来叫了，这特别好，这对老人，这里饭菜很好，都适合老人。

0: 难吃，换胃口就是说分也分的瘦的，就是我就到这里吃胖了。
1: 市民李先华，
2: 搁这住5个月了，天天体检身体，检查血糖血压，各样工作都服务的很周到，很关心，问寒问暖，吃的也管，吃的也可以，有荤有素，合理搭配。
1: 据了解，马园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功能特别齐全，日间照料、健康体检、康复理疗、助餐就餐、休闲娱乐、智慧陪护，样样都有。老年人不用走远，不用离开熟悉的社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细致的养老服务。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3: 我们立足社区，服务居民，全力打造嵌入式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多元服务。我们坚持温情服务、专业管护，用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让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1: 目前桥城区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已经基本成型，全区已经建好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了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通过就近服务、精准服务、智慧服务，丰富养老服务种类，有效解决了以往居家养老不方便、养老地点远、服务内容单一等难题，大幅提升了社区养老的服务覆盖面和服务质量。桥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股负责人刘田：
4: 我们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从机构、社区、居家三端构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敬老院升级，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强化安全督查，提升机构养老质量，已建成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多样养老服务。
1: 下一步，桥城区还会继续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完善智慧养老配套，丰富养老服务内容，推动养老服务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暖心，用全方位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让辖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刘田：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养抗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推动桥城区城乡养老服务体制升级，切实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5: 贵阳县75.3万亩玉米全都到了集中收割的时节，当地趁着连日的晴好天气，大力推广智能籽粒直收农机具，最大程度减少收割过程中的粮食损耗，同时安排农技人员上门指导，保障玉米收成品质，靠全方位的科技助力，让今年的秋粮收得好、损耗少，真正实现颗粒归仓。眼下，在贵阳县电集镇，大片大片的玉米田金灿灿的，玉米穗儿长得饱满扎实，籽粒充盈，田间地头里，2台玉米籽粒收割机正在全速作业，来回穿梭收割庄稼。这种收割机一台机器就能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脱粒等好几道工序，和以前先收玉米穗再统一脱粒的老办法相比，现在的籽粒直收方式简单又高效，而且玉米籽粒全程不用落地，收割完成后直接就能送去烘干入库储存，大大减少了粮食掉落损耗的情况。电集镇种粮户宋来宝：
6: 每亩地可以节约30斤左右的玉米籽粒，同时呢，玉米制收效率也非常高。我的2000亩地玉米啊，5天左右就能收完，脱粒效果还好，全程没有跑量浪费的现象，能够帮助我们把粮食稳稳地收进粮仓。
5: 为了抓紧农时，把所有秋粮及时收割完毕，尽数归仓，贵阳县提前做好了充分准备，当地专门建立了农机设备、烘干产能的动态统计台账，全县一共筹备了5650台谷物联合收割机。玉米接收率稳定在99%以上，基本实现机械化全覆盖收割。除此之外，全县还配备了84台谷物烘干设备，每天的粮食烘干能力能超过1.2万吨。接收、烘干同步推进，双线发力，牢牢守住秋粮丰收的成果。不仅如此，当地农业部门还专门组建了秋收志愿服务队，农技人员全程跟进收割、烘干、收储等各个关键环节，手把手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收割储存过程中的损耗， 做到庄稼成熟一片就及时收割一片。怪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业师戚从清：
7: 今年玉米长势整体均衡，质地饱满，结实率高，控管率低，整体产量较去年落增。当前正值玉米收获窗口期，我们根据天气变化和地块作物成熟情况，指导农户强打农事，实时科学收获，同时落实技术减损、科学晾晒、规范出量等关键举措，确保秋粮收得快、出得稳、品质好，为实现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8: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9: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8: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9: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8: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9: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8: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9: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2: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鼠标不错啊，
13: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12: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我问问先。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4: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2: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14: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12: 哟，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14: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12: 哎呀，别别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15: 漂亮！
14: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12: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14: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13: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呦呦！分手快乐啊。
12: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4: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2: 好嘞，过去了啊。
16: 支付宝到账，
14: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咯。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2: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哥。
13: 哎，啊，他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17: 我晕。
18: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1: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精彩人生。

0: 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退场和光亮隆重的出场同样精彩。清白做人，平安一生。
1: 健康小贴士，
2: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

0: 团，生活服务到建行，玉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玉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玉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 中医常说肺主皮毛，肺和秋季的气息是相对应的，所以到了秋天，养生的重点就是防燥，养好咱们的肺。亳州市民间中医协会会长张建华：
2: 肺主皮毛，人体的五脏中呢，肺属金，也与秋季相应，这一块呢，对这个我们的这个秋季的这个健康，也为这个冬季的健康。把肺养好，也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
1: 秋天雨水少，气候干，最主要的邪气就是燥，而肺是娇弱的脏器，特别容易被燥气伤到，所以秋天吃饭调理身体讲究滋阴润燥，可以适当吃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调养。张建华：
2: 我们这个秋季养肺，其实以备份食物为主，就是比如说我们，用的上你百合啦、雪梨啦、银耳啦、莲子啦、还有莲藕啦、山药啦等这些类似的食品，我们要常吃，防燥运燥。
1: 除了多吃这些白色食材，秋天吃饭也得管住嘴，辛辣、燥热、太咸、太甜的东西尽量少吃，不然会加重体内燥热，伤到肺。张建华：
2: 像这个辛辣刺激性食物啦，如麻辣烫啦、花椒啦，这类食物呢，都要是啥呢？少吃，或者是不吃，因为这些食物呢，它含有内热，可以加重早泄对肺部的这个损伤。
1: 起居方面，秋天建议早睡早起，尽量晚上10点之前睡觉，这样能养护肺阴，理顺肺气。另外，多出门活动，看看秋天的景色，能舒缓咱们常说的悲秋情绪，保持心情舒畅，这样更利于养护肺气，平平安安度过秋天。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唱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课堂。
9: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10: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9: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11: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

0: 己，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源。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万思伴侣，恒念物力维艰。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志愿中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4: 没事儿，一点儿也不多。
5: 你看你这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4: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5: 吃吃吃吃，来。
3: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6: 嗨，不用了。
7: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4: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8: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9: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9: 小度，小度，
11: 在呢。
9: Hey Siri，
1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9: 儿子，啊，儿子，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9: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近日，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出台《安徽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办法主要支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设置就业间隙一次性创业、社会保险等专项补贴，对间隙人员留用率较高的单位适度提高补贴标准，社会保险补贴统一实行先缴后补，并分类界定不同群体补贴标准和享受期限，提升政策精准赋能效能。今年国庆假期，群众出行出游集中，聚集性活动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全省各地各部门严于平时、高于平时的标准，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以赴风险保安全保稳定。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总体稳定。国庆假日期间，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6.1%。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教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其中我省计划选派238名教师。2026年10月8日至10月18日，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符合条件的游客需要提前预约活动专属的重阳节活动黄山门票、陵园门票。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提容扩质发展态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自然资源部消息，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突破300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继今年5到6月实施老年人淡季周中时段购票优惠政策之后呢，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9: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您可以就我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不动产权登记、土地复垦整治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鹏飞，欢迎陈局长。
12: 好的，大家早上好。
1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综合管理科科长桑艳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市城乡规划设计院规划信息科科长张扬，整理中心副主任蒋忠，桥城分局高级工程师焦范武，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1: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发放。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14: 您反映的问题是不动产登记中心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5: 联系了，他说的是过了这十个月开始办四关给九关的。
14: 哦，
15: 那么我们那我给他讲了，再等等，再等等，这样他说办了。
14: 那行，那这样、您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看后续办理过程当中、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15: 那行，谢谢你啊。
14: 不客气，再见。
15: 好，再见。
11: 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6: 喂，你好。
11: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6: 就是我想问请这领导，就是上个月的7月27号我反映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结果，这是什么原因？但当时你们答应的时候给我满意的答复，到现在还没有。第一，我没有收到你们按信访工作条例给我回执的书面通知加载公章的受理结果，第一我没有收到。第二，你们现场来核查，我要求依法依规处理这个事情。你们工作人员说我上纲上线，斤斤计较，说这个事情不属于他们管辖。第三，你们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属于村委会管，把这个事情移交给村委会，没有这个主管权利，还没有执法权利，交给村委会。第四，我多方问村委会，多次问村委会，村委会说根本就没有收到你们转交的这个事项。第五，就是以上这些问题，你们根据哪一条法规和条文规定的，让你们可以这么干的。第六，你们明知道村委会没有这个管辖权和执法权利，你们不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移交给县自这个自规局处理，你们这些程序是有绝对严重的瑕疵和问题的，就是说请相关
11: 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这位先生？
16: 就是我上月7月27号反映说有村民侵占村集体土地、硬化路面和栽树的事情，你们相关领导，你们现场核查说这个事情不属于你们管辖，这个硬化路面难道说不属于你们自规局管辖吗？你们对吧？你们当时7月27号给我明确答复，给我处理，给我受理回执，等等到现在。我难道说我要求你们以这个依法依规处理问题，难道说是我上纲上线吗？难道说是我斤斤计较吗？请相关领导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今天在县当中给我一个处理结果。况且来说我拨打你们几次电话，你们也不过正式回复。
11: 你是属于哪个县区？
16: 蒙城县双涧镇的。
11: 哦，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陈局长。
12: 孙先生是吧？
16: 啊，对，是我，对，你好。
12: 啊，对，我们通过几次电话，也发过几次信息。
16: 关键是你们没给我就处理结果呀，对不对？
12: 你听我讲啊，这个对于你反映的问题啊，上次就是上线的时候啊，我当时也给了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我们会非常重视，也会采取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办法来推进落实。所以说下线过之后啊，一个是我们给县局给蒙城县局是吧，也是进行了交底，安排他们紧顶着这个基层政府，就是加快推进问题的解决。 我们当时想的呢，就是说，因为按照这个村民自治的这一种总体要求，实际上叫矛盾呢，这个纠纷呢应该化解在基层，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个想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安排县局呢，这个包括县局基层所的，还有我们市局法委科的人员一同呢，到实地进行了查看，了解你反映的有关的情况，这个一个是铺路的问题，一个是栽种树木的问题，就是你反映的问题，统筹不就是占用这个集体公共用地嘛，对吧？侵占全集体公共用地，实际上就是我们县长也去看了，也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了解过之后呢，就是下行过之后，那个我们也给基层所的工作人员也讲了这块呢，就是会同要求他们呢会同乡镇基层政府，那怎么推进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前期你反映的前期有三户，三户过之后，通过督促，你现在已经有两户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还剩一户呢，就是也没有整改到位，前期你就是相关的部门以及有关的工作人员也与这户人家呢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也在督促他，你也在推进问题的这个解决，是吧？你看这样，这个因为可能你刚才反映就是还没有完全解决到位，下一个之后呢，这个是
16: 根本就没有解决。
12: 也解决了，刚才不是说了吗？三户已经解决两户了嘛，还有一户没有解决到位嘛？
16: 那个两户，他是在4月15号那前期，他改定的。

0: 见到成效，没见到任何效果。
1: 因为当时我们派人县长去的时候，因为济南政府安排的，有人村这个村委会的也安排县长一块去看的嘛。
0: 我知道呀，关键是他们。没有
1: 他说没，他说没收到这个这一次啊，就是我们书面的通知的嘛，可以吧？
0: 关键是你要给我书，你得答复给我书面的信吗？这个通知的呀。但你现在已经两个月已经过了，对吧？你最起码延期，你要有延期的这个理由，你也没给我书面通知，对吧？这就是说，你各方面来说，你们还是说我要求给我处理，关键是你们的县长来考察，说我什么上岗上线斤斤计较，难道说我这依法依规要求你们处理事情，难道说是属于上岗上线吗？难道说你们处理事情那都不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吗？对不对？想那么干净那就怎么干吗？就是关键他们这种说法这种态度很让人难以接受。
1: 现在你反映这个问题我听到了，回头呢，这个我让可视啊再查一下，如果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具体调查了解过程中，在执法的过程中，如果说语言上这个有不尊重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批评教育，好吧？
0: 行，那我希望陈局长你今天你得给我个答复，什么时间能给我恢复，对不对？这两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你不可能再拖，对不对？那你们所谓的调查和核查，那就没有限期了，那就可能说这就是推脱的理由和借口。对不对？我说农村这个小事情，它还有六棵树，还有硬化路面，非常简单的小事情，老百姓的事情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对不对？为什么到你们这里市县乡镇都承认他占的占用了这个地了，事实存在了，为什么就不去处理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很让老百姓难以去理解和接受，对不对？为什么这么难办呢？又不是大的项目，又不是大的事情。
1: 好的，你反映的问题我清楚了，下一步之后我就要进行安排。
0: 我希望你们那个就
1: 回
0: 复。
1: 好的，放心。
2: 下线之后，到时候看陈局长安排专人去现场再次查看之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后续的办理结果怎么样？好吧。
0: 我希望陈局长一定要给我处理这个事情，不是说推脱的问题，对吧？我还是这个意思，对不对？简单的事情处理到现在都没有结果，这难道说难吗？
2: 这样，刚刚陈局长也承诺了，现场之后呢，会安排专人去现场进行再次查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怎么样去尽快处理这个事情。你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说后续，
0: 我还是，我最后一个话就是说，我打你那边电话，你们电话我都不接我电话，对不对？你们既然公布这个电话，为什么都不接我电话？就这个原因，我没有恶意骚扰
1: 你
0: 们。你
1: 打我的电
0: 话，对不对？
1: 打了五次电话，3次在开会，2次我接了嘛。我给你，而且随时都在信息上都给你回复了，我正在开会，这接电话是没问题的，好吧？
0: 行，我希望你们说到要做到，你要不然的话，我下次我还会打电话的。
1: 好的，
2: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3: 我就是建房宅基这申请这一块。申请这一块就是我2025年4月份已经报到省里面去了，这是下面镇里面县里面的给我回复的。我因为多年就是为这一块申请宅基这一块，因为我三代人就一处宅基，地方也到处现场也去了多次，他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所以他报上去了。报到省里面，直到现在叫他去给我看一下，到现在也一直没结果，也没有申请下来。我说到底什么原因呢？他说你要耐心等，你等。我等了一年多了，到现在一直是这句话。
2: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3: 涡阳县曹石镇柴村。
2: 之前是涡阳县自然资源规划局给您回复的吗？
3: 对，然后我也到上面反映这个，他就是回复上面的，就是人民网嘛，他回复上面的也说，我们正在持续侦办中，正在等候，都等了一年多，
2: 没有审批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对，我所以说就问这一块什么原因呢？他就说那是省里面的事情，我们已经报到省里面去了，他说他的亳州市报到省里面去了，就是说的。
2: 这个你之前是不是反映过这个问题？
3: 对， 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他们就说
2: 我看
3: 那是谁里面
2: 这边之前应该是给您回复过对吧，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给您回复过，说您这个

0: 地块是属于永久基本农田是吧？
1: 那个已经解决了，对，
0: 已经解决了，
1: 那个、解决了，对，他已经转过了，因为家庭这个情况到县城他们也看了，
0: 已经办理农转非了吗？
1: 对，已经报到水里面去了，他们这样说的。
0: 哦，是谁回复的？
1: 是就是自官阳县这个县政府吧，官阳县政府，我看到官阳县政府回复的。
0: 那办理过之后为什么还不能建房？有没有说？
1: 对，所以说我就是都刚才我也听了，关键就是在老百姓来说，他们就叫我等，我也没办法，所以找也找不到哪个部门，所以我就请。
0: 那这样，我们继续有请陈局长给您解答一下。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你贵姓啊？
1: 免贵姓李。
2: 哦，李先生是吧？
1: 对对对。
2: 哦，这个前期你反映过类似这样的问题。
1: 是的。
2: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当时你想这个选址建房的那个地块啊，这个当时集体经营组织那个村委会怎么给你讲的？
1: 给我讲的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是卫星定位，因为左右两边都有房嘛，他说那块虽然说我是合乎建房的，但是人卫星定位定了什么基本农田了，他说你等我给你改过来以后可以那个建房的。
2: 哦，你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1: 哦，
2: 这个意思就是讲你所选中的那个地块，
1: 对，
2: 在原先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的范围之内，对吧？
1: 对，
2: 就是，你当时申请的地块，在目前划定的容农的这个范围里面，按照这个容农的管理规定呢，它不符合审批这样一个政策，我当时肯定也不能进行建设，因为。占用基本农田建住宅的话，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把这个容农的这个性质你要进行调整一下。
1: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现在目前呢，我们全市就是正在开展一项工作，就是规划的这个动态更新。在动态更新这项工作，你现在目前成果已经报到省厅，报到省政府，正在审核，正在对数据进行审核，结果还没有正式出来。应该说是，你听我讲完，应该是最近，是吧？最近的这个时间吧，应该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有效的解决。如果这个动态更新的成果一旦出来，把那块入农给你调整完过之后，这个符合选址的规定了，那么下一步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是农用地的话，可以先进行审批，是吧？进行农转让审批过之后，就可以把这块地你供应给你。供应过之后，你按照相关的政策，你申请过之后，审批过之后，你都可以进行建设。这个你还要等一段时间，是吧？谁广阳县局回答的是非常准确的、精准的。
1: 他回答准确，他就是2025年报上去，现在2026年10月份，现在一年半了。
2: 对，现在动态更新是全国性的一项这个规划调整工作，目前也正在推进。
1: 我可以就是稍微说说，我现在就是对这块事情有个纠结嘛。
2: 可以啊，
1: 这个
2: 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1: 对，我这件事申请将近得有10年之久，但是不符合一我就搁着一直没问，但是后来有好多他们都可以盖了，所以说后来我又去审批，他们说那你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可以弄转一下土地性质，我说好的，还有我就等了，等到2025年那个时候他说给你报上去了，报到省里面说你等吧，这个具体中间的时间我就不说那么多了，我就等了。等了之后一直到现在也没结果，后来我又追问这个事情，我说到底是报到省里面去了还是没报到省里面去了，如果报到省里面，省的工作效率那么差吗？他不可能一年半都没给我个结果，那到底是可以和不可以，他可能就压到那不问，不管不问吧，这是我这个纠结问的一个地方。然后
2: 你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了，这项动态规划的动态维护更新工作呀，是自然资源部部署的一个年度工作任务，从去年开始启动到今年完成，目前成果已经基本出来了，就如果广阳县民已经答复就把你这块地容农你给你进行了调整的话，那应该是在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地是在这个调整的范围之内。
1: 好的好的，如果是就是然后呢，我就是这一年多，我一直为这个事情来奔波啊，说真的，也里面的老苦都不讲了。但是我希望的这次就是多的恢复，还是一样恢复，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时间，还能让我等多久？这是我也是一个纠结，因为以前都是这样恢复我的，叫我好生的等吧，你耐心的等。这事情说的，因为政府部门也不是为你自己一个人设立的，我这个我说我理解， 他说的很忙很忙，我也理解，所以我就等，等到现在一直都是这句话，所以我就等，不知道这遥遥无期的一个结果，我就真的很耐心来说，也很无奈，现在我真的很无奈，所以我就求打这个热线求助一下。
2: 好，您的心情我们理解，根据我们目前啊掌握的这个工作的动态进展情况，应该说这个陈国已经报到省厅，报到省政府了。陈国应该说是在十月份，是吧？可以得到。
1: 就是你说就在这个月差不多。
2: 对对对对。
1: 好的。
2: 还请你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好吧？
1: 好好好，那谢谢谢谢。
2: 啊，好，谢谢你啊。
1: 谢谢谢谢领导。
3: 好，也感谢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3: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2: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严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4: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2: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3: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2: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5: 罗黄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6: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今天傍晚的云也很好看。前几日刷视频，手机机械的上滑，各种声音画面一闪而过，然而有一条只有一行字，少年心性是很珍贵的东西。不知道是谁写的，不知道配的什么音乐，甚至没看清背景是什么，但那一行字出来的瞬间，眼眶突然就热了。少年心性是什么呢？它像是一种尚未被实现完全驯化的生命力，它似钻石也似玻璃，它会在踏入社会后逐渐被磨去棱角。当你发现努力未必有回报，真诚可能被利用时，保护那份心性就是保护内心的一小块自留地。如果你正拥有它，请大胆地用它碰撞世界，哪怕留下伤痕，也是青春的勋章。如果你已失去它，也无需沮丧，这是长大教我们的本事，也是长大从我们身上拿走的东西。但你可以偶尔从琐碎中抬头，像少年那样，去为一朵云、一场落日、一个无用的梦想而热泪盈眶。只愿岁月流转，你心底的那个迎风的少年从未走远。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 1-800-660-163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3: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咱们亳州呢多个景区节日氛围浓厚，游客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4: 国庆假期里，前往花溪楼景区的游客络绎不绝，精彩的砖雕木雕让人流连忘返，年代红歌快闪、戏曲表演、行进式演出、一台大戏等特色活动，也让大家尽享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5: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这得益于祖国的日益强大。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我爱你，中国。
4: 假期里，夜游活动也丰富多彩。夜幕下的华佗百草园景区灯光璀璨，1000架无人机以天为幕，以光为笔，在夜空中变换出各种图案，展现了我市的历史文化，也为伟大祖国送上美好祝福，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6: 这场无人机表演秀真的是太燃了，太震撼了，展现了我们家乡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科技的进步、国家的强大，让我们倍感骄傲和自豪。
7: 当夜空中出现我爱你中国的图案时，内心的爱国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4: 整个国庆假期，华佗百草园景区通过定制特色助园嘉宾、常态化实景演绎的方式，整合光影秀、实景演绎、非遗打铁花、火狐表演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高品质夜游体验，让游客在赏夜景、看演出、品文化中欢度国庆假期。
8: 我们每天晚上推出无人机秀、非遗展演、实景演绎等40多场文旅活动，丰富广大游客的游玩体验，让大家度过一个既有科技感又有文化味的国庆假期。
3: 国庆假期短途出游、沉浸式文化体验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韶华里文旅街区凭借着浓厚的国风氛围和丰富的文体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游玩。高峰期单日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营业额超102万元，实现人气消费双提升。
9: 国庆长假期间，亳州韶华里文旅街区秩序井然，游人不断。结合国庆假期氛围，街区依托国风文化特色，常态化开展古风巡游、实景演绎、文化互动体验等活动。动静结合的游玩方式，让传统街区更具观赏性和体验感，也成为本地市民就近休闲、外地游客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10: 第一次来到亳州，感觉到亳州人民很热情，历史文化底蕴也很深，也是我向往的城市。
11: 特地利用国庆假期来韶华里打卡。韶华里不同于普通的这个商业街，这里布置的很精致，边走边看，还有一些实景互动，游玩的氛围特别好。
12: 我是从山东青岛过来的，今天专门是自驾专程来到咱们亳州。我刚刚品尝了咱们亳州非常有名的药膳，我吃得非常满意。
13: 这里边的游玩内容很丰富，百潜能有古风巡游、实景演出，观赏性很强。到了晚上灯光亮起，整个街区氛围感瞬间不一样了。
9: 丰富的文旅体验有效聚拢了假期人流，也持续带旺街区消费市场。
14: 我们韶华里项目的假期高峰日呢，街区的单日接待游客呢突破了10万人次，外地的游客占比呢超过了30%，街区的餐饮、文创等业态消费呢实现了稳步的增长，沉浸式的演绎有效的带动了我们的夜间的消费场景，实现了单日营业额突破了102万余元，实现了我们人气和消费的双提升。
3: 国庆期间，蒙城县推出系列夜间文旅主题活动，依托庄子故里，逍遥蒙城文化底蕴，打造夜游、夜购、夜娱多元消费场景，点亮城市夜空，激活县域夜间经济新活力。
15: 庄子故里，逍遥蒙城，今晚的蒙城彻底热闹出圈。
9: 活动现场特色集市热闹开市，各类本土美食、非遗手作、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多元的消费业态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休闲打卡、体验消费的需求。现场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本土人气歌手倾情献唱，聚拢人气，让夜游氛围感拉满。
16: 地方人都非常好，
17: 来了是吧？
16: 特别热情，好吃的
17: 也说好不好？
16: 很多，啊，牛肉汤啊，什么那酸汤啊，都很多很多很多小吃的。我今天来了，晚上去吃了一点，特别好。
18: 我来自山西太原，我这第三次来亳州，元旦、五一、十一我都来了。亳州的热情，美丽的大亳州，我喜欢，我以后还会经常来的。
9: 一场夜游盛宴不仅带来热闹的市井烟火，更让逍遥蒙城的城市魅力被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
16: 来到蒙城就是人特别实在，特别好，就是对外地来的人特别照顾，你知道，就是从骨子里透出来那种善良，就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出来那种善良的，就是。
9: 以文旅聚人气，以烟火兴经济。本次夜间文旅系列活动深挖逍遥蒙城文化内涵，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下一步，蒙城将持续做强特色街区，不断优化夜游场景，丰富业态供给，升级消费体验，坚持以文兴业，以市富民，推动县域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国庆七天长假，亳州文旅集团旗下核心景区客流营收同比大幅跃升，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同期纪录。特色文旅活动获央视报道，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9: 据亳州文旅集团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旗下核心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 351.61%， 旅游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138.06%， 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室外游客占比达 41%， 游客在亳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两天，有效带动全市相关社会消费 3.38 亿元。
19: 其中华佗百草园景区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双创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 327.03%、 436.96%。 景区直播间呢跻身抖音团购带货全国游玩榜的百强，位列安徽省景区抖音销售额第二名。曹操实景演出假期呢加开至每晚三场，累计接待游客 3.4 万人次，销售额超240万元。
9: 假期期间，集团推出的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特色活动登陆央视新闻联播，国庆亳州华佗百草园无人机灯光秀等话题先后登上抖音本地热榜第一，全网热度持续走高。
3: 高铁亳州南站、亳州站全力统筹运力，优化服务，保障通行，圆满完成假期旅客运输工作。
9: 据统计，国庆假期期间，高铁亳州南站客流热度持续攀升，累计发送旅客约 8.4 万人次，到达旅客约 7.1 万人次。假期客流呈现明显的错峰特征，其中返程客流压力集中凸显，假期最后一天迎来发送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达 1.9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客流基本持平。假期首日出行返乡客流叠加，创下到达客流峰值，10月1号当日到达旅客达 1.4 万人次。
20: 整个假期了开行了列车了24趟，为了保证旅客的出行了，车站了采取了很多措施，已增加了设施设备，对安全消防进行了一个全面整治和检查。另外，我们与地方的学校院校联系，聘请了3名志愿者来车站进行志愿服务，确保了旅客有序可行的出行。
9: 与此同时，亳州站假期运输工作平稳有序。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累计发送旅客 3.8 万人次，到达旅客 2.99 万人次，与高铁南站形成互补，全方位保障旅客铁路出行需求。
3: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华佗故里亳州再迎全国盛会。10月3号上午，2026年全国华佗五禽戏观摩交流比赛在康美华佗国际中药城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禽戏传承人、教练员和爱好者相聚亳州，一招一式尽显国家级非遗的千年魅力。
9: 本次大赛由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亳州市华佗五禽戏协会、亳州市传统华佗五禽戏俱乐部承办，共吸引全国46支参赛代表队、237名运动员报名参与，选手覆盖少年、成人、中老年多个年龄组别，全民参与氛围浓厚。
17: 是通过五禽戏，然后我们可以养生
21: 啊。我们亳州呢，不仅有一些药材，还有这个五禽戏的文化传承。
20: 以前感到婚姻都不舒服，你现在婚姻的筋骨都非常的畅通。
9: 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选手因五禽戏相聚亳州，在亲身习练与交流中感受非遗魅力，传播华佗养生文化。此次赛事不只是一场技艺比拼，更是一次非遗文化的集中展示与传承。
22: 亳州是华佗五禽的发源地，以望古城、练古琴、喝美酒、吃药膳、沐温泉、送道院、休闲自然为主题，设计了8个板块，就是要以一赛出练、一赛出学、一赛出演，擦亮国家级非遗这张名片，让千年养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
3: 10月8号，亳州学院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正式开场。一番热闹的文艺表演之后，新生们的军训开始了。
9: 上午9点半，南湖校区大操场上坐满学生，健美操、歌曲串烧、诗朗诵、舞蹈轮番上演。
23: 现场这些节目看得我特别热血，场面感十足。站在这儿，我才真切地感觉到我从一名高中生变成一名大学生了，心里很激动。
9: 升国旗，师生代表发言，校领导分批给本科和专升本新生代表佩戴校徽。
24: 听完动员，我对军训有了新的理解，不只是晒太阳站站军姿，更是锻炼我们的毅力。我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9: 据了解，这场大会参与人数多，还有跨校区学生集中参会。针对接下来的军训、医疗值守、应急救护、消防演练等安全保障也全部落实到位。
20: 我们希望通过军训能够锤炼大一新生的意志品格，培养他们的纪律观念和集体意识，厚植家国情怀，同时帮助他们尽快的适应大一生活，助力他们尽快的成长成才。
3: 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组织警力走进红学英才中学，开展秋季禁毒反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为同学们送上一堂干货满满的安全课。
9: 在禁毒宣传环节，民辅警重点讲解传统毒品和奶茶、跳跳糖、上头电子烟等新型伪装毒品的外观特征、隐蔽套路和巨大危害。针对青少年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弱、容易被诱导的特点，提醒学生陌生零食、饮料、来路不明的物品坚决不碰、不接、不尝，自觉远离涉毒风险，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健康理念。
25: 哦，我就好奇心，然后我尝一尝，然后是什么味道的，几口可能就会上瘾。而且这种长期吸食，你对咱们的大脑，而且对身体也会有一种不良反应。
9: 在反诈宣传环节，民辅警聚焦游戏充值、账号交易、刷单返利、冒充熟人等校园高发诈骗类型，拆解诈骗套路，揭露作案手段，引导大家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防骗原则。
26: 送你一个免费皮肤，然后会让你就是拿父母的手机啊，让你去付款什么的，说你是未成年。
9: 现场还通过互动提问等方式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禁毒反诈知识入脑入心。
26: 不出借两个卡是哪两卡？
0: 是年卡。
1: 年卡。
26: 对。
9: 开学期间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通过进校园宣讲，让学生认清毒品危害，识破诈骗陷阱，从小养成守法自律、安全防范的良好习惯，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2: 这堂课让我学到了，我们不能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能透露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信息，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
4: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提高了我的识毒防毒意识，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以后一定要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3: 很多人脸上出现苹果肌下垂、法令纹加深、嘴角松弛、气色暗沉的问题，总是觉得只能靠护肤品、医美来改善。中医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面部啊，自带一个天然养颜穴位，不用花钱，随时随地能按，坚持按摩就能够紧致轮廓，改善面部衰老状态。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中医讲究面容靠气血，面部松弛、纹路加重、面部憔悴，大多呢都是经络不通、气血不足导致的。相比于外在护肤呢，通过刺激面部穴位，疏通经络，催动气血，是更根本的养颜方式。
6: 我们面部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养颜穴位，叫做巨髎穴，定位是很好找的。我们可以正视前方，瞳孔垂直向下延伸，和鼻翼下缘水平相交的这个焦点呢，就是我们这个穴位啊。巨髎穴隶属于我们足阳明胃经，阳明经是人体多气多血的一个经脉，长期的一个点揉按揉这个穴位，我们可以疏通面部的一个经络，补足面颊的气血。
5: 根据医生介绍，巨髎穴呢之所以养颜效果突出，正是因为依托胃经充足气血滋养面部。想要达到理想的紧致淡纹提拉效果，关键呢在于正确的居家按摩手法和频次，规范按揉，才能精准刺激穴位，激活面部循环。
6: 操作方式以指腹按揉、打圈揉按为主，频率呢可以选择顺时针49下、逆时针81下，那么正反方向交替进行按揉，坚持规律刺激巨髎穴，能够依托胃经气血上行来提升苹果肌，淡化法令纹，又能放松鼻唇沟周边的松弛肌肉，改善嘴角下垂、面部显疲态的问题，属于简单易上手、零成本的面部经络养护方法。
3: 保护牙齿得从小做起。红学育才附属幼儿园举办趣味护牙活动，孩子们学刷牙、玩角色扮演，还接受口腔检查，在玩耍当中学会爱护牙齿。
5: 活动分班级开展，幼小型接班听牙医讲课，现场练刷牙，挨个检查牙齿。有的班级看趣味情景剧，克服怕看牙医的心理。
7: 我学会好好刷牙了。

0: 变，然后像我们的家长的话，可以监督孩子好好刷牙，减少甜食的一个摄入，定期检查口腔卫生，定期给孩子涂氟做污垢封闭，减少蛀牙的一个问题。
1: 依托健康学校建设，我们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用科普、情景剧、游戏的形式，消除孩子看牙的抵触心理，引导孩子正确的护牙。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护眼、食品安全等健康主题活动，家园协同帮孩子养成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
2: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正丰豪富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丰豪富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8:20。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要的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的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6: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7: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8: 快跟上，
9: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0: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5: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1: 今天傍晚的云也很好看。前几日刷视频，手机机械的上滑，各种声音画面一闪而过，然而有一条只有一行字：少年心性是很珍贵的东西。不知道是谁写的，不知道配的什么音乐，甚至没看清背景是什么，但那一行字出来的瞬间，眼眶突然就热了。少年心性是什么呢？它像是一种尚未被实现完全驯化的生命力，它似钻石也似玻璃，它会在踏入社会后逐渐被磨去棱角。当你发现努力未必有回报，真诚可能被利用时，保护那份心性就是保护内心的一小块自留地。如果你正拥有它，请大胆地用它碰撞世界，哪怕留下伤痕也是青春的勋章。如果你已失去它，也无需沮丧，这是长大教我们的本事，也是长大从我们身上拿走的东西。但你可以偶尔从琐碎中抬头，像少年那样，去为一朵云、一场落日、一个无用的梦想而热泪盈眶。只愿岁月流转，你心底的那个迎风的少年从未走远。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和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蒙城县的陈先生向市住建局和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陈先生是2019年购买的蒙城盛世气源四栋121铺的房子，购买之后两年就发现了房屋漏水，开发商维修了一次，但是后面一年又开始漏水，而且现在又增加了一处漏水的地方，但是开发商不问了，请帮助。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这段时间没联系，得有一个月，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0: 我看您是9月24号反映的，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就是9月24号之后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1: 没有，
0: 蒙城县政府呢？
1: 没人给我联系。
0: 物业有没有，或者开发商有没有？
1: 那个社区给我联系了。
0: 哦，那他们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1: 他们说解决不了，那有什么办法？
0: 解决不了，
1: 他们让我走司法途径，该起诉起诉，该怎么弄怎么弄，我怎么弄呢？
0: 他让您走司法途径，
1: 啊，
0: 那现在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漏水就修不好了，还是怎么回事？
1: 他们也修不好，他们也不去修。现在，我也没办法，我现在都说这个房子现在租房那个租户已经到期了，他们不租了，不租我的损失不更大吗？我们买个房子放那，对不对？
0: 那他修不好是因为技术原因吗？
1: 好。你等一会儿的话，我这有点事来。
0: 行，好的，明天忙啊。好的，再见。
2: 好，我们也查到了陈先生反映问题蒙城县政府的一个回复情况。他是这样说的哈：盛世纪元17由安徽瑞源新建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于2016年10月交付使用。现在呢，由安徽中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蒙城分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经过调查，盛世纪元17五栋130商铺，该房屋2016年10月8日交付。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屋面防水工程法定最低保修期限为5年，防水质保期已于2021年10月到期，现已超出质保维修范围。该商铺楼顶出现漏水问题，符合申请动用维修资金，需由业主向物业公司提出申请。盛世纪元17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向属地政府和业主委员会提出申请动用维修资金，按维修资金申请流程申请维修资金，待申请通过后动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这是他们的这个回复。刚才回访的时候啊，陈先生是有事情哈，先去忙了。那如果说陈先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有疑问啊，对这个他们的回复有疑问的话，同样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来关注有网友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晚安，他说请问农村的不动产权证啥时候发？这个要看您是什么时候登记的，您是单独登记的还是说之前啊统一登记的？如果说统一登记的，您可以看一下您周边的啊，比如说您的邻居，您这个村庄的啊，有没有发放。如果都没有发放，那这一批次的可能都没有进行发放的。因为这个质证啊，它要有一个时间。首先呢，看它要测量测绘啊，测绘过之后要因为统一这个测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统一的数据打包发到这个质证公司啊，数据测量过之后啊，准确的数据啊发到这个质证公司，质证公司再统一质证。统一质证过程中，它不仅仅是您这一个村庄，或者说您这一户的啊，可能包含着咱们亳州啊好多啊乡村、好多农村的这个啊不动产权证，它可能需要一个时间问题。但具体的呢，我们可以帮您咨询一下，您留下详细的这个信息啊，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到时候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

0: 继续来关注一位丁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电动车7月16号在人民医院丢的，当时是西派出所受理的，调了监控也锁定了嫌疑人，说的是一个月之后给信息，结果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们没有消息了，说是这个人不好抓，请帮助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问我问。

0: 啊，
1: 我有媳妇我给我联系了，都人招了。
0: 嗯，
1: 招了我那还没过去，不招了，今天没过去了。
0: 说跟您信儿是跟您什么信儿？就找您的电动车是吧？
1: 电动车都人家卖了，保险呀、啊，保险还没给我付来呀、啊。
0: 哦，行，我这边高新公安分局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1: 啊，好。
0: 他说，经过调查，7月17号您报警称电动车被盗，7月18号民警受理为行政案件，经审查，犯罪嫌疑人涉嫌多起盗窃，7月31号将该案件立为刑事案件侦查，7月31号、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同日被依法刑事拘留，8月28号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偷盗您电动车后已销赃。现在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正在帮助丁先生查找电动车。9月29号，办案民警向您通报了案件进展，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是回复了，他我保险还不是还没给我恢复来，恢复多少年没恢复呀？
0: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跟办案民警您再联系一下，看具体进展情况。如果说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1: 好
0: 吧？
1: 好。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那您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着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来关注一位星辰大海这位网友啊，他说明年亳州市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是多少？嗯，帮您查了一下，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文件来去说啊，2027年度咱们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是多少？但是按照之前啊，去年啊，就是今年的哈，2026年度、2025年度，好像都是400吧。是不是要维持这个数字啊？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官方没有确定这个个人缴费标准，如果说啊确定缴费标准，到时候我们媒体也会做相应宣传的，到时候也请您关注一下。目前来说还没有查到这个2027年度个人缴费的标准是多少。您按照25年、26年都是400的话，那可能啊，如果说啊不变的话，那依然是400，如果说变动的话，可能会有新的文件下来哈。这个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高新区的许先生向市城市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今年亳州地区的瓶装燃气价格为何涨得这么厉害？几个燃气公司一起涨价，对比大城市的价格，亳州也太离谱了。那许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了，有了，已经回复过了。
0: 哦，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讲是燃气公司总部那边原料涨价。
0: 嗯。
3: 然后他也向周边几个城市去调研了。
0: 嗯。
3: 就调研的视频也给我看了，人家确实把这些东西做了。
0: 哦，就是周边也有这个涨价情况是吧？
3: 是的，这像阜阳了，好多包括他那个河南地区，同样的都在原料涨价。
0: 哦，因为原材料涨价了，所以说这个终端的价格也就跟着涨了。
3: 是的，是的。
0: 哦，行行，您对他们的答复您还满意吗？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0: 啊，行，好，徐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嘞，好嘞。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陈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要不会期间的时候啊，带着朋友到陈团庙参观，发现这个景区里居然没有一条完整的路通向主殿，院子里啊杂草丛生，请问这景区都没有人管理吗？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

0: 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0: 发了信息怎么说呢？
1: 就是说也没什么具体明确的这个答复
0: 啊，
1: 就是含糊其辞吧。
0: 哦，现在
1: 没有不负责任的那个回复了一条信息，就是说那个没有主干道啊，那里边那环境啊、卫生啊，他们说就是俺们人整理，那这不都是应付吗？
0: 哦，
1: 是吧？
0: 您后来有没有再去过陈团庙呢？
1: 去了，去过，还是那样，
0: 还是那样。
1: 啊，你们也可以关注去跟踪一下，还是那样。
0: 哦，
1: 脏乱差。
0: 行，您刚才说不仅是陈团庙，还有其他的景区是吧？
1: 啊，对对对，其他景区都这个卫生条件啊，环境都不是太好。你是这么好的这个景区，应该多配备一些保洁的呀，这些人员，这有的他们这个服务都没到位。我们作为这个市民嘛，对这一块吧，也是关注咱亳州这些景区啊、历史这个文化呀，我们也非常关注。
0: 刚才我查了一下，我这边也没有收到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回复。那您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1: 行行，您看他们什么时候上线，到时候你通知我，我给他们直接对话。
0: 行，
1: 这些东西你搜政府的这个主管部门，对这些东西都不重视，就说资源都浪费了。
0: 嗯。
1: 下一次这是什么时间那个上线？
0: 哦，刚才查了一下，是12月8号。
1: 12月8号是吧？
0: 哎，对，12月8号。
1: 哦，好好好好，
0: 行。
1: 以后我们呢也希望咱们这个像你们的监管部门这个部门也多关注多跟踪。这他们可能就有力度，这他含糊其辞的就给我回了一个信息，爹，没什么消息了。
0: 嗯，
1: 这不就是应付嘛，是吧？
0: 行，那这样，陈先生，到时候
1: 你正好的那个旅游景点，你整的那个脏乱差，那就是那我带朋友去了，很打脸。就是你说的这个天花乱说的那么好，这到地方一看跟个垃圾场似的，我整的很没面子。
0: 对对，确实是。那这样，陈先生，我们先帮您记录下来，到时候12月8号帮您再向他们反映，好吧？
1: 好好好好，行，
0: 嗯，行，好，
1: 好，
0: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好，
0: 再见。
1: 好好好好，谢谢，好。
2: 好，打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4号线上听众朋友。
3: 是，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给你反映个事，就是俺这个兄弟奶奶原来这个该兄弟奶奶干部的这个退休的，这个60岁以上，有的没入，不是有钱吗？
2: 老干部是吧？
3: 啊，老年的，他几个月都没发生活补贴，
2: 几个月都没发了，
3: 好几个月了，这一弄都几个月不发，有的发一回都成几个月了。
2: 哦，他那发一次的话，会不会把之前没发的给补回来？
3: 不，一回还是发一个月的，
2: 一次发一个月的。
3: 啊，一回就发一个月的。
2: 那总共欠您大概是多少月了？
3: 一个月就三四个月了都。
2: 哦，是在哪个县区？
3: 桥城区。
2: 桥城区，
3: 桥城区大洋的
2: 啊，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下线之后，帮您咨询一下主管单位，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吧？
3: 好，
2: 让他们查一下，好吗？
3: 管。
2: 哎，行，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你们节目里边反映了几年，就是第三次。还是就是我们给对方邯郸那家的两家的纠纷，俩纠纷呢。俺婆婆门口这一条路，修的第一修路没公开，第二路面没压不低的，第三路面修的厚度不达标，不合格。
2: 嗯，
4: 我婆婆门口，人家都墙根到加上路面是4.3米。
2: 嗯，
4: 我婆婆门口我才要求了3米。
2: 嗯，
4: 就打算我们要求，我们村书记那我们两家那么的8月16号修路的时候，进了韩德哈的儿子搁那边闹着不让修我婆婆门口的路。
2: 嗯，
4: 然后我给你们节目组打了电话，他们9月9好像是9月7号打的电话吧，9月9号趁我不在家，我们家人不在家修的路，

0: 我答应他这个条件了，然后把路修成这样。我们家门口从墙根到加上路面比人家整整窄了一米多，我们人家四米三，我要求三米，我哪个过分？对不对？
1: 是张女士是吧？
0: 对。
1: 啊，行，我刚才查了一下，看到了您在9月21号反映问题，桥中区政府的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0: 那个回复我知道了。
1: 啊。
0: 因为你们给我两个回访电话了，都给我讲了。
1: 哦，跟您回访了。
0: 对，我们这个村书记，
1: 啊，
0: 说的这些都不是属实的。
1: 哦，您认为他回复的不属实是吧？
0: 对。
1: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们现在的诉求，就是把我婆婆门口的路，我之前说过的话，我从来不会改变。
1: 嗯，
0: 我要求三米，他还给我补上三米。
1: 现在是多少？
0: 现在从墙根加上路面2米5，我给他要求的都是从墙根加上路面三米。
1: 有位置修成三米吗？
0: 有。
1: 有位置修成三米，您说别人家大概是4米左右，您到您这是2米5。
0: 嗯，对，2米5还是我们跟对方产生了矛盾，还是我们村里面放纵对方的儿子自己定的位置。我们那个我老公大哥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当时对方的儿子韩春搁那个地方闹，我们对方的我老公大哥给对方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我们村书记讲，
1: 不是，您这样，如果说这一条路的话，一条路别的地方都修4米，您门口修2米5，那这条路它也不好看呀。它
0: 对呀，
1: 首先实用不实用是一回事，比如说我要过个车，那别的地方都能正常通行，到您这2米5突然一下变窄了。
0: 对，
1: 那这不实用是一，它您看着这条路它突然间那。是旁边有什么东西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就是对方韩德海家人闹着不让修。
1: 那不让修的这部分是他们家的地吗？
0: 不是的。
1: 那是什么原因？他说您家修2米5就只能修2米5呢？
0: 我们两家就是闹矛盾嘛。他说去年就屡次的打我家人，去年还把我家老人打成轻伤二级。
1: 这个当时回复的时候也跟您说了，您这个也多次报警处理了，对吧？
0: 嗯，对。
1: 啊、
0: 然后回复的这个回复的也不是真实的。
1: 嗯。
0: 他家做的违法的事情，
1: 嗯、
0: 每一次都是我们村书记出来给他担待。
1: 嗯，您这样，张女士、
0: 嗯，
1: 您现在就是说您这方面的诉求，关于之前就经过警方处理的，我们这儿可能就处理不了了，好吧？
0: 哦，这个我知道。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两家树林的矛盾，也是两个协议，就是我全部都由我们村书记签字画押的，两个协议他都不履行，他这一片树林也是占领我们村集体的，我找我们村书记，给他弟弟那个申请函3个多月了，就是6月18号之前递过去的，到现在不给回复，5号那天给我还是村镇里边书记安排的。让我给村书记见面以后给他要这个申请函的时候，他说的他没权，
1: 现在这个也是您的一个诉求是吧？
0: 对
1: 啊，行，
0: 这个申请函要给我们恢复。他这一片土地韩德海这一片树林是我们村集体，不属于他个人。
1: 您这样，张女士，这些诉求已经记录下，还有其他的吗？
0: 其他的就是把我们家事以让韩德海履行他家的协议，履行他的口头承诺，我有视频为证。
1: 让他履行他你们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是吧？
0: 对，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还有韩德海当着我们村干部讲出来的话，他把过半年就是过了春节，把他那一行树，靠我家太近，靠那个地界，才值10公分左右。就是说以后他这个树要是长大了就长到我们这边了，叫他给我除掉。
1: 这个也是你们协商好的。
0: 对。另外我要求韩德海出示他那一片树林的不动产权证和那个承保证。
1: 行。只要是合理合法的我们都可以帮您转办。如果说啊他们经过调查过之后这些事情不属实或者是其他原因，可能我们这边也帮不了您，好吧？
0: 我说的都是属实的，我跟他们谈话，
1: 我
0: 有录音为证的。

0: 啊，接听您的电话，帮您转办，那我们肯定还是对您有一定的信任的。但是如果说、啊，我们是帮您转办了，您的诉求跟帮您转办过去了。如果说他们调查事实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也帮不了您，这个是我们要说在前面，好吧？
1: 这个我明白。那个五号那天，我们给村书记在我们村委会见面的时候，他们都讲了，汉德哈这一片树林确确实实是我们村集体的，我有录音为证。
0: 行行，
1: 我有录音为证
0: 啊。
1: 行
0: 行，好的，张女士，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啊，
0: 好，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你好，请你问，你请问一下，我那我俩给大伙说话了，我请问一下，这个九月份的，你这个护理补贴，你咋没打呢？
0: 啊，九月份的，这个护理补贴是吧？您在哪个县区？
2: 你桥城区。
0: 桥城区是吧？行，那我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让他们帮您查一下，好吧？因为刚才有一位老同志，他是村干部退休，就是之前的这个老干部，他的这个补贴资金也没有打，他也是桥城区的啊，但是跟您的这个资金不是一个资金，但是都属于桥城区，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好吧？
2: 好，
0: 哎，行，好啊，您哎，好，再见，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
3: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

刀光剑影这位网友说：“能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吗？等好久了。”我网上看了一下，没有你留的这个问题啊，网上也没有几个人留言，没有查到您留言的问题。您这样，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这四部栏目热线当中的任何一部。啊，您留下您的这个信息啊，我们帮您转办啊，都可以哈。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大家咨询和反映的一些热点问题哈。刀光电影，我农村的，您这样，您的这个具体问题确实没有看到，上面不知道是您发了没显示还是怎么回事哈。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23455011165323270550123270和553237171啊，到时候您留下您的信息，我们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再来关注有关税务方面的问题啊，大家比较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哈，纳税人住房贷款已经提前结清，是否还能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纳税人享受符合规定的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的计算时间为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的当月至贷款全部归还或贷款合同终止的当月，扣除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0个月。纳税人住房贷款如果已经提前还清，就不能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了。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6: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7: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8: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9: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
10: 莫争。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第三十集，
18: 舅爸的斧头在空中顿了一下，不敢违抗皇后的命令，失控的斧头便砸到了自己的脚上。他捂着腿，金鸡独立地跳着，跳一下，雪山就多一个坑。这滑稽的场面让狄小龙忍不住笑了。狄小龙望着眼前一身贵服、雍容娇艳的神秘女头目，惊道：“
19: 啊，你是？”
20: 你就是那天在山头用鼻影镜刺伤阿豹眼睛的神秘女子。
19: 可怜的俘虏，还不快拜见我们怒雪川最尊贵无比、风华绝代的冰雪皇后。
20: 冰雪皇后？
19: 那可是我最爱吃的冰淇淋。
21: 哦，冰淇淋？
22: 冰淇淋？那是什么武器？
19: 笨死了，连冰淇淋是什么都不知道。
22: 哼，看来这群外乡人身上有很多神奇的兵器。巨无霸，赶快把他们身上的那些神器都收过来。
18: 巨无霸凶狠地走过来，想抢走千幻藤，丁玲玲闪开不给。巨无霸挥舞斧头，砍倒了旁边的一个冰族人。皇后伸出涂满扣丹的仙纸，威胁说：
22: 小丫头，赶快交出神器，我还可以饶冰族的人一条生路，否则的话我就把冰族的人全杀了。
20: 你不要再滥杀无辜了，我把千幻藤交给你就是了。
19: 还有那把撩衣尺，是玄机尺，你这根大笨柱子。
18: 巨无霸伸手来抢尺子，狄小龙不给，两人就像拔河一样争执了一阵。皇后娇滴滴地喊了一声，她手掌一地，隔空朝狄小龙射来一道寒冷的冰光。狄小龙立刻全身僵硬，倒在地上。巨无霸蛮横地抢走了玄机尺，却忽略了狄小龙手上的炎黄剑。巨无霸以为没有神器了，就把千幻藤和玄机尺都交给冰雪皇后。冰雪皇后拿过千幻藤和玄机尺，笑眯眯地欣赏着。
22: 太好了，太好了，只有这么完美的神器才能配上我无敌的冰莹镜。
19: 冰雪皇后，那这些俘虏该怎么办？
22: 杀。
19: 遵命。
20: 啊，皇后，你怎么食言了？你不是说我们交给你神器，你就放了冰族的人吗？
22: 食言？我还吃醋呢。我最讨厌的就是比我还漂亮的女孩子了。来人，给我先用冰片划破她的脸，让她成为丑八怪。其他的巨人听令，把冰族的人全部赶尽杀绝。整座怒雪川从此就是我们冰雪王国的天下了。
19: 你长得这么漂亮，可你的心肠真是太黑了。
23: 你简直是个女巫、女妖、害人精。
18: 雪豹朝冰雪皇后鄙视地吐口水。巨无霸凶神恶煞地朝雪豹举起斧头，其他巨人也朝冰族人步步逼近。而就在角落里，大饼和阿豹搀扶着昏迷的油条，像要偷偷溜走。巨无霸拔出了斧头，朝雪豹无情地砍下。丁玲玲勇敢地挡在了雪豹和冰族人面前。
20: 冰雪皇后，求你了，放了冰族的人吧。如果你要杀他们，就先杀了我。
22: 哼，我绝不容许比我还美的女孩活在这个世界上。巨无霸，给我先杀了这个臭丫头。
19: 遵命。
18: 巨无霸举起大斧头无情地砍了下来，而其他巨人战士也朝冰族人亮起了各种亮晶晶的刀剑。丁玲玲忍不住闭上了眼睛，无比难过。巨无霸毫不怜香惜玉地砍了下来，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眼看丁玲玲就要被巨无霸的斧头砍成两半，在那生死攸关的时刻，一只小小的手 意外地伸了出来，大无畏地握住了斧头。所有人都惊呆了，丁玲玲害怕地睁开眼睛，却发现是狄小龙为自己扛下了那势大力沉的一记斧头。
20: 啊，小龙，小龙，你
0: 玲玲，
20: 小龙，快放手，斧头会伤到你的。
0: 快走，别管我了。
20: 小龙，你
19: 送你去见阎罗王。
0: 不，我不会放手的，永远不会。
20: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傻？
0: 因为我是男子汉，我要保护你。
20: 你这个傻瓜，你快走啊！
18: 丁玲玲的长发在风中如黑云飘扬，珍珠般的眼泪也在云中飘着。冰雪皇后用手托着香腮，无情地笑了起来。
1: 好感人啊！九吧，你不是自称是怒雪川最猛的勇士吗？给我用力点，砍死他，砍死他们！
19: 遵命，皇后。
18: 巨无霸全身的肌肉炸弹般的鼓起，更加用力的劈下。狄小龙全身一震，双脚深深的陷入到了雪地里。巨无霸还在向下施压，狄小龙的膝盖已经被厚厚的雪覆盖了。巨大的斧头切开了他的虎口，鲜血淋漓，痛到不能行了。旁边的小潘叫着为主人鸣不平，冰族那群战士也都哭了，就连其他的白雪巨人们也看呆了。一个巨人感慨：
2: 哇，不可思议，从来没有人能抵挡巨无霸的无敌劈山。
10: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勇敢的人类。
20: 小龙，你快走，我不要你这样。
0: 快让开，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5: 已经来不及了。
18: 巨无霸恼羞成怒，突然收起斧头，高高跃起，如高射炮一样冲上了高高的天空，只剩下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黑点。巨无霸像从天而降的巡航导弹，又如外星入侵的陨石，飞速无比地降落下来，越来越大，威力无穷。他魁梧的身影恐怖地笼罩了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天空。巨无霸歇斯底里地喊着：
19: 开天辟地，超级战斧！
20: 小龙，小龙，我不要你这样！小龙，小龙，
0: 玲玲，只要我还活着，就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18: 狂风呼啸，风起云涌，巨无霸像扑食的史前巨鸟一样俯冲下来，光茂的冰川就像棋盘。点点人物，巨无霸如超级炮弹一样急剧砸下，他大声的吼，山川为之震撼，道道雪崩从雪岭滚下。丁玲玲泪流满面，狄小龙也绝望闭眼，迎接末日。小潘把头藏在胸前，龙爪发抖着，连始作俑者的冰雪皇后也愕然了。他蝴蝶般的睫毛一动不动，从来没见过这么坚强的少年勇敢者。巨无霸的战斧如惊涛骇浪，卷起束束强烈白光，像乌云蔽日一样完全笼罩住了狄小龙和丁玲玲。而此刻在半山腰，大饼背着昏迷的烧焦的油条在逃亡的路上，也听到了山顶战场的地动山摇。他回头一看，巨无霸从天杀下，像炮弹一样落了下来。大饼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油条已经命若悬丝，陷入濒死状态。一团黑烟在他体内不停地窜动，那是寄居在他身上的混沌魔王。如果油条的身体支撑不住，混沌魔王也会随他一起死去。魔王像没头苍蝇一样在油条的体内乱窜。
19: 死油条，快起来呀，别害我。
5: 老大，对不起了，我实在背不动了。老大，我就把你埋在这里吧。这个雪山多美啊，你可以安静地栖息在这里了。
18: 大饼捡起战士遗落的一根刀叉，喘着气挖了个雪坑，准备把没有呼吸的油条给埋了。让我们一起回到决战的山顶吧。巨无霸的超级战斧开天辟地地砍下，无形的气浪掀翻全场，如同原子弹爆炸，光芒四射，威力无穷。所有人都短暂地被刺瞎了眼睛。山崩地裂，排山倒海，气浪冲天，地震山崩，一片白茫茫的雪尘扬起，山顶甚至出现了蘑菇云。 许久，怒雪川的山顶在震耳欲聋的巨响之后，白烟滚滚，雪舞春秋，陷入了一片死寂。巨无霸的眼球几乎要掉下来，他震惊得无法把持住受伤的斧头，截着舌头喊：“
3: 啊，不，不，啊，不可能的！
22: 怎么会这样？
4: 天啊！
20: 小龙！”
18: 无数巨人惊愕无比，瞠目结舌。巨无霸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狄小龙居然用空手，什么兵器都没有的空手，徒手接住了巨无霸的超级无敌轰天大战斧。冰雪皇后倒退几步，手中的冰莹镜差点掉了下来，她震惊地问：
22: 这怎么可能？
3: 太匪夷所思了，太不可思议了。
20: 小龙，你就是我的奇迹。
18: 原来巨无霸的斧头砍在了狄小龙手上，砍住了手上戴着的神器炎黄戒上。沉眠的神器被惊醒了，炎黄戒上的火宝石顿时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这是一场光荣与使命的血战。狄小龙的全身也如被雷电霹雳击中一样，源源不绝地接受到了手上炎黄戒蕴藏的无穷力量。他扬起脖子，像一头睡醒的狮子怒吼，举世无双的炎黄戒冒出了太阳般的红色光芒。狄小龙全身冒火，肌肉突出，骨骼暴涨，膨胀数倍，也变成了一个全身通红、雄伟异常的大巨人。他眼球通红，怒发冲冠，脑后冒烟，肌肉结实，身上的衣服完全破裂了，变成了一个又恐怖又惊人的火巨人。巨无霸的头上冒出了碗大的汗珠，狄小龙汗地拔葱，如火箭一样冲天而起。他如出海的飞龙迎面而上，冲上了九霄云外，越飞越高，穿过浮云，迅速通破了大气层，万千世界都拜倒在他脚下。狄小龙一个潇洒的倒转，飞速坠落，如长虹倒挂。他越飞越快，空中画出一道血红色的痕迹，地上所有的人都看呆了。火巨人像一颗风驰电掣的流星华丽落下，双拳轮番击出，满天空都是慢慢旋舞的火球，无比恢宏壮观。狄小龙变身的火巨人背后清晰地出现了火神祝融的护体。巨无霸的眼球几乎要瞪了出来，他下意识地举起战斧抵挡。火巨人的火焰金刚拳如磅礴的流星雨冲下，变成了一道刺眼骇然的火焰光柱。火巨人落地，强烈地撞击出一个深深的大坑。在灼热的火浪中，巨无霸硕大的战斧融化了，吓傻了的巨无霸也全身流汗，身体迅速变小。火巨人猛烈出火焰流星拳，他无数次闪电般的出拳，疯狂地殴打巨无霸。每打一拳，巨无霸的身上就出现一个大窟窿，就缩小一点，全身千疮百孔。狄小龙最后一击右摆拳，庞然巨大的巨无霸被打得深深的，如同掉进陨石坑里。冰雪皇后惊得花容失色，而深深的坑里冒着沸腾的热气，所有人目瞪口呆，却不敢上前查看。只有丁玲玲关切地跑了上去，趴在发烫的坑边喊：
20: 小龙，小龙，你没事吧？小龙，
1: 白雪军团上，一起上，杀，杀了他，冲！
0: 打死狄小龙！我是狄小龙。
18: 火巨人发了狂似的朝天发出龙啸，一个个白雪巨人围住了火巨人，疯狂地殴打。但是火巨人实在太厉害了，他轻轻一拳就打飞了巨人的胳膊，一脚就踹飞了他们，一踢巨人就飞上天空。火巨人还嫌不过瘾，随便抓一个巨人当作肉棍，像少林棍子一样舞了起来，呼呼乱打一气。地上都是残兵，白雪巨人都不行了。冰雪皇后举起冰莹镜，赶紧念咒语，地上的雪块渐渐堆积起来，又有崭新的雪人战士变了出来，朝火巨人冲杀过去。丁玲玲见势不妙，
20: 哎呀，不行啊，这样打下去白雪军团是永远都杀不完的。小龙，先打那个冰淇淋。
0: 好。
18: 李小龙变身的火巨人正被更多的白雪巨人拉脖子拽腿，听到丁玲玲的指点后，火巨人赶紧旋转身体，一个摆脱，所有的巨人都朝四面八方飞了出去。擒贼先擒王，火巨人像火箭一样朝皇后冲了过去，双拳轰出烈焰，精准地击中了冰雪皇后。皇后惨然摔倒，手中的冰莹镜掉了，怀里的千幻藤和玄机尺也都掉了出来。丁玲玲一个翻滚，马上拾起千幻藤，她高高举起千幻藤，绿光闪闪，华丽变身成为一件雍容漂亮但腰身过紧的紧身捆仙衣，恰好套住了皇后全身。被捆仙衣困住的冰雪皇后拼命挣扎，却越来越紧，露出了她毛茸茸白花花的大尾巴。丁玲玲和在场的人愕然无比，
20: 什么？冰雪皇后原来是一只雪狐？
4: 雪狐？原来白雪军团的祸害、怒雪川的雀巢鸠占和冰雪山庄的灾难，其实都是一只雪狐在捣乱。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8: 皇后在捆仙衣里滚来滚去，却始终无法脱身。而那边火巨人朝剩余的白雪巨人挥拳，漫天都是火焰，巨人一碰到就烟消云散了。火巨人疯狂歼敌，终于消灭了所有的大雪怪军团。雪豹首领和所有的冰族战士都获救了，雪豹拥抱着小潘喊：
4: 哈哈，我们赢了，天啊，太难以想象了。
6: 英雄，
20: 英雄，小龙。
18: 火巨人耗尽全力，筋疲力竭地倒了下去，慢慢缩小，变成了狄小龙原来的样子。丁玲玲搀扶起小龙，心在滴血。他发现小龙身上火烫，像是发了高烧，而身上还有许多烫伤、烧伤、浮起来的火泡的，简直比开水烫伤还严重。丁玲玲的手在颤抖，不敢捏小龙的肩膀太紧，心痛无比地问：
20: 怎么会这样？
1: 放了我，放了我！
4: 狐狸精，我要杀了你，给冰族的战士们报仇！
20: 不要啊，求你放了我，我知道怎么治好他啊！你说的是真的吗？要怎么才能唤醒他？
4: 玲玲妹妹，不要相信雪狐这个妖妇。
20: 是真的，
22: 我喜爱这里的冰川清静美丽，来此修炼，本来与冰族人相安无事，是你们主动挑衅，我才让白雪巨人入侵你们的山庄。
4: 不用狡辩了，喜欢清静就可以占据别人的山庄吗？你不配住在怒雪川。
20: 雪豹说的对，冰雪皇后，你就别找借口了，快好好忏悔吧。
22: 我忏悔，我错了，我求你们的原谅，我愿意救你们的英雄，只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4: 杀了他，
20: 杀了他！
4: 雪狐罪大恶极，罪恶滔天。玲玲女侠是我们的大恩人，一切生杀权力都交给她处理吧。
20: 雪狐，上天有好生之德，每个人都有赎罪的权利。如果你能救好小龙，我愿意放你一条生路。啊，
22: 太好了，太好了！
20: 但是，你从此以后，一定要改过自新，脱胎换骨，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22: 嗯，我一定不会再害冰族的人了，否则的话，让我永对畜生道，天打雷劈！
20: 好，我现在就放开你。
18: 丁玲玲用手一指千幻藤，束缚雪狐的捆仙衣发出绿光，自动解脱了。绿狐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四爪，他从地上捡起神器冰莹镜，优雅地举在空中，泛出治疗的神圣白光，照耀着昏迷的狄小龙。在冰莹镜的治疗下，狄小龙刚才变身成火巨人而遗留在身上的红色烧伤渐渐褪去，不出一盏茶的时间，所有的伤痕终于不见了，狄小龙成功地恢复了原貌。丁玲玲担心地喊：
20: 小龙
0: 啊，我怎么躺在这里？
4: 狄小龙，你是我们的大英雄，你太厉害了，是你拯救了大家，你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0: 大饼油条的不呢？不会是牺牲了吧？
20: 哎呀，小龙，你就别紧张他们了，他们很没义气，以为我们打不过冰雪皇后，却也不肯帮忙，早就逃走了。雪狐，你怎么还不离开这儿？
22: 我已经丢了冰莹镜， 又损失了我的白雪军团和修炼的地方，我什么都没有了。主人，我愿意成为你的宠物，永远跟随着你。
6: 不用了，有小潘陪着我们已经很好了，你自己离去吧。
7: 再不走我就打断你的腿。
18: 雪豹举起大刀怒目相向，雪狐只好一步三回头，不舍得下山逃走了。兵族众人抬起丁玲玲和狄小龙欢呼不已。小潘突然警惕地抬头叫道，丁玲玲仰起头，发现怒雪川的巅峰上一个大山头出现了一条月牙般的裂缝，原来这是火巨人撞击巨无霸后产生的。而刚才随着兵族人的载歌载舞，这条裂缝越来越大，瞬间如闪电一样撕裂开来。不好，发生山崩了。

0: 那条裂缝越来越大，出现了深深的沟壑，整座怒雪川的巅峰完全掰开了，像被老天爷劈成两半，无数的雪球轰隆隆地滚了下来，惊天动地，整座雪山都是滚滚的雪崩和漫漫的白烟。冰族人和小玲珑组合被像洪水一样流动的雪潮一起冲到了半山腰的大雪谷，陷入了雪灾之下。而这时正在山腰逃命的油饼包套餐也遇上了雪崩。阿豹惊慌想逃，却慢了一步，雪崩遮天蔽日的盖下，阿豹也被埋到了大雪下。声势浩大的雪崩覆盖了逃亡途中的大饼、油条和阿豹，白雪皑皑，一片死寂。突然一只顽强的手从雪下伸了出来，原来他的手上还闪着红色的光环，那是炎黄界在阳光下的折射。狄小龙一拳打破厚厚的雪层，绿色的千幻藤也像生命的旗帜一样冒出了地面。狄小龙第一个爬出了雪层，一拉叮铃铃的千幻藤却觉得无比的沉重。奇怪，怎么会这么重？狄小龙用尽所有的力气，嘿的一声，炎黄界发出了火神的巨大力量，才把丁玲玲连人带藤像拔萝卜一样居然扯出了所有的冰族人。原来雪崩发生的时候，丁玲玲及时延长了千幻藤，把所有人都纠缠住了。小潘在千幻藤的最后面满头是血爬了出来，雪豹清点了一下人头，惊魂未定地说，承蒙神的眷顾，大家都在。一行人逃出雪崩，抖擞精神朝冰雪山庄走回去。突然大雪下面传出了奇怪的声音，
1: 怎么地下有声音？
2: 不会还有妖怪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近日，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出台《安徽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办法主要支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设置就业间隙、一次性创业、社会保险等专项补贴，对间隙人员留用率较高的单位适度提高补贴标准，社会保险补贴统一实行先缴后补，并分类界定不同群体补贴标准和享受期限，提升政策精准赋能效能。今年国庆假期群众出行出游集中，聚集性活动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全省各地各部门严于平时、高于平时的标准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以赴风险保安全保稳定，国庆假期全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总体稳定。国庆假日期间，全省252家博物馆接待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6.1%。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教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其中我省计划选派238名教师。2026年10月8号至10月18号，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符合条件的游客需要提前预约活动专属的重阳节活动黄山门票、陵园门票。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提容扩质发展态势。1到8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自然资源部消息，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突破300万吨，

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继今年5到6月实施老年人淡季周中时段购票优惠政策之后呢，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2: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3: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4: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5: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
6: 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1集，
13: 一行人逃出雪崩，抖擞精神朝冰雪山庄走回去。突然大雪下面传出了奇怪的声音，
14: 呜呜呜呜呜呜，
15: 怎么地下有声音？
16: 不会还有妖怪吧？
15: 不，好熟悉的声音啊。你
14: 救命救命
16: 啊，是油条他们，
15: 是大饼，大饼在喊救命。
16: 这群自私的人居然被雪崩给埋住了。
13: 他们沿着求救声跑过去，找到了雪面。狄小龙提起炎黄戒，一记重拳打下，没想到即便没变身，炎黄戒的杀伤力也很大，厚厚的雪层立刻被砸了个洞，露出了下面的油条大饼。大饼在冰雪下面虚弱地喊，阿豹也在期待地叫着。狄小龙是真的不想拉他们上来，但又不能见死不救。丁玲玲大度地伸出千幻藤，延伸变长，拉出了他们。大饼被拉出来后，指着一大批的冰族人问，
17: 你们都在，没

0: 没被冰雪巨人打死。
1: 臭大饼，你说什么话呢？你这贪生怕死的叛徒。
2: 对，你们太自私了，临阵脱逃。
0: 我还不是为了保存实力而战略性的转移，帮你们去请救兵。
1: 呸，撒谎都不打草稿，这里荒天雪地，你找个屁就行。
2: 啊，小龙，你别骂他了，快看，油条他快不行了。
0: 小龙，玲玲，你们快救救我老大吧，求求你们了。
1: 我们不救叛徒。
0: 小龙，你最伟大，最聪明，你是神一样的天才，你是我日夜崇拜的偶像，救救油条吧。玲玲，你最美，最善良，你是我的女神，你比我的你……
2: 哎呀，够了够了。
1: 玲玲，你忘了油条是如何的害我们吗？
3: 是啊，这种自私的人不值得我们浪费精力。
2: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虽然他们做了很多对不起我们的事情，但是秦博士也说过，以恩报怨才是正人君子的做法。
0: 玲玲，你真的是太好了。
4: 狄小龙抱着双臂哼了一声，丁玲玲举起冰莹镜，镜子发出柔和省心的治疗之光，像皎洁的月光洒在油条漆黑烧焦的身体上。油条身上严重的烧伤渐渐平息，坏死的皮肤像灰烬一样落下，露出了婴儿般雪白的新鲜肌肤。油条艰难地苏醒过来了。大饼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濒死的油条居然从鬼门关上被救了回来。阿豹也激动地舔舐着油条的脸。雪豹对狄小龙和丁玲玲说，
5: 恩人们，让我们回冰雪山庄去庆功吧，从此你们就留在怒雪川不要走了，我把首领的位置禅让给你们。
6: 不用啦，我们是过路的客人，我们还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呢。
7: 对呀，我们还要去找秦教授，还有很多伟大的任务和使命呢。不过你们这里的冰米酒太好喝了，下次我还要来做客。
5: 恩人，留下来吧。
8: 小龙玲玲，留下来吧，你们真是我们见过最勇敢的少年英雄。
2: 是啊是啊。
4: 丁玲玲和狄小龙好说歹说才勉强谢绝了冰族人的心意，他们走到了宁静的一处空旷雪地，商量接下来的计划。玲玲对狄小龙说，
2: 怒雪川的危险已经解决了，雪狐也离开了，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免得夜长梦多。
7: 是呀，我们已经逗留的太久了。
2: 小龙，现在我有了千幻藤，又找到了冰莹镜。
7: 对，我也有了玄机尺和炎黄镜。
2: 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四大神器终于找全了。
7: 是的，根据勇敢者日记的指示，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
2: 慢着，可是还有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2: 现在我们才两个人，可是四个神器要有四个人拿着才能产生神奇的力量，打开时空穿梭之门啊。
7: 那这怎么办呢？
9: 恩人，我可以帮你们拿起神器。
2: 小潘，这可不行，你是怒雪川的人，不能跟随我们回到我们的世界，冰族更需要你。
10: 这倒也是，虽然我很想去看一看你们的世界。
2: 有了，我有一个办法，只是……
7: 玲玲，别卖关子，说来听听。
2: 我的主意是让他们帮忙。
7: 啊，他们可是大笨蛋加坏人精的捣乱组合呀。
0: 对啊，我们也很想回到现实世界，我要回去吃汉堡，还有可乐，还有我爸爸色香味俱全的满汉全席。
11: 玲玲，你救了我一命，难道我还会害你吗？我发誓，如果我再害你，我就不是人。
4: 油条心里可有自己的小算盘。其实油条有着很神秘的身世，严格意义上来讲，油条本来就不是人。丁玲玲楚楚可怜地说，
2: 小龙，为了大局着想，
7: 那只有这样了。
2: 嗯，
7: 给，用还要还我哦。
4: 狄小龙把黄金般的玄机尺分给油条，而丁玲玲把刚到手的冰莹镜分给大饼。在冰族人期盼的关注聚焦下，狄小龙、丁玲玲、尤辉煌、黄文炳四人一块站在雪山中的一块冰原大空地上，四人组成一个完美的圆形，而小潘和阿豹像太极的两个阴阳点穿插中间。丁玲玲挥动手臂大声喊，
6: 召唤千幻藤，
7: 召唤炎黄剑，
0: 召唤冰莹镜，
12: 召唤玄机尺，
4: 玄机尺冒出了黄色光芒，如星光一样璀璨。四道奇异的光芒冲天，生生不息，中间都是绚烂彩光，在天与地之间产生了一个斑斓耀眼的光洞。一个穹顶般的时空之门在光洞中打开了，光彩夺目，不停地旋转变换。所有冰族人都看呆了，跪倒在地，不停祈祷。丁玲玲欣喜地喊：
2: 天哪，果然打开时光穿梭之门了！
7: 我们快进去吧！
0: 太棒了，我们要回家了。
4: 只有油条阴沉着脸，两颗眼珠贼溜溜地转。在时空之门外面，雪豹一挥手，大声喊：再见了 A 人。其他人也含着眼泪，不停地招手再见。在彩光万丈的旋转时空门中，丁玲玲说：
2: 按照星际勇敢者探险日记说的，我们要顺时针的旋转时空门，才可以回到原来的现实世界。
7: 嗯，大家一起用力推时空之门。
4: 小玲珑组合一起抓住了虚幻的时空之门，只觉得手中若有若无，轻重无常。他们用尽全力，时空门却分毫未动，而彩光仿佛如烟消云散，快要消失。这是一个太虚皆无的境界，没有重量，没有实质，要专心，否则时空之门就要消失了。他们聚精会神，那散去的时空之门又渐渐恢复了稳定的状态。狄小龙和丁玲玲抓住了时空之门，心有灵犀的转动，顿时彩光辉映，异彩流辉，时空之门缓缓开启。成功了，狄小龙忍不住叫了出来。但就在他们面露喜色的时候，时空之门突然出现了剧烈的摇晃，而后彩光散乱，左右摇摆，时空之门震动颠倒，开始变成了逆时针转动。小潘和阿豹也激动地乱叫，混乱不已。
2: 反了反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是油条在捣鬼。
12: 哈哈哈，你们中计了
7: 啊！
12: 逆转吧。
4: 混沌魔王大喝一声，伸出魔爪，力挽狂澜，完全逆转了时空旋转门。彩光缭乱，黑烟缭绕，水墨般的唐突流转，无数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从时空之门里逃逸了出来。狄小龙惊慌地喊：
7: 这是哪里？
2: 这是冥界，油条为什么要去冥界？
7: 冥界不就是地狱吗？我们赶快回去。
2: 不行啊，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啊。
12: 哈哈哈哈，你们都要变成我的小鬼了。
7: 不要啊，
2: 时空之门，回去啊。
4: 大饼呆若木鸡，满脸鼻涕，小潘和阿豹也大眼瞪小眼，陷入一片混沌的虚空。就在小玲珑组合以为他们要陷入无边的黑暗的冥界地狱时，突然风云逆转，又一道刺眼的白光像闪电一样钻进了时空光洞，扑到了油条身上。油条惊叫一声，混沌魔王受到挫折，邪恶的魔爪从油条的印堂缩了回去。时空之门剧烈地颤抖着，歪歪扭扭，左右上下一起乱动。于是各自的计划通通出错，他们既没到冥界，也没到现实世界。他们在虚空的幻境之中遨游，眼前是无数浮光掠影，梦想翩翩。几个人在神秘的时空中穿梭不停，云霞万状。狄小龙恍惚地问：
7: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哪里？
2: 哎呀，雪狐，是你帮我们摆脱了油条的恶魔计划。
8: 嗯，
7: 我们这是去哪里？
4: 风起云涌，天地变色，无限变幻，色彩斑斓的云霞突然变成星云般的漩涡。几个人一起尖叫着，被吸入千变万幻、神秘莫测的虚空之中。他们离奇地消失了。
13: 本剧精彩回顾。
7: 喂，别！
2: 怎么了？
7: 这个既然你要倒掉，这么浪费，我还是帮你吃掉好了。
2: 这个
7: 好不好呢？
2: 哎，那好吧。
14: 小龙，好好坐车，不要把头探到窗外。
7: 我在和同学打招呼了。喂，你这只小蜗牛，来追我呀，追我呀！
14: 切，小龙，不准没有礼貌。你看人家玲玲多懂事儿，自己骑车去上学， 每次家长会他的成绩都是第一名，而你

0: 有了，你可以坐你同学的自行车啊。
1: 啊，你是说他呀？
0: 对呀。
1: 老妈，我是男生呀。
0: 哎，这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也可以载他呀。
1: 这个，
0: 哎，你要是开不了口，妈妈帮你问他。
2: 这小孩谁家的，真懂事儿。
3: 这么早就去上学呀？哎，不对呀，今天是周末。
1: 啊，今天是星期六，我居然忘记了，那还去不去学校呢？
3: 应该是去少年宫上课外辅导班吧。我女儿也是上午去学英语，下午学画画，晚上学小提琴。
2: 现在的小孩真辛苦啊。
1: 我还是去学校看一看吧。
4: 在很久以前，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有一处美丽的山谷，那里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百花齐放，人们都心地善良，十分友好，其乐融融地过着平静而快乐的日子。可是有一天，从东海飞来一条桀骜不驯的黑龙，它霸占了美丽的山谷，并且作威作福，危害百姓。这条黑龙总是在需要下雨的时节一滴雨都不下，让青翠的麦苗都枯死掉，而在洪水泛滥的季节，它又耀武扬威，让磅礴的暴雨连绵不停，冲垮了无数村民的家园。山谷里的人民万分苦恼，为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流离失所。有许多愤慨的村民组织起来和黑龙打斗，可是黑龙又会鼓风，又会喷火，又会吐水，村民们被打得伤痕累累，甚至有人因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就这样，人们用尽了办法，这条作恶多端的黑龙却总是不愿离开。这座原本富饶的肥沃山谷被黑龙盘踞了许多年，变成了贫瘠穷苦的不毛之地，百姓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无比痛苦地煎熬着。
1: 啊，这条黑龙太可恶了，难道就没有勇士对付他吗？
4: 哎，你听我慢慢说，后面的故事更精彩。终于有一天，从遥远的山外来了一位神秘的圣者，这个勇敢而智慧的圣者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悬崖上，在深涧底，在森林里，在洞穴中与黑龙斗法，足足斗了七七49天。最后黑龙被圣者捉住了，但是毫不悔改的黑龙不愿服输，甚至威胁圣者以后都要加倍的报复人类。于是仁慈的圣者将黑龙放走了。
1: 啊，这不是放虎归山吗？不是放龙归山。
4: 接下来圣者和黑龙又开始斗智斗勇，他们互相摆下阵势和法阵，又斗了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整整9981天。终于圣者再次束缚了黑龙。
1: 太棒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那黑龙还是心有不甘，他就倨傲地问圣者：你是人，我是龙，我只是不享受龙族的陈规旧矩的束缚，在这里自由玩耍，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死死作对？圣者回答：你放纵自己，却给山谷里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条龙，都不能仅仅为自己活着，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心而伤害别人。因此我发誓，无论百般磨难，千辛万苦，也要将你收服。那黑龙狡猾地说：那好吧，既然你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那么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心的爱着天下的人民，我便答应你，从此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1: 啊，黑龙肯定是在骗人了。如果

0: 我是胜者，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呢，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1: 可是胜者实在是一个太伟大太无私的大英雄。在听完黑龙的条件后，他沉吟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毅然抽出自己锋利的宝剑，将他宽阔的胸膛剖开，取出了还在跳动的鲜红心脏，交给了黑龙。
2: 喂，你好，请问是郭燕吗？
3: 我是郭老师，请问您是？
2: 我是李小龙的爸爸呀。
3: 不会吧，我见过李小龙的爸爸，他的声音好像不是这样的。
2: 我是李小龙爸爸的朋友，李小龙的爸爸晚上喝醉了，但我不知道他家在哪里。在他的手机里我看到你的手机号码，我还以为你是他太太呢。
3: 不是的。
2: 那你能把李小龙家的地址告诉我吗？
3: 那你让我找找啊。哎，你好，李小龙家的地址应该是大学路柠檬小区3号楼708室。
2: 好嘞，就这样，拜拜。
3: 喂喂，好奇怪的电话啊，李小龙的爸爸真的喝醉了吗？真的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4: 小龙，
0: 老妈，我正在做美梦呢。
4: 小龙，你醒了。对不起小龙，昨晚上家里来小偷了，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我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我可以保护妈妈的。
4: 小龙，
0: 妈妈，你可以放开我吗？
4: 啊，怎么了？
0: 我想尿尿。哎，
4: 你这淘气的小孩，早餐我已经做好了，为了表扬你勇敢地打败了小偷，妈妈今天带你去公园玩好不好？
0: 这个我不去公园了。
4: 哦，以前你最爱去的就是公园啊，我们可以坐碰碰车、海盗船，买冰激凌给你吃。
0: 不了，我想在家看书。
4: 哎，这小孩真是长大了。那你好好吃早饭，妈妈去超市给你买好吃的。
0: 嗯。
5: 怎么回事？又有什么怪物来了？
0: 是风吧？你敢说我是胆小鬼，我也给你抓一只大蜘蛛回来。
5: 哎，
0: 蜘蛛精，我小龙王来了，我给你们带了巧克力，还不快来拜见本龙王。
5: 小龙，你小心点啊。
6: 玲玲，你知道吗？这种野外蜘蛛他们不喜欢吃巧克力，他们喜欢吃……
5: 喜欢吃什么？
6: 他们喜欢吃肉。
5: 啊，黄表，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小龙？
6: 哼，李小龙太骄傲了，我要给他点苦头吃。
5: 可是为什么你自己也抓了一只狼蟹蛛？你不怕它咬你指头吗？
6: 当然怕，不过我刚才蹲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悄悄地拔掉了它的牙齿。
5: 你真是花招多。
6: 而且啊，这种蜘蛛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还是小婴儿，它们的窝一定在附近，还有更大头更恐怖的成年蜘蛛。
0: 勇敢者日记呢？快带我们去找。
6: 我是真的不知道在哪儿。
0: 啊，是什么声音？
5: 这个洞的墙壁好像是中空的。
0: 啊，洞里面还有其他通道，快搬开这面墙壁。大饼，还不来帮忙？这是蘑菇森林吗？
5: 嗯，一定是。我记得勇敢者日记有记载。
0: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蘑菇？
5: 真的太可爱了。哎，我们刚才掉下来的时候，还好被几个乌龟背样子大蘑菇缓冲了一下，否则真的会骨折呢。
0: 蘑菇能抗癌，很好吃。
5: 哎，你什么时候被黄文炳遗传了贪吃的习惯啊？
0: 啊，看。
5: 啊，看到了。蘑菇的根茎上有秦教授留下的龙形记号。
0: 教授没有死，他给我们留下了联络暗号。
5: 太好了，咱们先去找教授会合吧。
0: 我说这个蘑菇森林真是太艳丽了，像一个万花筒一样，搞得我眼睛都花了。怎么搞的？我们走来走去好像都在这里。
5: 是啊，找不到秦教授留下的记号了。
0: 难道是刚才被大绿鸟追赶的时候我们走错路了？
5: 我也不知道啊，你有听到那个可怕的叫声吗？
0: 这一次听到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

0: 更久见友，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4: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3: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4: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3: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5: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14到27摄氏度，郭阳14到27摄氏度，蒙城13到26摄氏度，利辛13到26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桥城区整合各方资源，推动机构、社区、居家三方养老服务联动发力，让辖区的老年朋友们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3: 贵阳县大力推广智能子粒植收农机具，保障玉米收成品质，靠全方位的科技助力，让今年的秋粮收得好，损耗少，真正实现颗粒归仓。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秋季如何养好肺。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事业成功的原因很多，奋发有为是主要因素。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做到责任在心、担当在肩，但的确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转方式、调结构，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做好这些工作，县一级十分重要。这些工作怎么做，做什么？要开动脑筋，深入思考，积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县一级要做什么事，能做什么事，要不等待，不观望，坚持问题导向，积极主动作为。县一级处于社会矛盾的前沿，县委书记处在维稳第一线，一定要履行好责任。前些年瓮安、孟连、陇南等事件说明，突出矛盾和突发事件背后都存在复杂的利益冲突，都存在干部作风问题，也都存在工作上处置不当的问题。对突出矛盾要有责任意识，主动去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努力做到发现再早，处置再小。对突发事件要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敢于负责，关键时刻要亲临现场，靠前指挥，果断处置。
3: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
4: 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持续做优，舒心养老，安心托幼，放心家政，暖心服务，打造居家、社区、机构三种养老方式相互配合，医疗康养相互融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为扎实落地党代会精神，桥城区整合各方资源，推动机构、社区、居家三方养老服务联动发力，一方面升级改造专业养老机构，一方面在社区布局嵌入式养老站点，同时赋能智慧居家养老服务，补齐各项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的老年朋友们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走进薛格街道马岩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这里干净敞亮，暖意十足，餐厅桌椅摆放整齐，餐具收拾得一尘不染，热气腾腾的营养早餐准时端上餐桌，整洁舒适的环境，智能好用的养老设备，专业贴心的服务团队，给周边老年人打造了一个在家门口就能享福的养老驿站。市民胡丽仙：
2: 吃得好，吃的不适合老人养活，这吃的一天三顿饭，最好就叫我们吃了来叫了，这个特别好，这对老人。这里饭菜很好，都适合老人呢，能吃换胃口，就是说分也分的素的，就是我就到这里吃胖了。
4: 市民李先华：
7: 搁这住5个月了。天天体检身体，在那血糖血压各样工作都服务的很周到，很关心，温寒温暖，吃的也管，吃的也可以，有荤有素，合理搭配。
4: 据了解，马园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功能特别齐全，日间照料、健康体检、康复理疗、助餐就餐、休闲娱乐、智慧陪护，样样都有。老年人不用走远，不用离开熟悉的社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细致的养老服务。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8: 我们立足社区，服务居民，全力打造嵌入式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多元服务。我们坚持温情服务、专业管护，用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让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4: 目前桥城区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已经基本成型，全区已经建好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了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通过就近服务、精准服务、智慧服务，丰富养老服务种类，有效解决了以往居家养老不方便、养老地点远、服务内容单一等难题，大幅提升了社区养老的服务覆盖面和服务质量。桥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股负责人刘田：
9: 我们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从机构、社区、居家三端构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敬老院升级，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强化安全督查，提升机构养老质量，已建成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多样养老服务。
4: 下一步，桥城区还会继续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完善智慧养老配套，丰富养老服务内容，推动养老服务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暖心，用全方位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让辖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刘田：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养抗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推动桥城区城乡养老服务体制升级，切实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3: 贵阳县75.3万亩玉米全都到了集中收割的时节，当地趁着连日的晴好天气，大力推广智能籽粒直收农机具，最大程度减少收割过程中的粮食损耗，同时安排农技人员上门指导，保障玉米收成品质，靠全方位的科技助力，让今年的秋粮收得好、损耗少，真正实现颗粒归仓。眼下在贵阳县电集镇，大片大片的玉米田金灿灿的，玉米穗儿长得饱满扎实，籽粒充盈，田间地头里2台玉米籽粒收割机正在全速作业，来回穿梭收割庄稼。这种收割机一台机器就能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脱粒等好几道工序，和以前先收玉米穗再统一脱粒的老办法相比，现在的籽粒直收方式简单又高效，而且玉米籽粒全程不用落地，收割完成后 直接就能送去烘干入户储存，大大减少了粮食掉落损耗的情况。电集镇种粮户宋来宝，
10: 每亩地可以节约30斤左右的玉米籽粒，同时呢玉米制作效率也非常高。我的2000亩地玉米啊，5天左右就能收完，脱离效果还好，全程没有跑量浪费的现象，能够帮助我们把粮食稳稳地收进粮仓。
3: 为了抓紧农时，把所有秋粮及时收割完毕，尽数归仓，贵阳县提前做好了充分准备。当地专门建立了农机设备、烘干产能的动态统计台账，全县一共筹备了5650台谷物联合收割机，玉米接收率稳定在99%以上，基本实现机械化全覆盖收割。除此之外，全县还配备了84台谷物烘干设备，每天的粮食烘干能力能超过1.2万吨。接收、烘干同步推进，双线发力，牢牢守住秋粮丰收的成果。不仅如此，当地农业部门还专门组建了秋收志愿服务队，农技人员全程跟进收割、烘干、收储等各个关键环节，手把手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收割储存过程中的损耗，做到庄稼成熟一片就及时收割一片。贵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11: 今年玉米长势整体均衡，籽粒饱满，结实率高，控管率低，整体产量较去年落增。当前正值玉米收获窗口期，我们根据天气变化和地块作物成熟情况，指导农户强抓农时，实时可约收获，同时落实技术减分、科学晾晒、规范出粮等关键举措，确保秋粮收得快、出得稳、品质好，为实现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4: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12: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3: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2: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3: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2: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3: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2: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3: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5: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3: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知识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5: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4: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4年3月6号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讲话时指出，要守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础，全面准确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5: 以案说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 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国旗、国歌、国徽一样，都是国家的象征。尊重和爱护国旗、国徽、国歌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对任何侮辱国旗、国徽、国歌以及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都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和纠正。法律对玷污国歌和国旗都有相关的处罚条例，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今天我们通过几个案例给大家讲解有关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法律法规，希望大家把爱国守法融到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4: 案例一，2018年2月9号20时30许，一名男子在舞狮表演过程中用国旗当红布摆放祭品，并多次践踏国旗。近日，广东省广宁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依法公开审理，被告人钟某因犯侮辱国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3: 案例二，2017年10月3号至10月6号晚间，吴某某携带剪刀至天津市河西区两小区内剪破损毁悬挂于各楼栋门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将部分损毁的国旗、旗杆丢弃在小区道路及垃圾桶等处。后经统计，被损毁的国旗共计66面。同年12月，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对该市首例侮辱国旗罪案进行公开宣判。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在公共场合以剪刀剪坏损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其行为已构成侮辱国旗罪。法院以侮辱国旗罪判处吴某某有期徒刑2年。
4: 案例三，2017年10月22号，青海省门源县公安机关发现微博发帖，青海门源的某餐厅把国旗裁一半做门帘，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在社会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此后，马某某因侮辱国旗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三条规定，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第19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毁、毁损、涂画、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案例四，2018年9月6号16时许，违法人员帅某，女，汉族，45岁。成都市温江区人，为维权擅自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并在 QQ 群中发布。帅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的规定，涉嫌侮辱国歌。帅某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
4: 案例五，2018年10月7号，虎牙直播的时候，某网红杨某丽公开戏唱国歌，于是网友就迅速举报，虎牙封杀该网红，冻结其直播账号，下架全部相关影像作品。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15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6: 健康小贴士：
4: 中医常说肺主皮毛，肺和秋季的气息是相对应的，所以到了秋天，养生的重点就是防燥，养好咱们的肺。亳州市民间中医协会会长张建华：
17: 肺主皮毛，人体的五脏中呢，肺属金，也与秋季相应，这一块呢，对这个我们的这个秋季的这个健康，也为这个冬季的健康。把肺养好，也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
4: 秋天雨水少，气候干，最主要的邪气就是燥，而肺是娇弱的脏器，特别容易被燥气伤到，所以秋天吃饭调理身体讲究滋阴润燥，可以适当吃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调养。张建华：
17: 我们这个秋季养肺，即使以白粉食物为主，就是比如说我们，用的啥，你百合啦、雪梨啦、银耳啦、莲子啦、还有莲藕啦、山药啦等这些类似的食品， 哎，我们要常吃方燥蕴燥。
4: 除了多吃这些白色食材，秋天吃饭也得管住嘴，辛辣燥热太咸太甜的东西尽量少吃，不然会加重体内燥热，伤到肺。张建华，
17: 你像这个辛辣刺激食物啦，哎，如麻辣烫啦、花椒啦，哎，这类食物呢，哎，都要是啥呢？哎，少吃，哎，或者是不吃，因为这些食物呢，它含有内热，可以加重哎早些对肺部的这个损伤。
4: 起居方面，秋天建议早睡早起，尽量晚上十点之前睡觉，这样能养护肺阴，理顺肺气。另外，多出门活动，看看秋天的景色，能舒缓咱们常说的悲秋情绪，保持心情舒畅，这样更利于养护肺气，平平安安度过秋天。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八点至下午七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8: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9: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0: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1: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2: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8: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4: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量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课堂。
24: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25: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26: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25: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27: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源。
2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万思淡履，恒念物力维艰。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八点至下午七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志愿中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抓紧抓细，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后续工作，查摆问题要真，整改措施要实，确保取得实效。要及时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和经验，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
4: 我们的视野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5: 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胜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 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鸿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秦凤玉主持大会。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68名，实到代表359名，符合规定人数。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5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凤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凤玉指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踏上了新征程，开启了新篇章。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团结一心，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坚定推进4个加快，矢志实现4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秦凤玉强调，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必须牢记对党忠诚是首要品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确保亳州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更深层次推动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开放，更大力度优化环境，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在手上，扩大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助残等优质服务供给，推进平安亳州、法治亳州建设，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氛围。秦凤玉最后说，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3: 案件发布。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方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5: 汉顺帝初年，以公正无私著称的苏章被调任为冀州刺史。上任之初，他便很用心地处理政事。这一天，他被一件棘手的案子难住了。在这件案子中，苏章发现有几个账本不清楚，便马上派人前去查访。经查实，原来是清河太守贪污受贿，且数额巨大，才导致账本的混乱。苏章震怒， 决心依法处理这个胆大包天的清河太守。然而当他得知清河太守的名字时，不禁怔住了。原来清河太守居然是他之前的同窗，也是当时他最好的朋友。回想当初，两人总是一起吃饭，一床睡觉，可谓形影不离。如今却要在这种情况下与老友相见，苏章内心十分矛盾。那位清河太守呢？腐败的事情败露后，他本来惶恐不安，可听闻冀州刺史居然是自己的老友苏章时，不禁大喜过望，心想自己一定可以得到照顾。虽然他也耳闻苏章的廉洁之名，但仍然心存侥幸。很快，苏章派人请他去赴宴，在酒桌上，苏章拉着他的手大叙旧情，绝口不提案子的事。清河太守见状，加之喝了几杯酒，便大言不惭道：“兄弟啊，看来我的运气真好，别人至多有一个老天爷照顾，我却有两个老天爷，实在荣幸之至。”苏章一听这话，一把推开碗筷，站起身，一本正经地说：“今晚我请你吃饭喝酒，是尽了私家的情谊。明天我会升堂办案，一切秉公处理，公是公，私是私。”果然，第二天一早，苏章便升堂审案，依法治了这位太守的罪。
6: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们的卡路，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国庆假期期间，我市惠民菜篮子、商圈商贸、文旅体验多点联动一体发力，有效激活城乡内需潜力，假日经济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
1: 我市秋粮收获进度超过70%，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庆假期期间，我市民生端惠民菜篮子扎实保供稳价，政策端以旧换新红利充分释放，商圈商贸、文旅体验多点联动一体发力，有效激活城乡内需潜力，假日经济呈现供需两旺、提质扩容、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节日期间，我市扎实开展2026年国庆惠民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政策运行周期覆盖9月23号至10月7号，全市8家定点商超严格落实惠民举措，常态化保障不少于20类民生商品平价供应，重点上架各类生鲜果蔬、肉蛋副食等刚需品类，持续让利惠民。各商超专门设置惠民商品专区，规范张贴价格公示标识，严格把控商品品质与销售价格，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农副产品量足价稳。市民李佳威：
3: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价格比较实惠，菜还是比较新鲜的啊。另外就是离家比较近，比较方便。
2: 亳州市卫武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景龙：
4: 假期每天进出的蔬菜在2吨左右，比平时多了近30%。像青菜、西红柿、黄瓜这些当家菜，价格基本上和节前持平。
2: 文旅融合消费成为本次国庆假期的核心增长亮点，立足亳州特色中医药文旅资源，我市策划推出近600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演艺矩阵，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并同步落地景区门票减免、凭亳州机场登机牌享受游园优惠等惠民政策，有效串联起游玩、住宿、餐饮、购物全消费链条，有力释放文旅消费动能，带动全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升温。河南游客张焕芳：
5: 今天景区互动体验感做得很有心，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沉浸式感受咱们本地的汉文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2: 曹操地下运兵到景区商户翟凌博：
6: 因为咱们现在各种惠民政策的加持，游客量是大幅的增长，你像我们的一些特色文创产品、养生产品都有明显的销售提升，销售量大概能够比平时多个30%以上。
2: 商贸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商圈特色街区人气全面回暖，夜间经济体验式消费持续走俏。我市各大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推出主题展销、潮流演绎、优惠让利等系列活动，极具人气，拉动客流。合肥游客李光才：
7: 特地利用国庆假期来烧花里打卡，它不同烧花里不同于普通的这个商业街，这里布置的很精致，边走边看，还有一些实景互动，游玩的氛围特别好。
2: 与此同时，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全面释放，在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持下，节能家电、智能家居等消费品换新补贴落地落实，精准撬动居民升级消费需求，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市民马孟鹤：
8: 希望你家电类类都要看，正好趁着这有活动装修嘛，这一块订完了。
9: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1: 抵制高价彩礼陋习，倡导文明简约婚嫁，是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乔城区卢庙镇卢庙村，村民杜梦月一家主动摒弃陈旧婚俗，以低彩礼缔结婚约，用真心奔赴美好生活，用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新风尚。杜梦月与丈夫鲁迪经人介绍相识相恋，经过1年多的相处，两人情投意合，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不同于传统婚嫁攀比彩礼的旧俗，在筹备婚礼期间，杜梦月及其娘家人主动提出不索要高额彩礼，杜绝婚嫁攀比铺张陋习。杜梦月，
10: 他们这边就是拿了一个66,000，然后我感觉也是就是有心意，心意到了就可以了。这66,000呢，我们也是拿到了，就是我们的小家，给我们小家是一个经济基础。
1: 杜梦月家人秉持节俭婚嫁、为爱减负的理念，明确所有彩礼全部交由新人支配，还主动为新人添置补贴，全力支持小两口经营新生活。杜梦月的奶奶黄金枝，
11: 送彩礼在这说，你我你拿的再多，俺一分也不留你嘞，哥的，俺多少得给你添点。
1: 婚事不重排场，不比彩礼。杜梦月一家通透豁达的婚嫁观，让婚姻回归情感本身。得益于双方长辈的体谅与支持，两位新人更有底气，踏实过日子，同心祝幸福。杜梦月，
10: 两边的家长都为我们家就是做出了。很多，然后哪怕是这个彩礼他拿的不多，或者是我们也不要，但是这个感情上面我们感觉就是得到了支持，我们两个也是感觉要把这个日子过好。
1: 近年来，卢庙村多措并举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坚决整治婚嫁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不良风气，积极挖掘宣传文明婚嫁先进典型，让文明婚恋新理念在乡村落地生根。卢庙镇卢庙村村委会委员杜凤仙，
12: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引领作用，挖掘宣传文明婚嫁先进典型，持续整治婚嫁陈规陋习，大力弘扬低彩礼、零彩礼文明新风，汉阳淳朴，和美相逢。
2: 10月8号，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当日17时，全市655.21万亩秋粮已收494.95万亩，进度75.54%，收获进度超过70%。分作物来看，玉米种植419.15万亩，已收356.92万亩，进度85.15%；大豆种植209.74万亩，已收131.97万亩，进度62.92%。当前，玉米收获已进入尾声阶段，大豆收获进入高峰期。
1: 在2026到2027冬春航季，亳州机场计划于10月25号新增亳州至广州点对点直飞往返航线，进一步织密皖北立体航空交通网络，搭建亳州灵通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便捷通道，便利群众出行，赋能区域经贸文旅深度交流。这条亳州往返广州航线由中国南方航空直飞 CZ3315 航班，广州白云机场计划18:15起飞，20:30抵达亳州机场 ；CZ3316航班，亳州机场计划21:20起飞，23:50抵达广州白云机场，计划班机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
2: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

0: 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和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蒙城县的陈先生向市住建局和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陈先生是2019年购买的蒙城盛世气源4栋121铺的房子，购买之后两年就发现了房屋漏水，开发商维修了一次，但是后面一年又开始漏水，而且现在又增加了一处漏水的地方，但是开发商不问了，请帮助。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这段时间没联系，得有一个月，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0: 我看您是9月24号反映的。
1: 嗯。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就是9月24号之后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1: 没有。
0: 蒙城县政府呢？
1: 没人给我联系。
0: 物业有没有，或者开发商有没有？
1: 那个社区给我联系了。
0: 哦，那他们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1: 他们说解决不了，那有什么办法？
0: 解决不了，
1: 他们让我走司法途径，该起诉起诉，该怎么弄怎么弄，我怎么弄呢？
0: 他让您走司法途径。
1: 嗯，
0: 那现在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漏水就修不好了，还是怎么回事？
1: 他们也修不好，他们也不去修。现在我现在我也没办法，我现在就说这个房子现在租房那个租户已经到期了，他们不租了、不租我的损失不更大吗？我买个房子放那，对不对？
0: 那他修不好是因为技术原因吗？
1: 你等一会儿吧，我这有点事来。
0: 行，好的，你先忙啊。好的，再见。
2: 好，我们也查到了陈先生反映问题蒙城县政府的一个回复情况。他是这样说的哈：盛世气源17由安徽瑞源新建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于2016年10月交付使用。现在呢，由安徽中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蒙城分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经过调查，盛世气源175栋130商铺，该房屋2016年10月8日交付。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屋面防水工程法定最低保修期限为5年，防水质保期已于2021年10月到期，现已超出质保维修范围。该商铺楼顶出现漏水问题，符合申请动用维修资金，需由业主向物业公司提出申请。盛世气源17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向属地政府和业主委员会提出申请动用维修资金，按维修资金申请流程申请维修资金，待申请通过后动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这是他们的这个回复。刚才回访的时候啊，陈先生是有事情哈，先去忙了。那如果说陈先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有疑问啊，对这个他们的回复有疑问的话，同样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来关注有网友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晚安，他说请问农村的不动产权证啥时候发？这个要看您是什么时候登记的，您是单独登记的还是说之前啊统一登记的？如果说统一登记的，您可以看一下您周边的比如说您的邻居，您这个村庄的有没有发放。如果都没有发放，那这一批次的可能都没有进行发放的。因为这个质证啊，它要有一个时间。首先呢，看它要测量测绘啊，测绘过之后要因为统一这个测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统一的数据打包发到这个质证公司啊，数据测量过之后啊，准确的数据啊发到这个质证公司，质证公司再统一质证。统一质证过程中，它不仅仅是您这一个村庄，或者说您这一户的啊，可能包含着咱们亳州啊好多啊乡村、好多农村的这个不动产权证，它可能需要一个时间问题。但具体的呢，我们可以帮您咨询一下，您留下详细的这个信息啊，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到时候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

0: 继续来关注一位丁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电动车7月16号在人民医院丢的，当时是西义派出所受理的，调了监控也锁定了嫌疑人，说的是一个月之后给信息，结果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们没有消息了，说是这个人不好抓，请帮助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问我问问。
0: 啊。
1: 我有媳妇儿，我给我联系了，都人找着了。
0: 嗯。
1: 找他我那还没过去，不找了，几天没过去了，没过去了。
0: 说跟您信儿是跟您什么信儿？就找您的电动车是吧？
1: 电动车都人卖了，保险啊，不保险，还没给我付来啊。
0: 哦，行，我这边高新公安分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啊，好。
0: 他说，经过调查，7月17号您报警称电动车被盗，7月18号民警受理为行政案件，经审查，犯罪嫌疑人涉嫌多起盗窃，7月31号将该案件立为刑事案件侦查，7月31号。嗯，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同日被依法刑事拘留。8月28号，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偷盗您电动车后已销赃，现在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正在帮助丁先生查找电动车。9月29号，办案民警向您通报了案件进展，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是回复了，他们保险还。不是，还没给我恢复来，恢复多少天没恢复呀？
0: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跟办案民警您再联系一下，看具体进展情况。如果说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那您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着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那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四号线上听众朋友。
2: 是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给你反映个事，就是俺这个兄弟的原来这个。该行政干部的那个退休的，那个60岁以上有这个没入，不是有钱吗？
0: 老干部是吧？
2: 啊，老年的，咱几个月都没发了，生活补贴。
0: 几个月都没发了？
2: 好几个月了，这一弄都几个月不发，就那发一回都成几个月了。
0: 哦，他那发一次的话，会不会把之前没发的给补回来？
2: 不，一回还是发一个月的。
0: 一次发一个月的？
2: 啊，一回就发一个月的。
0: 那总共欠您大概是多少月了？
2: 因为我有三个月了都。
0: 哦，是在哪个县区？
2: 桥城区。
0: 桥城区。
2: 桥城区大洋的。
0: 啊，行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下线之后，帮您咨询一下主管单位，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吧？
2: 好
0: 啊，让他们查一下，好吗？
2: 管。
0: 哎，行。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个问题，我就给你们节目里边反映了今年，就是第三次。
0: 嗯。
3: 还是就是我们给对方邯郸那边的两家的纠纷，俩纠纷呢。俺婆婆门口这一条路，修的。第一，修路没公开；第二，路面没压不低的；第三，路面修的厚度不达标，不合格。
0: 嗯，
3: 我婆婆门口 人家都强恩到加上路面是4米3，
4: 嗯，
3: 我婆没跟我才要求了3米，
4: 嗯，
3: 就打算我们要求我们村书记那我们两家那么的8月16号修路的时候，进了韩女孩的儿子搁那边闹着不让修我婆门口的路，
4: 嗯，
3: 然后我给你们节目组打了电话，他们9月9、
4: 嗯、
3: 好像是9月7号打的电话吧，9月9号趁我不在家，我们家人不在家修的路，修的把我婆门口给修了，我们村书记又信了韩女孩的儿子自己搁那边定位子，每一次就是韩女孩的儿子搁那边定位子，我们家人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讲，他讲的我不是恁家喂的狗，
4: 嗯，
3: 然后呢明明是5户人家都收了4户的钱，给你们恢复的也是说4户，现在我给你们节目都打了几次电话，就只有7号打电话，2号我们村书记派我们村干部来，
4: 嗯，
3: 来给我商量，就是说修路不让我赶着，达到我满意，我的可以没问题，我答应他这个条件了，然后把路修成这样，我们家门口从墙根到加上路面比人家整整窄了1米多，我们人家4米3，我要求3米，我哪个过分，对不对？
4: 是张女士是吧？
3: 对。
4: 啊，行，我刚才查了一下，看到了您在9月21号反映问题，桥中区政府的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3: 那个回复我知道了。
4: 啊。
3: 因为你们给我两个回访电话了，都给我讲。
4: 哦，跟您回访了。
3: 对，我们这个村书记，
4: 啊，
3: 说的这些都不是属实的。
4: 哦，您认为他回复的不属实是吧？
3: 对。
4: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3: 我们现在的诉求，就是把我婆婆门口的路，我之前说过的话，我从来不会改变。
4: 嗯，
3: 我要求3米，他还给我补上3米。
4: 现在是多少？
3: 现在从墙根加上路面2米5，我给他要求的都是从墙根加上路面3米。
4: 有位置修成3米吗？
3: 有。
4: 有位置修成3米，您说别人家大概是4米左右，您到您这是2米5。
3: 嗯，对，2米5还是我们跟对方产生了矛盾，还是我们村里面放纵对方的儿子自己定的位置。我们那个我老公大哥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当时对方的儿子韩春搁那个地方闹，
4: 嗯，
3: 我们对方的我老公大哥给对方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我们村书记讲，
4: 不是，您这样，如果说这一条路的话，一条路别的地方都修4米，您门口修2米5，那这条路它也不好看呀。它
3: 对呀，
4: 首先实用不实用是一回事，比如说我要过个车，那别的地方都能正常通行，到您这2米5，突然一下变窄了。
3: 对，
4: 那这不实用是一，它您看着这条路，它突然间那。是旁边有什么东西吗？还是怎么回事？
3: 就是对方韩女孩家人闹着不让修。
4: 那不让修的这部分是他们家的地吗？
3: 不是的。
4: 那是什么原因？他说您家修2米5就只能修2米5呢？
3: 我们两家就是闹矛盾嘛。他说去年就屡次的打我家人，去年还把我家老人打成轻伤2级。
4: 这个当时回复的时候也跟您说了，您这个也多次报警处理了，对吧？
3: 嗯，对。
4: 啊，
3: 然后回复的这个回复的也不是真实的。
4: 嗯嗯。
3: 嗯，他家做的违法的事情，
4: 嗯，
3: 每一次都是我们村书记出来给他担待。
4: 嗯嗯，您这样，张女士，
3: 嗯，
4: 您现在就是说您这方面的诉求，关于之前就经过警方处理的，我们这儿可能就处理不了了，好吧？
3: 哦，这个我知道。
4: 嗯，
3: 然后。
4: 嗯，
3: 还有我们两家树林的矛盾，
4: 嗯，
3: 也是两个协议，就是我全部都由我们村书记签字画押的，
4: 嗯，
3: 两个协议他都不履行，他这一片树林也是占领我们村集体的，
4: 嗯，
3: 我找我们村书记，给他弟弟那个沈兴汉3个多月了，就是6月18号之前递过去的，到现在不给回复，
4: 嗯，
3: 5号那天给我还是村里镇里边书记安排的。让我给村书记见面以后给他要这个沈兴汉的时候，
4: 嗯，
3: 他说的他没权，
4: 现在这个也是您的一个诉求是吧？
3: 嗯，对
4: 啊，行，
3: 这个沈兴汉要给我们恢复，
4: 嗯，
3: 他这一片土地 他女孩这一片树林是我们村集体，不属于他个人。
4: 嗯，您这样，张女士，这些诉求已经记录下，还有其他的吗？
3: 其他的就是把我们家事以让他女孩履行他家的协议，履行他的口头承诺，我有视频为证。
4: 啊，让他履行他你们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是吧？
3: 对，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还有韩女孩当着我们村干部讲出来的话，他把过半年，就是过了春节，把他那一行树，靠我家太近，靠那个地界，才值10公分左右。就是说，以后他这个树要是长大了，就长到我们这边了，叫他给我除掉。
4: 这个也是你们协商好的。
3: 对。另外我要求韩女孩出示他那一片树林的不动产权证和那个承保证。
4: 只要是合理合法的我们都可以帮您转办。如果说啊他们经过调查过之后这些事情不属实或者是其他原因，可能我们这边也帮不了您，好吧？
3: 我说的都是属实的，我跟他们谈话，我有录音为证的。
4: 接听您的电话帮您转办，那我们肯定还是对您有一定的信任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帮您转办了，您的诉求跟帮您转办过去了，如果说他们调查事实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也帮不了您，这个是我们要说在前面，好吧？
3: 这个我明白。那个五号那天我们给村书记在我们村委会见面的时候，他们都讲了，韩德海这一片树林确确实实是我们村集体的，我有录音为证。
4: 行，
3: 我有录音为证
4: 啊。
3: 行，
4: 好的，张女士，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秦凤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5: 亳州机场迎来通航运营以来首个国庆假期，7天假期里，共直飞国内航班80架次，运送旅客8156人次。
6: 我市秋粮收获进度超过70%。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8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要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保持高压震慑态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奋力推进平安亳州建设。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高校教学科研水平，加大技能人才培育力度，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亳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听取市四大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消耗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全面盘点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等工作，健全跟踪问效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集体讨论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与会同志围绕报告主题、主要目标、任务举措等内容提出意见建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使命担当，自觉把亳州工作融入全国和全省整体发展布局，找准自身定位，明晰发力方向，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推动各项工作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为美好安徽建设做出亳州更大贡献。会议通报2025年度省对市综合考核反馈意见，专题研究整改方案，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对照问题短板，逐项剖析原因，及时查漏补缺，进一步细化整改提升措施，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以高质量问题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党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记者邹金顺、严涛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 碳氢流、铝油流集中释放，交织叠加。亳州机场迎来通航运营以来首个国庆假期，七天假期里共直飞国内航班80架次，运送旅客8156人次。国庆假期期间，亳州机场航站楼内秩序井然，值机、安检、候机各区域运行平稳。作为通航后的首个国庆黄金周，北京、深圳、海口、昆明等热门航线客座率持续走高，整体客流保持高位平稳运行态势。假期首尾时段客流相对集中，中段出行更为平缓。市民金运会
7: 躺了个小团去昆明玩，然后现在那个亳州机场开通了，然后有那个亳州到昆明直达的，很方便。
5: 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负责人杨浩：
8: 整体客流呈现首尾集中、中段平稳的特点，节前出行、节后返程双向客流较为突出。假期客流结构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整体运营态势平稳可控。
5: 根据亳州机场客流数据显示，单日运送高峰出现在10月2号，运送旅客1352人次；10月6号为返程高峰，运送旅客1255人次。机场提前部署，周密谋划，细化完善大客流应急处置预案，持续优化旅客进出港流线，紧盯安检、值机、行李转运、地面保障等关键环节，从严从实守住民航安全底线。杨浩：
8: 根据实时客流弹性增开值机安检通道，增派引导服务人员，强化航站楼秩序维护，重点做好首程旅客、老年旅客、特殊病患旅客的暖心帮扶，同时持续深化空地联运，加强机场巴士、出租车运力衔接，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假期出行保障能力。
5: 当前不少市民和游客主动选择错峰出行，巧妙避开客流高峰。相较于高峰时段，错峰出行不仅候机更轻松，通行更高效，在航班票价、机位充裕度方面也更具优势，出行体验更为舒适。机场方面也结合假期运行情况发布出行提示，引导旅客科学规划行程。杨浩：
8: 日常出行尽量提前规划行程，优先选择错峰出行，有效避开客流峰值。出行前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天气变化，预留充足的值机时间，尽量提前抵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同时规范携带行李物品，遵守民航出行规定，安全文明顺畅出行。
6: 国庆假期，亳州铁路迎来出行客流高峰，高铁亳州南站、亳州站全力统筹运力，优化服务，保障通行，圆满完成假期旅客运输工作。国庆假期期间，高铁亳州南站客流热度持续攀升，累计发送旅客约 8.4 万人次，到达旅客约 7.1 万人次，假期首日创下到达客流峰值，10月1号当日到达旅客达 1.4 万人次，假期最后一天迎来发送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达 1.9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客流基本持平。高铁亳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9: 整个假期呢，开行了列车了24趟，为了保证旅客的出行呢，车站呢采取了很多措施，已增加了设施设备，对安全消防进行了一个全面整治和检查。另外，我们与地方的院校联系，聘请了3名志愿者来车站进行志愿服务，确保了旅客有序可行的出行。
6: 与此同时，亳州站假期运输工作平稳有序。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累计发送旅客 3.8 万人次，到达旅客 2.99 万人次，与高铁南站形成互补，全方位保障旅客铁路出行需求。
5: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邹金润、季颖报道。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安徽领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在侨科创谷产业园正式运营。作为我市首家落地的生产性低空经济企业，该项目填补了我市低空经济实体产业空白。安徽领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中科安飞合肥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企业聚焦智能植保无人机、无人机芯片、侦测反制设备、无人机自动机库四大产品线，集研发、生产、测试、培训于一体，面向皖北区域，辐射中原市场，着力打造装备制造、场景应用、技术服务完整产业链条。 中科安飞合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发源。
10: 我们还会把空天空地一体化设备，也就是无人机加无人车的一个结合，我们作为在这里的一个主打产品，进行一个生产制造。我们计划在用极短的时间内，把这边从生产到研发，然后所有的人员配齐，然后力争在3年内作为一个小巨人。我们大概一年预计产值一年能达到1.2亿。
5: 依据亳州市加快培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到2027年低空经济规模力争达到20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力争达到3家以上。我市建立项目落地全周期服务机制，以优质营商环境持续招引低空产业项目。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卞文博。
11: 这个项目自签约落地到筹备运营仅用时1年零10天，我们全程跟进靠前服务，协调解决手续办理、场地筹备、运营对接等问题，以精准服务保障项目顺利落地。
5: 郭发源。
10: 营商环境肯定也是吸引我的一个点，这边从招商到落地，我们各级政府对我们这块的这个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
5: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对照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既定目标，持续培育引进低空领域市场主体，不断丰富低空加应用业态，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为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积蓄低空产业动能。
6: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近日，我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迎来重大突破。作为全国首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提升试点、过网型技术应用类项目，蒙城气源二期储能项目正式并网运行，成为全省首个并网的过网型独立储能电站。在蒙城气源储能电站现场，随着并网指令下达，设备平稳投入运行。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总规模达100,000千瓦、15.9万度电，首次在同一储能站内实现了跟网加构网双模式协同运行。华能安徽风电分公司安全监察与生产管理部主任丁博松。
12: 我们采用梳理同步发电机技术，让储能站具备了主动支撑电网的能力，它最快30秒就能实现黑启动恢复供电，这就像给电网装上了稳定器和超级充电宝，彻底打破了传统电源黑启动受地理条件制约的瓶颈。
6: 该项目的及时并网不仅能有效提升架气电网应对极端故障的恢复能力，也为节后新能源的高效消纳和迎风度冬打下坚实基础。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李强。
13: 为应对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带来的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挑战，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超前谋划构网型储能布局，全力做好项目接入、并网调试等服务保障工作。项目投运后，可以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2: 民生时事进行时。
5: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桥梁区薛各街道幸福社区积极整合辖区爱心资源，联合周边餐饮商户开展爱心助老志愿服务，邀请辖区老年群体到店免费就餐，用暖心服务传递社区温情。为切实解决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日常就餐不便、做饭繁琐等实际问题，进一步做实做细养老便民服务，幸福社区主动对接辖区爱心饭店，开展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社区精准摸排辖区老年群体需求，组织30多位老人前往爱心饭店免费就餐，让老年群体就近享受暖心优质的就餐服务。居民孙文芝。
14: 家里就我老伴2个人，小孩平时工作忙，现在有社区关心，我们端上热腾腾的爱心菜，叫我们吃了特别的暖心。
5: 居民王守涛。
15: 感谢社区和爱心商家对老年人关心，这里的饭菜特别好吃，居民心里特别暖心。
5: 一餐热饭传递一份温情，一次公益彰显一份担当。辖区爱心商户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参与社区敬老公益活动，精心烹制爱心菜品，贴心做好就餐服务，用心用情为老年群体提供优质助餐服务，用实际行动回馈邻里，服务群众。 幸福社区某爱心饭店负责人何成刚。
16: 免费为老人送餐，就是想力所能及的为老年人做点实事。以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
5: 社区搭平台，商户献爱心，群众得实惠。此次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是幸福社区推进社区建设、做实民生服务的具体举措，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营造了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幸福社区党委书记王甜甜：
17: 下一步，幸福社区将持续聚焦老年人急难筹办，持续连接辖区商户资源、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助老便民服务，不断丰富养老服务形式，细化服务举措，也是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6: 立信台记者王学元报道。作为淮富铁路立信站的重要配套工程和进站主干道，青年南路建设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施工方克服前期连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加速推进项目建设，预计月底建成投入使用。10月8号上午，在城南青年南路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底层沥青路面铺设作业。铺设过程中，两台摊铺机一前一后同步推进，胶轮机、压路机紧随其后进行碾压整平，确保半幅路面一次成型。整个施工流程衔接紧密，高效有序。现场负责人郭存安：
18: 现场施工两个摊铺机同时同步进行，速度匀称，这个要确保那个平整度和质量。
6: 立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陆少峰：
19: 因为我们是中午一般不休息，吃完饭就干，在工地上吃饭，加班加点，这强干那个这个沥青路面。
6: 作为淮富铁路沥青站的进站路，全长1733米，宽40米的青年南路，不仅是连接主城区与高铁枢纽的关键纽带，更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当前，施工方紧盯时间节点，科学组织调度，全力保障工程进度。陆少峰：
19: 下步我们在将施工这个路灯交通标志标牌，然后两边的辅道及人行道，在争取这个月底，这个能把这些工程全部完成，争取这个早日通车。
6: 截至目前，淮富高铁立新站站前广场、进站路等配套设施正在加紧施工，其中进站道路已经进入路面铺设阶段，通过采取分段同步施工模式，多个作业面同时推进，有效提升了施工效率。按照计划，围绕立新站的配套项目将于月底全面完工，为淮富铁路具备通车条件做好充分准备。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截至10月8号17点，全市 655.2 万亩秋粮已收 494.95 万亩，进度 75.54%， 收获进度超过70%。玉米种植 419.15 万亩，已收 356.92 万亩，进度 85.15%。大豆种植 209.74 万亩，已收 131.97 万亩，进度 62.92%。预计桥梁区11日基本完成秋粮收获，郭阳县、蒙城县、立新县12号基本完成。同时，各地已同步做好秋种物资准备，为下一季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6: 今年1至7月，亳州海关监管熟制坚果炒货产品出口531.8万元，同比增长 92.6%。针对炒货等休闲食品出口订单批次密集、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亳州海关靠前服务，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提前对接企业出口计划，开通农食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实现即报即检即放，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同时制定实施亳州海关支持农食产品出口3年专项行动工作计划，组织业务骨干深入车间，从原料验收、生产过程控制到成品出库进行全流程指导，助力炒货等休闲食品出口稳量提质。
5: 市公安局车架管视频办服务新增便民快速通道， 在视频版便民服务板块新增学价报名审核，12123用。

0: 化精神。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1: 亳州机场迎来通航运营以来首个国庆假期，7天假期里共直飞国内航班80架次，运送旅客8156人次。
0: 我市秋粮收获进度超过70%。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亚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8: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9: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 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1: 单纯他的农业部门，他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他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0: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2: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13: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2: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3: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4: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0: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
15: 上午十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6: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15: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7: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8: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9: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20: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21: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22: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23: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4: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25: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24: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6: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0: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27: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24: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 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 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放的渣子高。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5: 很严酷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3: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9: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0: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7: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1: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7: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三年，可延长至六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 10.3 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7: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8: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您可以就我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不动产权登记、土地复垦整治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程鹏飞，欢迎程局长。
13: 好的，大家早上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综合管理科科长桑艳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市城乡规划设计院规划信息科科长张扬，整理中心副主任蒋忠，桥城分局高级工程师焦范武，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4: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2: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发放，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5: 您反映的问题是不动产登记中心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6: 联系了，他说的是过了这12日开始办4万给9万的。
15: 哦，
16: 那么我们那我给他讲了，再等等，再等等，让他说办了。
15: 那行，那行，那这样，您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看后续办理过程当中，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16: 那行，那行，谢谢你啊。
15: 不客气，再见。
16: 好，再见。
12: 好，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7: 喂，你好。
1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17: 就是我想问经济领导，就是上个月的7月27号我反映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结果，这是什么原因？但当时你们答应的时候给我满意的答复，到现在还没有。第一，我没有收到你们按信访工作条例给我回执的书面通知加载公章的受理结果，第一我没有收到。第二，你们现场来核查，我要求依法依规处理这个事情。你们工作人员说我上纲上线、斤斤计较，说这个事情不属于他们管辖。第三，你们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属于村委会管，把这个事情移交给村委会，没有这个主管权利，还没有执法权利，交给村委会。第四，我多方问村委会，多次问村委会，村委会说根本就没有收到你们转交的这个事项。第五，就是以上这些问题，你们根据哪一条法规和条文规定的，让你们可以这么干的。第六，你们明知道村委会没有这个管辖权和执法权利，你们不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移交给县自这个自规局处理，你们这些程序是有绝对严重的瑕疵和问题的，就是说请相关
12: 什么问题呢？这位先生，
17: 就是我上月7月27号反映说有村民侵占村集体土地硬化路面和栽树的事情，你们相关领导，你们现场核查说这个事情不属于你们管辖，这个硬化路面难道说不属于你们自规局管辖吗？你们对吧？你们当时7月27号给我明确答复，给我处理，给我受理回执，等等到现在。我难道说我要求你们以这个依法依规处理问题，难道说是我上纲上线吗？难道说是我斤斤计较吗？请相关领导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今天在线当中给我一个处理结果。况且来说我拨打你们几次电话，你们也不过正式回复。
12: 你是属于哪个县区？
17: 蒙城县双涧镇的。
12: 哦，行，那这个问题 我们咨询一下陈局长。
13: 孙先生是吧？
17: 啊，对，是我，对，你好。
13: 啊，对，我们通过几次电话，也发过几次信息。
17: 不关你，关键是你们没给我就处理结果呀，对不对？
13: 你听我讲啊，这个对于你反映的问题啊，上次就是上线的时候啊，我当时也给了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我们会非常重视，也会采取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办法来推进落实。所以说下线过之后啊，一个是我们给县局，给蒙城县局是吧，也是进行了交底，安排他们你紧顶了这个基层政府，就是加快推进问题的解决啊。我们当时想的呢，就是说因为按照这个村民自治的这一种总体要求，实际上叫矛盾呢，这个纠纷呢应该化解在基层，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个想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安排县局呢，这个包括县局基层所的，还有我们市局法委科的人员一同呢，到实地进行了查看，了解你反映的有关的情况，这个一个是铺路的问题，一个是栽种树木的问题，就是你反映的问题，统筹不就是占用这个集体公共用地吗？对吧？侵占全集体公共用地，实际上就是我们县长也去看了，也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了解过之后呢，就是下线过之后，那个我们也给基层所的工作人员也讲了这块呢，就是会同要求他们会同乡镇基层政府，那怎么推进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前期你反映的前期有三户，三户过之后，通过督促，你现在已经有两户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还剩一户呢，就是
17: 对。
13: 也没有整改到位，前期有你就是相关的部门以及有关的工作人员，也与这户人员也进行了交流沟通，也在督促他呢，在推进问题的这个解决，是吧？你看这样，这个因为可能你刚才反映就是还没有完全解决到位，下一个之后呢，这个是
17: 根本就没有解决。
13: 也解决了，刚才不是说了吗？三户已经解决两户了嘛，还有一户没有解决到位嘛？
17: 那个两户。那个粮户呢，他是在4月15号那前期他改定的，关键做到现在他一直就没有动静。
13: 对呀、
17: 啊、你们
13: 这个背后啊，我们做了一定的工作，可能你也没给你及时的进行交流，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没有解决和没做工作可能是两个概念，这个你放心，下线过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会安排人再去现场，再去了解基本情况，再去督促相关问题的解决，好吧？
17: 关键是你第一，你们说转交给村委会就没收到。第二说你们答复我，给我两个月给我书面的信访答复，关键是我也没有收到，对不对？关键是就是没见到成效，没见到任何效果。
13: 因为当时我们派人现场去的时候啊，因为基层政府安排的，有人这个村委会的也安排现场一块去看的嘛。
17: 我知道呀，关键是他们。没有收到。
13: 他说没收到这个，这次啊就是我们书面的通知的嘛，可以吧？
17: 关键是你要给我说你的答复给我书面的信访这个通知的呀，但你现在已经两个月已经过了，对吧？你最起码延期你要有延期的这个理由，你也没给我书面通知，是吧？这就是说你各方面来说，你们还是说我要求给我处理，关键是你们的县长来考察说我什么上岗上线斤斤计较，难道说我这依法依规要求你们处理事情，难道说是属于上岗上线吗？难道说你们处理事情那都不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吗？对不对？想怎么干你那就怎么干吗？就是关键他们这种说法这种态度很让人难以接受。
13: 现在你发现这个问题我听到了，回头呢，这个我让科室啊再查一下，如果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具体调查了解过程中，在执法的过程中，如果说语言上这个有不尊重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批评教育，好吧？
17: 行，那我希望陈局长你今天你得给我一个答复，什么时间能给我恢复，对不对？这两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你不可能再拖，对不对？那你们所谓的调查和核查，那就没有限期了，那就可能说这就推脱的理由和借口，对不对？我说农村这个小事情，它还有6棵树，还有硬化路面，非常简单的小事情，老百姓的事情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对不对？为什么到你们这里市县乡镇都承认他占的这个公这个这个 占用了这个地了，事实存在了，为什么就不去处理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很让老百姓难以去理解和接受，对不对？为什么这么难办呢？又不是大的项目，又不是大的事情。
13: 好的，你反映的问题我清楚了，下一步我就要进行安排。
17: 我理解，我希望你们那个就是回个回话。
13: 好的好的好的，放心。
12: 下线之后到时候看陈局长安排专人去现场再次查看之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后续的办理结果怎么样，好吧。
17: 我希望陈局长一定要给我处理这个事情，不是说都推脱的问题，
12: 嗯，
17: 对吧。我还是这个意思，你对不对？现在的事情处理到现在都没有结果，这难道说难吗？
12: 嗯，这样，刚刚陈局长也承诺了，下线之后呢，会安排专人去现场进行再次查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怎么样去尽快处理这个事情。你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说后续，
17: 我还是，我最后一个话就是说，我打你那边电话，你们电话他都不接我电话，对不对？你们既然公布这个电话，为什么都不接我电话？就这个。

0: 抽烟，我们有恶意扰到
1: 你打我的电话，
0: 对不对？
1: 打了5次电话，2、3次在开会，2次我接了嘛。我给你，而且随时都在信息上都给你回复了，我正在开会，接电话是没问题的，好吧？
0: 行，我希望你们说到要做到，要不然的话，我下次我还会打电话的。
1: 好的，
2: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3: 我就是建房宅基这申请这一块。申请这一块就是我2025年4月份已经报到省里面去了，这是下边镇里面、县里面的给我回复的。我因为我多年就是为这一块申请宅基这一块，因为我三代人就一处宅基。地方也到处现场也去了多次，他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所以他报上去了。报到市里面，直到现在叫他去给我看一下，到现在也一直没结果，也没有申请下来。我说到底什么原因呢？他说你要耐心等，你等。我等了一年多了，到现在一直是这句话。
2: 您是属于哪个县区？
3: 涡阳县曹石镇。
2: 之前是涡阳县自然资源规划局给你回复的吗？
3: 对，然后我也到上面反映这个，他就是回复上面的，就是人民网嘛，他回复上面的也说，我们正在持续紧办中，正在等候，都等了一年多，
2: 没有审批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3: 对，我所以说就问这一块什么原因呢？他就说那是省里面的事情，我们已经报到省里面去了。他说他在亳州市报到省里面去了，就是说的，
2: 这个你之前是不是反映过这个问题？
3: 对，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他们就说，
2: 我看这边之前应该
3: 是
2: 给您回复过对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也给您回复过，说您这个地块是属于永久基本农田是吧？
3: 那个已经解决了，对，
2: 已经解决
3: 了，对，他已经转过了，因为家庭这个情况到县城他们也看了，
2: 已经办理农转非了吗？
3: 对，已经报到省里面去了，他们这样说的。
2: 哦，是谁回复的？
3: 是就是自涡阳县这个县政府吧，涡阳县政府，我看到涡阳县政府回复的。
2: 那办理过之后为什么还不能建房，有没有说？
3: 对，所以说我就是都刚才我也听了，关键就是咱老百姓来说，他们就叫我等，我也没办法，所以找也找不到哪个部门，所以我就请。
2: 那这样我们继续有请程局长给您解答一下。
3: 好的，谢谢啊。
1: 你贵姓啊？
3: 免贵姓李。
1: 哦，李先生是吧？
3: 对。
1: 哦，这个前期你反映过类似这样的问题。
3: 是的。
1: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当时你想这个选址建房的那个地块啊，这个当时集体经营组织那个村委会怎么给你讲的？
3: 给我讲的就是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是卫星定位。因为左右两边都有房嘛，他说那块虽然说我是合乎建房的，但是人卫星定位定了什么基本农田了，他说你等我给你改过来以后可以那个建房的。
1: 哦，你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3: 哦，
1: 这个意思就是讲你所选中的那个地块，
3: 对，
1: 在原先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的范围之内对吧？
3: 对
1: 就是你当时申请的地块在目前划定的容农的这个范围里面，按照这个容农的管理规定呢，它不符合审批这样一个政策，我当时肯定也不能进行建设，因为占用基本农田建住宅的话，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你必须要把这个容农的这个性质你要进行调整一下。
3: 对。
1: 哎，所以说现在目前呢，我们全市就是正在开展一项工作，就是规划的这个动态更新，在动态更新这项工作，你现在目前成果已经报到省厅，报到省政府，正在审核，正在对数据进行审核，结果还没有正式出来。应该说是，你听我讲完，应该是最近，是吧？最近的这个时间吧，应该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有效的解决。如果这个动态更新的成果一旦出来，啊，把这一块入农给你调整完过之后，这个符合选址的规定了，那么下一步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是农用地的话，可以先进行审批，是吧？进行农转让审批过之后，就可以把这块地给供应给你。

0: 一直没问，但是后来有好多他们都可以盖了，所以说后来我又去审批，他们说那你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可以弄转一下土地性质，我说好的，还有我就等了，等到2025年那个时候他说给你放弃了，不到省里面说你等吧，这个具体中间的时间我就不说那么多了，我就等了，等了之后一直到现在也没结果，后来我又追问这个事情，我说到底是报到省里面去了还是没报到省里面去了，如果报到省里面，省里工作效率那么差嘛，他可能一年半都没给我个结果，那到底是可以和不可以，他可能就压到那不问，不管不问吧，这是我这个纠结问的一个地方。然后
1: 你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了，这项动态规划的动态维护更新工作呀，是自然资源部部署的一个年度工作任务，从去年开始启动到今年完成，目前成果已经基本出来了，就如果果园县民已经答复就把着你这块地溶洞呢给你进行了调整的话，那应该是在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地是在这个调整的范围之内。
0: 好的，好的，如果是就是然后呢，我就是这一年多我一直为这个事情来奔波啊，说真的也里面的老虎都不讲了，但是我希望的这次就是多的恢复还是一样恢复，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时间，还能让我等多久，这是我也是一个纠结，因为以前都是这样恢复我的，叫我好生的等吧，你耐心的等，这事情说的因为政府部门也不是为你自己一个人设立的，我这个我说我理解，他说很忙我也理解，所以我就等到现在一直都是这句话，所以说我就等，不知道这遥遥无期的一个结果，我就真的很耐心来说也很无奈，现在我真的很无奈，所以我就求打这个热线求助一下。
1: 好，你的心情我们理解，根据我们目前啊掌握的这个工作的动态进展情况，应该说这个成果已经报到省厅，报到省政府了，成果你应该说是在10月份是吧，可以得到，
0: 就是你说就在这个月差不多，
1: 对，
0: 好的，
1: 还请你再耐心的等待一下，
0: 好
1: 吧，
0: 好，那谢谢，
1: 好，谢谢你啊，
0: 谢谢领导，
2: 好，也感谢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咱们亳州多个景区节日氛围浓厚，游客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国庆假期里前往花溪楼景区的游客络绎不绝，精彩的砖雕木雕让人流连忘返，年代红歌快闪、戏曲表演、行进式演出、一台大戏等特色活动，也让大家尽享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游客吕磊：
5: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这得益于祖国的日益强大，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我爱你中国。
3: 假期里夜游活动也丰富多彩，夜幕下的华佗百草园景区灯光璀璨，一千架无人机以天为幕，以光为笔，在夜空中变换出各种图案，展现了我市的历史文化，也为伟大祖国送上美好祝福，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游客李娜娜：
6: 这场无人机表演秀真的是太燃了，太震撼了，展现了我们家乡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科技的进步、国家的强大，让我们倍感骄傲和自豪。
3: 游客王杰：
7: 当夜空中出现我爱你中国的图案时，内心的爱国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3: 这个国庆假期，华佗百草园景区通过定制特色助园嘉宾、常态化实景演绎的方式，整合光影秀、实景演绎、非遗打铁花、火狐表演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高品质夜游体验，让游客在赏夜景、看演出、品文化中欢度国庆假期。华佗百草园景区活动演绎部主管吴峰：
8: 我们每天晚上推出无人机秀、非遗展演、实景演绎等40多场文旅活动，丰富广大游客的游玩体验，让大家度过一个既有科技感又有文化味的国庆假期。
4: 今年国庆7天长假，亳州文旅集团旗下核心景区客流营收同比大幅跃升，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同期记录，特色文旅活动获央视报道，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据亳州文旅集团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旗下核心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351.61%，旅游营收收入同比增长138.06%，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室外游客占比达41%，游客在亳平均停留时长延长至2天，有效带动全市相关社会消费3.38亿元。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9: 其中华佗百草园景区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双创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327.03%、436.96%。景区直播间呢跻身抖音团购带货全国游玩榜的百强，位列安徽省景区抖音销售额第二名。曹操实景演出假期呢加开至每晚3场，累计接待游客3.4万人次，销售额超240万元。
4: 假期期间，集团推出的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特色活动登陆央视新闻联播，国庆亳州华佗百草园无人机灯光秀等话题先后登上抖音本地热榜第一，全网热度持续走高。
3: 国庆假期，亳州铁路迎来出行客流高峰，高铁亳州南站、亳州站全力统筹运力，优化服务，保障通行，圆满完成假期旅客运输工作。国庆假期期间，高铁亳州南站累计发送旅客约8.4万人次，到达旅客约7.1万人次。假期首日创下到达客流峰值，10月1号当日到达旅客达1.4万人次。假期最后一天迎来发送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达1.9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客流基本持平。高铁亳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10: 整个假期呢，开行了列车了24趟，为了保证旅客的出行呢，车站呢采取了很多措施，已增加了设施设备，对安全消防进行了一个全面整治和检查。另外，我们与地方的学校院校联系， 聘请了3名志愿者来车站进行志愿服务，确保了旅客有序可行的出行。
3: 与此同时，亳州站假期运输工作平稳有序。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累计发送旅客3.8万人次，到达旅客2.99万人次，与高铁南站形成互补，全方位保障旅客铁路出行需求。
4: 华佗故里亳州再迎全国盛会，10月3号上午，2026年全国华佗五禽戏观摩交流比赛在康美华佗国际中药城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禽戏传承人、教练员和爱好者相聚亳州，一招一式尽显国家级非遗的千年魅力。本次大赛由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亳州市华佗五禽戏协会、亳州市传统华佗五禽戏俱乐部承办，共吸引全国46支参赛代表队、237名运动员报名参与。选手覆盖少年、成人、中老年多个年龄组别，全民参与氛围浓厚。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选手李延静。
11: 通过五禽戏，然后我可以养生。
4: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选手曹月。
12: 啊，我们亳州呢，不仅有一些药材，还有这个五禽戏的文化传承。
4: 亳州参赛选手陈殿祥。
13: 以前感到婚姻都不舒服，你现在婚姻的景物都非常的畅通。
4: 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选手因为五禽戏相聚亳州，在亲身习练与交流中感受非遗魅力，传播华佗养生文化。此次赛事不只是一场技艺比拼，更是一次非遗文化的集中展示与传承。亳州市华佗五禽戏协会主席周金忠。
14: 亳州是华佗五禽的发源地，以望古城、练古琴、喝美酒、吃药膳、沐温泉、送道院、休闲自然为主题，设计了8个板块，就是要以一赛出练、一赛出学、一赛出研，擦亮国家级非遗这张名片，让千年养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
3: 遇到阴雨天气，不少电动车会淋雨涉水，这时候有些市民为了让电动自行车不再淋雨，可能会把淋了雨涉了水的电动车推进楼道、电梯厅，甚至直接搬回家。还有人因为电池泡水了，便将它拆卸带回家中处理存放。消防部门提醒，千万别这样做。2025年7月23号，湖南宁乡一居民楼发生火灾，据调查，起火物为电动自行车电池，居民将泡水后的电池拆下带入住宅，简单处理后进行充电，过程中闻到刺鼻气味，慌乱之下用水浇电池，随后又将电池搬至楼梯间内，不久后电池便引发火灾。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百合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卡飞介绍，电动车涉水后警惕3个错误操作。刘卡飞：
15: 一是误启动，泡水后通电会加速短路，应第一时间切断电源；二是误充电，潮湿状态下充电如同点燃火药桶，务必彻底干燥后再进行；三、误暴晒，直接暴晒电池或车身可能导致变形，甚至释放有害气体。
3: 电动车涉水后正确的处置方式应该是取出电池，清理泥沙，及时送检。刘卡飞：
15: 泡水后首先应立即取出电池，用干布擦拭表面及接口，置于阴凉通风处自然阴干48小时以上，切勿用电热风吹干，然后清理泥沙，打开坐垫和面板，冲击尘垢污泥，重点擦拭线束接口和控制器缝隙，可用蓄水布包裹车身，轻拍排出隐藏积水，最后要及时送检。泡过水的电池应及时送至专业的售后维修点进行检查和处理。
3: 亳州消防提醒广大市民，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室内停放和充电，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勿心存侥幸。
1: 健康小贴士：
4: 秋天时节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这个时候很多人感觉鼻子不舒服，流鼻涕了，还以为自己感冒了，您可千万要注意了。 据统计，我国过敏性鼻炎患者总数已接近 2.6 亿，部分地区致敏率高达 32.9%。 夏秋交替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时段，因为这时许多杂草会大量散粉，致敏性强。另外，昼夜温差大，空气变干也会加重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亳州市人民医院康复科医病区主任华先进：
16: 过敏性鼻炎它最多见的就是一个鼻子痒、眼睛痒，痒的症状是特别重的。然后我们感冒主要的就是咽痛，伴有发热、头痛，这是最大的鉴别点。然后他们都可以早期的时候都可以出现清水鼻涕比较多，但是鼻炎它会持续的出流鼻涕。但是过敏这个感冒，我们有可能头两天是清水一样的鼻涕，但三到五天以后它都变成了冷鼻涕。
4: 正是因为二者在前期的症状有些类似，可能很多人会搞混，所以在感觉不舒服之后一定要及时到医疗机构进行检查，确诊后进行相应治疗。华先进：
16: 普通的感冒我们休息吃一些抗敏斗的药物它都很快能够好，但是鼻炎我们需要抗过敏治疗呀，或者是脱敏治疗呀，或者我们局部的这种冲洗呀。
4: 除了对症下药之外，过敏性鼻炎患者还要做好防护，如果一直接触过敏源，治疗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其实中医在治疗过敏性鼻炎上也有相应的办法，除了针灸之外，还可以对相应的穴位进行按摩，都能够对过敏性鼻炎起到很好的疗效。华先进：
16: 一针疗法治鼻炎就针对我们刺激自己的，我们叫一额神经节，就扎一针，然后每个星期扎一次，它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调节我们局部这个免疫功能非常好。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像按摩足三里啊，然后我们按风池呀，可以调节这局部的经络的气血，然后调整你整体的人身的这个正气。中医上我们讲叫正气，你的正气好了以后，外面的邪气就不会影响你的身体的状态了。
1: 秸秆露天焚烧危害健康，是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攀升的重要诱因。
17: 浓烟弥漫，视线受阻，成为道路交通的重大隐患。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18: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暴增。
19: 秸秆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娄山关下铁血荣光》的下半集。
2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作曲家陆祖龙循着文字里残阳苍山的悲壮与豪情，为这阙红色词章谱写旋律。而根据这首词创作广为流传的独唱版本，是由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旅歌唱家张越南于1975年11月录制留存的。

次分明，前段描摹行军苦寒，唱到雄关漫道陡然激昂，结尾缓缓落音，藏进战后万千

0: 崩裂，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
1: 喇叭声咽。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同一阙词经几代播音名家各展声韵反复诵读，被赋予了不同的艺术生命。1971年，作曲家田丰将这首词谱成合唱曲目，融入中西交响与京剧唱腔，让《忆秦娥·娄山关》有了不同的音乐版本。下面是中央乐团合唱队1973年8月30日录制的演唱录音，由阎良坤指挥。

九十载烽烟远去，九十载满怀壮志。当年娄山关的阳光依旧映照群山，那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始终激励着后人踏路前行，接续奋斗。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娄山关下铁血荣光。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秦凤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8: 亳州机场迎来通航运营以来首个国庆假期，7天假期里，共直飞国内航班80架次，运送旅客8156人次。
9: 我市秋粮收获进度超过70%。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8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要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 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保持高压震慑态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奋力推进平安亳州建设，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高校教学科研水平，加大技能人才培育力度，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亳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听取市四大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消耗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全面盘点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等工作，健全跟踪问效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集体讨论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与会同志围绕报告主题、主要目标、任务举措等内容提出意见建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使命担当，自觉把亳州工作融入全国和全省整体发展布局，找准自身定位，明晰发力方向，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推动各项工作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为美好安徽建设做出亳州更大贡献。会议通报2025年度省对市综合考核反馈意见，专题研究整改方案，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对照问题短板，逐项剖析原因，及时查漏补缺，进一步细化整改提升措施，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以高质量问题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党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记者苏金润、严涛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探亲流、旅游流集中释放，交织叠加，亳州机场迎来通航运营以来首个国庆假期，七天假期里共直飞国内航班80架次，运送旅客8156人次。国庆假期期间，亳州机场航站楼内秩序井然，值机、安检、候机各区域运行平稳。作为通航后的首个国庆黄金周，北京、深圳、海口、昆明等热门航线客座率持续走高，整体客流保持高位平稳运行态势。假期首尾时段客流相对集中，中段出行更为平缓。市民金运会
10: 躺了个小团去昆明玩，然后现在那个亳州机场开通了，然后有那个亳州到昆明直达的，很方便。
8: 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负责人杨浩：
11: 整体客流呈现首尾集中、中段平稳的特点，节前出行、节后返程双向客流较为突出，假期客流结构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整体运营态势平稳可控。
8: 根据亳州机场客流数据显示，单日运送高峰出现在10月2号，运送旅客1352人次，10月6号为返程高峰，运送旅客1255人次。机场提前部署，周密谋划，细化完善大客流应急处置预案，持续优化旅客进出港流线，紧盯安检、值机、行李转运、地面保障等关键环节，从严从实守住民航安全底线。杨浩：
11: 根据实时客流弹性增开值机安检通道，增派引导服务人员，强化航站楼秩序维护，重点做好首程旅客、老年旅客、特殊病患旅客的暖心帮扶，同时持续深化空地联运，加强机场巴士、出租车运力衔接，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假期出行保障能力。
8: 当前不少市民和游客主动选择错峰出行，巧妙避开客流高峰，相较于高峰时段，错峰出行不仅候机更轻松，通行更高效，在航班票价、机位充裕度方面也更具优势，出行体验更为舒适。机场方面也结合假期运行情况发布出行提示，引导旅客科学规划行程。杨浩：
11: 日常出行尽量提前规划行程，优先选择错峰出行，有效避开客流峰值，出行前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天气变化，预留充足的值机时间，尽量提前抵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同时规范携带行李物品，遵守民航出行规定，安全文明顺畅出行。
9: 国庆假期，亳州铁路迎来出行客流高峰，高铁亳州南站、亳州站全力统筹运力，优化服务，保障通行，圆满完成假期旅客运输工作。 国庆假期期间，高铁亳州南站客流热度持续攀升，累计发送旅客约 8.4 万人次，到达旅客约 7.1 万人次。假期首日创下到达客流峰值，10月1号当日到达旅客达 1.4 万人次。假期最后一天迎来发送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达 1.9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客流基本持平。高铁亳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12: 整个假期呢，开行了列车了24趟，为了保证旅客的出行呢，车站呢采取了很多措施，已增加了设施设备，对安全消防进行了一个全面整治和检查。另外，我们与地方的院校联系，聘请了3名志愿者来车站进行志愿服务，确保了旅客有序可行的出行。
9: 与此同时，亳州站假期运输工作平稳有序。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累计发送旅客 3.8 万人次，到达旅客 2.99 万人次，与高铁南站形成互补，全方位保障旅客铁路出行需求。
0: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邹金润、季颖报道。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安徽领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在侨科创谷产业园正式运营。作为我市首家落地的生产性低空经济企业，该项目填补了我市低空经济实体产业空白。安徽领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中科安飞合肥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企业聚焦智能植保无人机、无人机芯片、侦测反制设备、无人机自动机库四大产品线，集研发、生产、测试、培训于一体，面向皖北区域，辐射中原市场，着力打造装备制造、场景应用、技术服务完整产业链条。中科安飞合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发源：
13: 我们还会把空天空地一体化设备，也就是无人机加无人车的一个结合，我们作为在这里的一个主打产品，进行一个生产制造。我们计划在用极短的时间内，把这边从生产到研发，然后所有的人员配齐，然后力争在3年内作为一个小巨人。我们大概一年预计产值一年能达到1.2个亿。
0: 依据亳州市加快培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到2027年。到2027年，低空经济规模力争达到20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力争达到3家以上。我市建立项目落地全周期服务机制，以优质营商环境持续招引低空产业项目。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卞文博：
14: 这个项目自签约落地到筹备运营，仅用时1年零10天。我们全程跟进、靠前服务，协调解决手续办理、场地筹备、运营对接等问题。以精准服务保障项目顺利落地。
0: 郭发源：
13: 营商环境肯定也是吸引我的一个点，这边从招商到落地，我们各级政府对我们这块的这个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对照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既定目标，持续培育引进低空领域市场主体，不断丰富低空加应用业态，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为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积蓄低空产业动能。
9: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近日，我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迎来重大突破。作为全国首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提升试点、构网型技术应用类项目，蒙城七元二期储能项目正式并网运行，成为全省首个并网的构网型独立储能电站。在蒙城七元储能电站现场，随着并网指令下达，设备平稳投入运行。该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总规模达10万千瓦、15.9 万度电。首次在同一储能站内实现了跟网加构网双模式协同运行。华能安徽风电分公司安全监察与生产管理部主任丁博松：
15: 我们采用数理同步发电机技术，让储能站具备了主动支撑电网的能力，它最快30秒就能实现黑启动恢复供电，这就像给电网装上了稳定器和超级充电宝，彻底打破了传统电源黑启动受地理条件制约的瓶颈。
9: 该项目的及时并网不仅能有效提升假期电网应对极端故障的恢复能力， 也为节后新能源的高效消纳和迎风度冬打下坚实基础。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李强：
16: 为应对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带来的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挑战，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超前谋划构网型储能布局，全力做好项目接入、并网调试等服务保障工作。项目投运后，可以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4: 民生时事进行时。
8: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桥梁区薛各街道幸福社区积极整合辖区爱心资源，联合周边餐饮商户开展爱心助老志愿服务，邀请辖区老年群体到店免费就餐，用暖心服务传递社区温情。为切实解决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日常就餐不便、做饭繁琐等实际问题，进一步做实做细养老便民服务，幸福社区主动对接辖区爱心饭店，开展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社区精准摸排辖区老年群体需求，组织30多位老人前往爱心饭店免费就餐，让老年群体就近享受暖心优质的就餐服务。居民孙文芝：
17: 家里就我和老伴两个人，小孩平时工作忙，现在有社区关心，我们端上热腾腾的爱心菜，叫我们吃了特别的暖心。
8: 居民王守涛：
18: 感谢社区和爱心商家对老年人关心，这里的饭菜特别好吃，居民心里特别暖心。
8: 一餐热饭传递一份温情，一次公益彰显一份担当。辖区爱心商户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参与社区敬老公益活动，精心烹制爱心菜品，贴心做好就餐服务，用心用情为老年群体提供优质助餐服务，用实际行动回馈邻里，服务群众。幸福社区某爱心饭店负责人何成刚：
19: 免费为老人送餐，就是想力所能及的为老年人做点实事，以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
8: 社区搭平台，商户献爱心，群众得实惠。此次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是幸福社区推进社区建设、做实民生服务的具体举措，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营造了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幸福社区党委书记王甜甜：
20: 下一步，幸福社区将持续聚焦老年人急难筹办，持续连接辖区商户资源、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助老便民服务，不断丰富养老服务形式，细化服务举措，也是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9: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作为淮富铁路立新站的重要配套工程和进站主干道，青年南路建设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施工方克服前期连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加速推进项目建设，预计月底建成投入使用。10月8号上午，在城南青年南路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底层沥青路面铺设作业。铺设过程中，两台摊铺机一前一后同步推进，胶轮机、压路机紧随其后进行碾压整平，确保半幅路面一次成型。整个施工流程衔接紧密，高效有序。现场负责人郭存安：
21: 现场施工两个摊铺机同时同步进行，速度匀称，这个要确保那个平整度和质量。
9: 立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陆少峰：
22: 我们是中午一般不休息，吃完饭就干，在工地上吃饭，加班加点，这强干那个这个沥青路面。
9: 作为淮富铁路立新站的进站路，全长1733米、宽40米的青年南路，不仅是连接主城区与高铁枢纽的关键纽带，更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当前施工方紧盯时间节点，科学组织调度，全力保障工程进度。陆少峰：
22: 下步呢，我们在将施工这个路灯交通标志标牌，然后200的辅道及人行道，在争取这个月底，这个能把这些工程全部完成，争取这个早日通车。
9: 截至目前，淮富高铁立新站站前广场、进站路等配套设施正在加紧施工，其中进站道路已经进入路面铺设阶段。通过采取分段同步施工模式，多个作业面同时推进， 有效提升了施工效率。按照计划，围绕立新站的配套项目将于月底全面完工，为淮富铁路具备通车条件做好充分准备。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截至10月8号17点，全市 655.2 万亩秋粮已收 494.95 万亩，进度 75.54%， 收获进度超过70%。玉米种植 419.15 万亩，已收 356.92 万亩，进度 85.15%。 大豆种植 209.74 万亩，已收 131.97 万亩，进度 62.92%。 预计桥梁区11日基本完成秋粮收获，郭阳县、蒙城县、立新县12号基本完成。同时各地已同步做好秋种物资准备，为下一季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9: 今年1至7月，亳州海关监管熟制坚果炒货产品出口531.8万元，同比增长

0: 货等休闲食品出口稳量提质。
1: 市公安局车驾管视频办服务新增便民快速通道，在视频办便民服务板块新增学驾报名审核、12123用户认证审核两项业务。市民只需手机登录亳州公安交警在线公众号，进入视频办界面，选择便民服务板块下的学驾报名审核或12123用户认证审核业务，即可与工作人员视频连线，面对面核验身份，快速完成审核。该便民快速通道是为有紧急办事需求的群众开设，业务需本人亲自操作办理。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秦风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0: 亳州机场迎来通航运营以来首个国庆假期，7天假期里共直飞国内航班80架次，运送旅客8156人次。
1: 我市秋粮收获进度超过70%。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的东端，北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锁着辽宁与河北的咽喉，为北平和天津提供屏障。日军企图侵占热河省，在战略态势上，只要占领了山海关，便可以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搭上入侵关内的跳板。关东军阴险的目光紧紧盯住了山海关。
5: 这个东北军撤到山海关后啊，南京政府将华北地区的防务交给了张学良。那么蒋介石呢，要张学良负责华北防务，同时他又要求这张学良一定要避免与日军的冲突啊，以免扩大战事啊。汉卿啊，听见没，防务我交给你了，一定要防守好，但是要避免冲突的，不给人家馅儿还让人家包饺子。哎呦，张学良可真为难了，整天在北京是臀如电枕，坐卧不安宁，就像坐在油锅上一个样，还不敢出门。怎么说呢，张学良的驻地每一天呢，这个家门口是热闹十分呢，人山人海的，报社的记者、文人墨客、北平各界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派出代表要见张将军。哎呀，张学良也知道啊，这些人来肯定要问我，我怎么答复人家，我没法说出口啊，我怎么答复人家？可不见也不能成天在屋里待着，告诉副官让他们进来吧。哗，进了一屋子，大伙非常敬佩张学良，但是这话还得问，张将军为什么不抵抗，为什么东三省大好山河拱手相让于日寇，如何收复东北失地？大伙七言八语问。哎呀，张学良一开始不吱声，大家是越问越尖锐。您的父亲都被日本人给炸死了，东北军没放一枪啊，就把东北给了小日本了。张将军呢，您可千万不要做一个留下千古骂名的逃跑将军。现在日寇大兵压境，已经抵达到了山海关，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大伙全都问，问的张学良眼泪哗哗的，实在憋不住了。各位，我是冤枉的，我心里啊难受啊，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思绪万千，把抓柔肠，我有苦啊。大伙一听，将军您说，我们东北军自归南京政府领导后，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包括作战训练，一些小事儿都要报请蒋委员长批准。那么在这件事儿，我要听命中央的，我本人也身不由己呀。大伙明白了，这张学良很为难呢，因为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大伙你看我，我看你，

也知道张学良的难处，那么为了给张学良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这个代表们恳切地说，张将军，既然你也知错了，哎，你也为难，我们请你从现在起拿出实际行动来改错，如果有明显的抗战行动，说明你改错的决心，我们对您的诺言将拭目以待。大伙儿临走时说了这么几句话走了，张学良一夜没睡着，思前想后。那么张学良应民众要求，将防守山海关的重任呢，就交给了亲信第九旅的旅长何柱国。那么现在日寇已然兵到山海关城下，何柱国请示张学良怎么办。张学良告诉何柱国，如果他们胆敢来进犯，打，一切事情我承诺。那么不但这样，张学良为了给何柱国撑腰，加强山海关的防务，下令成立林勇警备司令部，让这何柱国呢兼任司令，将辖区内的驻军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第十五团的炮兵营和工兵第七营等部统一划归给何柱国指挥。何柱国呀腰粗了，兵力啊一下增了三倍，士气大增，那么坚守山海关的信心呢也大大增强了。解放之路，山海关斗志正在播出。咱们压下何柱国这头不表，单说何柱国的对手，这个对手啊是日本勤于守备队的队长，这个人呢叫洛河正次郎。这个洛河正次郎毕业于日本军校，武士道精神，眼珠子一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三十来岁，但是他跟谁都是面带微笑，本来是个杀人的狂徒，可你看他那意思就跟个慈善家似的，说话一声一笑，哎，就这样，眼镜后边阴森森的。另外这小子中国话说的比较好，中国通，他了解中国的一些民俗，对中国人的性格有所掌握，而且呢这个洛河还认识不少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跟这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还是朋友，他跟这个何柱国认识。你赶上这个洛河这小子接到上峰的命令准备攻打山海关，他也知道这何柱国不是白给的，摇两下子查阅了何柱国的历史，一看，哎呦，每战必胜，那乃是东北军的元虎将，怎么打呢？如果要硬攻恐怕损失太大，是否来以智取。日本人要攻打山海关，他的指挥官呢是洛河正次郎。在1932年11月，这个洛河正次郎就带着随员在山海关的对面的山头观察了好几天，用那望远镜观察山海关的地形，观察到什么程度，把眼睛都看肿了。他一看这山海关的地形啊是易守难攻啊，另外他发现这个何柱国有充分的准备，如果强攻，这个日军呢将付出很大的代价。他回去之后坐在大队部里头三天没睡着，眼珠熬通红，把这地图看了能有几百遍，把这扩大镜拿过来再上，怎么打，死伤太多，自己这官就得一撸到底呗。人家可不打，上方有命令非打不可，这何柱国也是一员虎将，
哎呀，我还认识他，在沈阳的时候啊，跟他吃过几顿饭，啊，谈过几次话，还有这么点交情。嗯，想起来了，洮南镇守使不有个张海鹏吗？我们这儿一发动918事变，张海鹏投降了，啊，现在变成我们的人了。众军承诺，给官给钱给美女，我就不信你何柱国能抵挡住洋房汽车美女金钱。对，我又想你，想好了主意，在11月8日的上午，这位洛河坐的一辆吉普车就来到山海关的城门下，车刹住了，守门的有兵啊，干什么的？一看车门一开，下来一日本军官，这小30来岁，长得挺胖，也没带什么枪支，随行就带俩副官，也没拿枪，很客气的跟这个守卫城楼的哨兵说。我呀是关东军啊勤于守备队的队长，我叫洛河。嗯，这个我跟你们的长官何将军，我们两个是朋友，我们这个朋友还不是一般的朋友，二般的朋友，我们是大大的朋友。哟，这当兵的一听，原来是个日本人呢。嘿呀，这说话你要不仔细听，听不出来他有尾音，你都判断不出他是日本人，就说明这小子研究东北研究多少年了，这语言呢都研究这种程度。这得报啊，这就禀报了何主国。不管怎么地，先礼后兵，人家既然来了那就得接。何主国一听洛河来了，接，就在司令部接出来了。哎呀，何将军，何将军呐，一向可好啊？哎呦，我呀太想你了，士别几天我是望穿秋水呀。原来咱们在沈阳啊，你看咱们的交情是大大的呀。这紧的套近乎，何主国呢也跟着点头，好好，请，这就让进来了，赶紧上茶，茶罢歌盏。您来干什么来了？大兵压境，就在山海关外，您总不能到我这儿来聊天吧？这洛河拿眼睛扫了一圈，那意思你这跟前人太多，你平退左右。那好吧，下去吧。边上人下去了，这屋里就剩下何柱国还有洛河队长。我来救你来了，这第一句话把何柱国吓一跳。你来救我来了？对，何将军呐、啊，我已接到上峰命令，准备攻打山海关。你仔细想想啊，偌大东北已经到了我们日本人的手中，我们的战略计划就是突破山海关，杀进中原。何将军，你能挡住我们大日本皇军的队伍吗？就你这几个兵挡到这儿，岂不是杯水车薪呢？何将军呐、啊，知时务者为俊杰，赶紧投靠我们日本皇军，把山海关的大门你打开，我们这儿进来，咱们两下不兵戎相见，到时候我跟上峰一言表，立刻你这官不就上去了吗？我敢承诺，一旦你把山海关城门打开之后，河北我就交给你，你能来个自治，另外我再给你拿几百万，够你花的了吧？愿意在中国待着，河北归你了，你就是河北省自治主席。不愿意在中国待着，你拿这钱到外国，到欧洲去玩去。嗯，你看怎么样？咱们两个是朋友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朋友下油锅。哦，是了，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能在这危难之际

0: 救我一把，我何柱国非常感激。不过这投降啊可是个大事儿啊，我得跟我的家人商量商量。首先呢，我不能遭骂，跟我投降了，日后有人骂我叛徒、卖国贼、走狗啊、汉奸，我受不了啊，我祖宗都受不了啊，所以我得仔细商量商量，你得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啊。何将军，机不可失啊。这么办，我给你3天期限啊，你想好之后打开城门，日后官大大的。这连拉拢，带哄带吓，带拍带打，赶着洛河队长走了。他这一走，何柱国呀对他那背影，呸，小日本，我先得稳住你2天，我有几个防务还没布置好呢。我张开口袋，举起刺刀，我就等着你来。这边何柱国就把山海关的情况禀报了张学良。因为何柱国给张学良打电报的原因，他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山海关的防务说明白了，二就是到底打不打。您看您给我调来这些兵，说让我把山海关守住啊，说来了就打，不行，我得确认一下到底打不打。那么张学良立刻就给回了电了。这个电文是这么写的：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为了民族的利益，要坚决抵抗关东军的挑战，无需多虑。好家伙，就这电报一到何柱国的手中啊，何将军眼珠子一瞪，来人呐，走，准备好，士气大振。而且何柱国知道他给我3天期限呢，啊，我有些事情赶紧料理完毕。也就在第2天的时候，何柱国来了个战前动员。咱们都是东北军，因为接了委员长一直不抵抗命令，落打东北交给了日寇。我的家人，包括各位的家人，都在东北。现在在日寇的铁蹄下遭遇困难，现在他们得寸进尺，又要杀进山海关，战我中华，问鼎中原，我们能饶了他吗？报党，我们要杀回去，杀回东北。哈，好家伙，一切都准备好了，战士们的眼睛都红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2: 日军攻打山海关，带队的叫洛河正次郎，这小子头两天已跟山海关的警备司令何柱国见了一面，又降何将军，许了高官俸禄。可这何柱国呀，扑哧一乐，行，我等你3天。实际呢，是利用这3天时间进行布防。到了第3天了，这洛河正次郎带大队人马到了山海关城门楼底下，用望远镜往那一看。哟，山海关城门倒没打开，上边全是机枪火炮，拉了一大旗呀，上边一行大字，和小日本决战到底。哦，不降啊，不降那就打。好家伙，这日本人开始攻打山海关，这次派的全是精锐之师，天上飞机，地上坦克火炮，全是重家伙。山海关的守军的武器配备呢，照日本人差得多，人数也照日军少得多。即便这样，血战3天，这场战极其悲惨，守城不到2000人，最后就10几个人跑了出来，因为一看打到最后，实在打不了了，伤亡太大了。死的人太多了，张学良下令撤退。你敢摘何柱国带领10几个人从山海关的西水门退出去了。那么日军呢，占领了山海关。
8: 山海关被日军占领，城内的几千老百姓纷纷逃亡，没能逃出的妇女和学生几乎全被日军屠杀。守军一个营的官兵和成百上千的百姓倒在战场的血泊之中。堪为英灵的是，在他们的旁边还有400多具日军的尸首。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用武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这支部队的顽强战斗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
12: 日军3000多人在山海关遭到守军不足2000人的阻击，激战3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么他们占领山海关以后，紧接着他们又攻占了五里台和九门口。这儿一攻占下这两个地方，广阔的华北平原是暴露在日本侵略的铁蹄之下。日军攻陷山海关以后啊，蒋介石关心的依然是如何尽快荡平井冈山的红色根据地。在中共中央首次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第二天，这个蒋介石是急急忙忙赶到江西督剿中国工农红军，但是张学良却心系着北方战事，他知道如果再不抵抗日军，连热河与河北都保不住，他就把住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到热河布防。因为张学良啊，他是北平军分会的代理员长，名义上有权指挥华北各省的军队，而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就有10多万人，但是张学良拥有的是一个空头衔，实际上啊，他连东北军也指挥不了了。这个汤玉麟就不听他的话，人们对张学良能否指挥好热河保卫战都是深表担心的。
8: 从1933年2月21日起，日伪军10多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大举进犯。北路日军出动第6师团约10000人，在伪满军配合下向开鲁至朝阳寺一线进攻。中路日军第8师团及伪军从义县向北票、朝阳和陵园一线进攻。在南路，日军第14混成旅团向白石嘴边门地区开进。热河境内的中国守军也分3路进攻，北路有10个旅共5万人，但是汤玉麟手下的第7骑兵旅刚一接战就向林东溃退，不久就叛变投敌。于是北票、朝阳和开鲁同时沦陷。几天后，日军向赤峰发动进攻，孙殿英的第117旅抵抗到第二天深夜，因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日军占领了赤峰。在中路，东北军的3个师和1个旅迎击进犯的日军。汤玉麟的第107旅驻在朝阳，由于原来的团长邵玉良煽动旧部叛变，部队稍战即退。日军占领朝阳后继续向陵园前进，万福林手下的第103师在叶伯寿附近阻击，挡不住日军的猛烈进攻，被迫向平泉撤退。日军占领陵园向平泉推进，万福林第4军团全线动摇，撤退到喜峰口。汤玉麟闻讯急忙征集大批汽车，还扣留前方240多辆载重军车，为他自己向天津租界运送鸦片，然后他率部离开承德，让日军兵不血刃地开进热河的省会。在南路，守军第119师和108师在沙帽山附近抗击日军混成第14旅团，打到第二天开始全线撤退。日军主力进占陵园后分2路南下，万福林所部第116师在喇嘛洞以北高地与日军激战后撤退，日军占领了冷口和茶棚。热河19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军进攻热河的时候，他正督促70万大军对红军进行第4次围剿。他派出未参加剿共的3个师北上，但部队还在路上，热河就已被日军占领。
12: 热河沦陷呢，举国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谴责蒋介石和张学良。这蒋介石啊，一看这事儿不好， 哎呦，我引起众怒啊！啊，这不麻烦了吗？谁还相信我这个委员长啊？嗯，不行，我得平息众怒，以免引火上身。他在屋里就开转悠，怎么办？嗯，我怎么能把这事压下去？他思前想后，最后想了个绝技。我把这事儿啊，张学良，对不起你了，我就把这责任呢、推给你张学良的身上。从九一八到这时，张学良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背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可以说，这位张学良将军是有苦难言呐。他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但他的内心也非常希望南京政府实行全民抗战。在日军占领了东北并准备侵略热河的时候，他在给南京发的一封电报中说，现在我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带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热河被日军占领，那将严重威胁到华北的安全。然而尽管张学良一腔热血，他的东北军呢却已腐朽，官兵呢贪生怕死，就说他的部下汤玉麟身为热河省的主席，面对日军的进攻却表现出极度的自私和恐慌，丢下部队不管了，任凭日军是长驱直入，占城夺地。那么东北军没能阻挡日军的铁蹄呀，张学良难辞其咎，最后一想，干脆我辞职吧。他把这个部队和飞机交给了蒋介石，这跟蒋介石的打算是不谋而合呀。因为什么呢？实际张学良辞职这里边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蒋介石和宋子文把这张学良叫到了保定车站，正好啊，蒋介石的专列走到这儿，在这趟列车上，蒋介石接见了张学良，先是寒暄几句，韩亲啊，怎么办？日寇已经进来了，日本子已经杀来了，说咱不抵抗，老百姓现在怨声载道啊，纷纷指责呀，说你和我呀，你看这事怎么办吧？啊，当前的局势呢，就好比在黑海里头行船，惊涛骇浪中行船，就好像这条小船只能坐下一个人，不能坐下两个人呢。那么现在在这条船上的是你和我，那么咱们两个人中间得有一个人下去，一个人留下，你看韩青，咱们谁留下好呢？张学良看了一眼蒋介石，似乎好像发现了什么。谁留下好？您是委员长啊，那不用问，下船那个就得背了罪名啊。那既然这样，我胳膊能拧过大腿吗？你给我讲这故事，好像给我留个面子。哎，也罢。张学良一跺脚，我离开。他这句话说出去，蒋介石沉默了好半天。好吧，既然这样，你提出辞职，我的心呢也非常难过。说句实话，韩青啊，我实在不愿意让你离开啊，没办法呀。不过，现在全国的舆论 沸腾啊，老百姓怨言四起，攻击我们两个人，咱们是同舟共命啊。如果要不先下去一个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呢，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啊，你暂时呢辞职，等有了机会东山再起呀。啊，这张学良低着头依然沉默不语。蒋介石见张学良一副伤心的表情啊，急忙又安慰说，这时候你下野呀、你下这条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呀、啊，利国利民利自己，所以呢我劝你大可不必悲哀，过几天你飞到上海啊，赶紧出国到外国转悠转悠散散心，那么出国的手续呢我已经派人替你办好了，你出国几个月后等玩够了吃够了再返回来，然后呢我就恢复你的原职，你觉得怎么样啊？张学良啊愣了一下，哦，已经把出国的手续给我办完了，这心里就明白了，这蒋介石啊早已安排好了一切了，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了。张学良是有理说不出啊，也无法向民众澄清自己，便默默点头表示服从。这蒋介石一看张学良点头了，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暗笑。
8: 热河被日军占领，迫于全国人民声讨的压力，蒋介石便把不抵抗的罪名推给了张学良，让他做了替罪羊，被迫出国。后来谁代替张学良的位置呢？
12: 张学良离开蒋介石的列车呀，回到了北平，急急忙忙地向何应钦移交了公务。张学良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正式通电下野。过了两天，他含着眼泪飞到上海，在家人的陪同下开始了出国考察。那么蒋介石既转嫁了热河弃守的主要责任，又轻而易举地直接控制了东北军，这叫一箭双雕，干得高明。单说何应钦，在1933年3月11日接替张学良的职务，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他把东北军缩编成四个军，由万甫林、余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分任军长。他看到这个日军攻势很猛啊，知道啊光靠东北军挡不住日军的锋锐，所以他紧了打电报请南京政府增调一部分西北军。于是驻扎山西的宋哲元第20警军调到了北平以东，那么何应钦任命宋哲元为华北第3军团总指挥，这样长城一线就有了7-8个军的力量。但有一点呢，何应钦也睡不着啊，在屋里琢磨，他总觉得这个兵力不足，怎么就感觉到这个兵力不足了？大东北丢了，山海关被人破了，我呀可千万千万别弄一个败露，我要弄败露也得遭到全国舆论的谴责呀，啊，我要把华北弄丢了，到时候我就成了张学良第二啊。他接二连三的又给蒋介石发出5份电报求援。
1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这样的女孩，在她面前莫名会凌乱和不安，她的眼神中流露着一丝熟悉。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和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蒙城县的陈先生向市住建局和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陈先生是2019年购买的蒙城盛世汽

0: 园四栋121铺的房子，购买之后两年就发现了房屋漏水，开发商维修了一次，但是后面一年又开始漏水，而且现在又增加了一处漏水的地方，但是开发商不问了，请帮助。陈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这段时间没联系，得有一个月，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1: 我看您是9月24号反映的。
2: 嗯。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就是9月24号之后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2: 没有。
1: 蒙城县政府呢？
2: 没人给我联系。
1: 物业有没有，或者开发商有没有？
2: 那个社区给我联系了。
1: 哦，那他们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2: 他们说解决不了，那有什么办法？
1: 解决不了，
2: 他们让我走司法途径，该起诉起诉，该怎么弄怎么弄，我怎么弄呢？
1: 他让您走司法途径。
2: 啊、
1: 那现在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漏水就修不好了，还是怎么回事？
2: 他们也修不好，他们也不去修。现在我也没办法，我现在就说这个房子现在租户已经到期了，他们不租了、不租我的损失不更大吗？我买个房子放那，对不对？
1: 那他修不好是因为技术原因吗？
2: 好、你等一会儿的话，我这有点事来。
1: 行，好的，你先忙啊。好的，再见。
0: 好，我们也查到了陈先生反映问题蒙城县政府的一个回复情况。他是这样说的哈：盛世西园一期由安徽瑞园新建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于2016年10月交付使用。现在呢，由安徽中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蒙城分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经过调查，盛世西园一期5栋130商铺，该房屋2016年10月8日交付。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屋面防水工程法定最低保修期限为5年，防水质保期已于2021年10月到期，现已超出质保维修范围。该商铺楼顶出现漏水问题，符合申请动用维修资金，需由业主向物业公司提出申请。盛世西园一期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向属地政府和业主委员会提出申请动用维修资金，按维修资金申请流程申请维修资金，待申请通过后动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这是他们的这个回复。刚才回访的时候啊，陈先生是有事情哈，先去忙了。那如果说陈先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有疑问啊，对这个他们的回复有疑问的话，同样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来关注有网友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晚安，他说请问农村的不动产权证啥时候发？这个要看您是什么时候登记的，您是单独登记的还是说之前啊统一登记的。如果说统一登记的，您可以看一下您周边的比如说您的邻居，您这个村庄的有没有发放。如果都没有发放，那这一批次的可能都没有进行发放的。因为这个质证啊，它要有一个时间，首先呢看它要测量测绘啊，测绘过之后要因为统一这个测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统一的数据打包发到这个质证公司啊，数据测量过之后啊，准确的数据啊发到这个质证公司，质证公司再统一质证。那统一质证过程中，它不仅仅是您这一个村庄，或者说您这一户的啊，可能包含着咱们亳州啊好多啊乡村、好多农村的这个不动产权证，它可能需要一个时间问题。但具体的呢，我们可以帮您咨询一下，您留下详细的这个信息啊，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到时候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

0: 继续来关注一位丁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电动车7月16号在人民医院丢的，当时是西派出所受理的，调了监控也锁定了嫌疑人，说的是一个月之后给信息，结果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他们没有消息了，说是这个人不好抓，请帮助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问，
0: 啊，
1: 我有媳妇儿，我给我联系了，都人找着了。
0: 嗯，
1: 找他我那还没过去，我找着了，今天没过去了。
0: 说跟您信儿是跟您什么信儿？就找您的电动车是吧？
1: 电动车都人卖了，保险呀、啊，不保险，还没给我付来啊。
0: 哦。行，我这边高新公安分局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1: 啊，好。
0: 他说，经过调查，7月17号您报警称电动车被盗，7月18号民警受理为行政案件，经审查，犯罪嫌疑人涉嫌多起盗窃，7月31号将该案件立为刑事案件侦查，7月31号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同日被依法刑事拘留，8月28号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偷盗您电动车后已销赃，现在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正在帮助丁先生查找电动车。9月29号，办案民警向您通报了案件进展，这是他们的回复。
1: 是回复了，他说保险还不是还没给我恢复来，恢复多少天没恢复呀？
0: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跟办案民警您再联系一下，看具体进展情况。如果说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1: 好
0: 吧，
1: 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那您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着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那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四号线上听众朋友。
2: 是，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给你反映个事儿，就是俺这个行政队的，原来这个搁行政队干部的那个退休的，那个60岁以上，有的没入，不是有钱吗？
0: 老干部是吧？
2: 啊，老年的，他几个月都没发生活补贴，
0: 几个月都没发了，
2: 好几个月了，这一弄都几个月不发，有的发一回都成几个月了。
0: 哦，他那发一次的话，会不会把之前没发的给补回来？
2: 不，一回还是发一个月的，
0: 一次发一个月的。
2: 啊，一回就发一个月的。
0: 那总共欠您大概是多少月了？
2: 一个月就三个月了都。
0: 哦，是在哪个县区？
2: 桥城区。
0: 桥城区，
2: 桥城区大洋的
0: 啊。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下线之后，帮您咨询一下主管单位，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吧？
2: 好，
0: 让他们查一下，好吗？
2: 管。
0: 哎，行，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你们节目里边反映了几年，就是第三次。还是就是我们给对方他那边家的两家的纠纷，俩纠纷呢。俺婆婆门口这一条路，修的第一修路没公开，第二路面没压不低的，第三路面修的厚度不达标，不合格。
0: 嗯，
3: 我婆婆门口 人家都强人到加上路面是4米3，
4: 嗯，
3: 我婆没说我才要求了3米，
4: 嗯，
3: 就打算我们要求我们村书记那我们两家那么的8月16号修路的时候，进了韩女孩的儿子搁那边闹着不让修我婆门口的路，
4: 嗯，
3: 然后我给你们节目组打了电话，他们9月9、
4: 嗯、
3: 好像是9月7号打的电话吧，9月9号趁我不在家，我们家人不在家修的路，修的把我婆门口给修了，我们村书记又信了韩女孩的儿子自己搁那边定位置，每一次就是韩女孩的儿子搁那边定位置，我们家人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讲，他讲的我不是恁家喂的狗，
4: 嗯，
3: 然后呢明明是5户人家都收了4户的钱，给你们恢复的也是说4户，现在我给你们节目都打了几次电话，就只有7号打电话，2号我们村书记派我们村干部来，
4: 嗯，
3: 来给我商量，就是说修路不让我赶着，达到我满意，我的可以没问题，我答应他这个条件了，然后把路修成这样，我们家门口从墙根到加上路面比人家整整窄了1米多，我们人家4米3，我要求3米，我哪个过分，对不对？
4: 是张女士是吧？
3: 对。
4: 啊，行，我刚才查了一下，看到了您在9月21号反映问题，桥中区政府的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3: 那个回复我知道了。
4: 啊。
3: 因为你们给我两个回访电话了，都给我讲。
4: 哦，跟您回访了。
3: 对，我们这个村书记，
4: 嗯、
3: 啊，说的这些都不是属实的。
4: 哦，您认为他回复的不属实是吧？
3: 对。
4: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3: 我们现在的诉求，就是把我婆婆门口的路，我之前说过的话，我从来不会改变。
4: 嗯，
3: 我要求3米，他还给我补上3米。
4: 现在是多少？
3: 现在从墙根加上路面2米5，我给他要求的都是从墙根加上路面3米。
4: 有位置？有位置修成3米吗？
3: 有。
4: 有位置修成3米，您说别人家大概是4米左右，您到您这是2米5。
3: 嗯，对，2米5还是我们跟对方产生了矛盾，还是我们村里面放纵对方的儿子自己定的位置。我们那个我老公大哥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当时对方的儿子韩春搁那个地方闹，
4: 嗯、
3: 我们对方的我老公大哥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我们村书记讲，
4: 不是，您这样，如果说这一条路的话，一条路别的地方都修4米，您门口修2米5，那这条路它也不好看呀。它
3: 对呀，
4: 首先实用不实用是一回事，比如说我要过个车，那别的地方都能正常通行，到您这2米5突然一下变窄了。
3: 对，
4: 那这不实用是一，它您看着这条路它突然间那。是旁边有什么东西吗？还是怎么回事？
3: 就是对方韩女孩家人闹着不让修。
4: 那不让修的这部分是他们家的地吗？
3: 不是的。
4: 那是什么原因？他说您家修2米5就只能修2米5呢？
3: 我们两家就是闹矛盾嘛。他说去年就屡次的打我家人，去年还把我家老人打成轻伤2级。
4: 这个当时回复的时候也跟您说了，您这个也多次报警处理了，对吧？
3: 嗯，对。然后回复的这个回复的也不是真实的。
4: 嗯嗯。
3: 嗯，他家做的违法的事情，
4: 嗯、
3: 每一次都是我们村书记出来给他担待。
4: 嗯嗯，您这样，张女士、
3: 嗯，
4: 您现在就是说您这方面的诉求，关于之前就经过警方处理的，我们这儿可能就处理不了了，好吧？
3: 哦，这个我知道。
4: 嗯、
3: 然后。
4: 嗯
3: 还有我们两家树林的矛盾，
4: 嗯，
3: 也是2个协议，就是我全部都由我们村书记签字画押的，
4: 嗯，
3: 2个协议他都不履行，他这一片树林也是占的我们村集体的，
4: 嗯，
3: 我找我们村书记，给他弟弟那个沈兴汉3个多月了，就是6月18号之前递过去的，到现在不给回复，
4: 嗯，
3: 5号那天给我还是村里镇里边书记安排的。让我给村书记见面以后给他要这个沈兴汉的时候，
4: 嗯，
3: 他说的他没权，
4: 现在这个也是您的一个诉求是吧？
3: 嗯，对
4: 啊，行，
3: 这个沈兴汉要给我们恢复，
4: 嗯，
3: 他这一片土地 他女孩这一片树林是我们村集体，不属于他个人。
4: 嗯，您这样，张女士，这些诉求已经记录下，还有其他的吗？
3: 其他的就是把我们家事以让他女孩履行他家的协议，履行他的口头承诺，我有视频为证。
4: 啊，让他履行他你们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是吧？
3: 对，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还有韩女孩当着我们村干部讲出来的话，他把过半年，就是过了春节，把他那一行树，靠我家太近，靠那个地界，才值10公分左右。就是说，以后他这个树要是长大了，就长到我们这边了，叫他给我除掉。
4: 这个也是你们协商好的。
3: 对。另外我要求韩导还出示他那一片树林的不动产权证，和那个承保证。
4: 行。只要是合理合法的，我们都可以帮您转办。如果说啊，他们经过调查过之后，这些事情不属实，或者是其他原因，可能我们这边也帮不了您，好吧？
3: 我说的都是属实的，我跟他们谈话，
4: 我
3: 有录音为证的。
4: 我们既然接听您的电话，帮您转办，那我们肯定还是对您有一定的信任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是帮您转办了，您的诉求跟帮您转办过去了，如果说他们调查事实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也帮不了您，这个是我们要说在前面，好吧？
3: 这个我明白。那个五号那天，我们给村书记在我们村委会见面的时候，他们都讲了，韩德海这一片树林确确实实是我们村集体的，我有录音为证。
4: 行，
3: 我有录音为证
4: 啊。
3: 行，
4: 好的，张女士，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拨打我们的4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5: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6: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

0: 振兴。
1: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9: 哎，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9: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9: 新农村，
3: 新农民，
9: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8月30日，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秦凤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5: 亳州机场迎来通航运营以来首个国庆假期，7天假期里共直飞国内航班80架次，运送旅客8156人次。
6: 我市秋粮收获进度超过70%，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8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要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保持高压震慑态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奋力推进平安亳州建设。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高校教学科研水平，加大技能人才培育力度，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亳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听取市四大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消耗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全面盘点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等工作，健全跟踪问效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集体讨论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与会同志围绕报告主题、主要目标、任务举措等内容提出意见建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使命担当，自觉把亳州工作融入全国和全省整体发展布局，找准自身定位，明晰发力方向，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推动各项工作皖北走前列，全省靠前站，全国有位置，为美好安徽建设做出亳州更大贡献。会议通报2025年度省对市综合考核反馈意见，专题研究整改方案，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对照问题短板，逐项剖析原因，及时查漏补缺，进一步细化整改提升措施，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 以高质量问题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党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记者苏金润、严涛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探亲流、旅游流集中释放，交织叠加。亳州机场迎来通航运营以来首个国庆假期，七天假期里共直飞国内航班80架次，运送旅客8156人次。国庆假期期间，亳州机场航站楼内秩序井然，值机、安检、候机各区域运行平稳。作为通航后的首个国庆黄金周，北京、深圳、海口、昆明等热门航线客座率持续走高，整体客流保持高位平稳运行态势。假期首尾时段客流相对集中，中段出行更为平缓。市民金运会
7: 团了个小团去昆明玩，然后现在那个亳州机场开通了，然后有那个亳州到昆明直达的，很方便。
5: 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负责人杨浩：
8: 整体客流呈现首尾集中、中段平稳的特点，节前出行、节后返程双向客流较为突出。假期客流结构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整体运营态势平稳可控。
5: 根据亳州机场客流数据显示，单日运送高峰出现在10月2号，运送旅客1352人次；10月6号为返程高峰，运送旅客1255人次。机场提前部署，周密谋划，细化完善大客流应急处置预案，持续优化旅客进出港流线，紧盯安检、值机、行李转运、地面保障等关键环节，从严从实守住民航安全底线。杨浩：
8: 根据实时客流弹性增开值机安检通道，增派引导服务人员，强化航站楼秩序维护，重点做好首程旅客、老年旅客、特殊病患旅客的暖心帮扶，同时持续深化空地联运，加强机场巴士、出租车运力衔接，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提升假期出行保障能力。
5: 当前不少市民和游客主动选择错峰出行，巧妙避开客流高峰。相较于高峰时段，错峰出行不仅候机更轻松，通行更高效，在航班票价、机位充裕度方面也更具优势，出行体验更为舒适。机场方面也结合假期运行情况发布出行提示，引导旅客科学规划行程。杨浩：
8: 日常出行尽量提前规划行程，优先选择错峰出行，有效避开客流峰值。出行前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天气变化，预留充足的值机时间，尽量提前抵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同时规范携带行李物品，遵守民航出行规定，安全文明顺畅出行。
6: 国庆假期，亳州铁路迎来出行客流高峰，高铁亳州南站、亳州站全力统筹运力，优化服务，保障通行，圆满完成假期旅客运输工作。国庆假期期间，高铁亳州南站客流热度持续攀升，累计发送旅客约 8.4 万人次，到达旅客约 7.1 万人次，假期首日创下到达客流峰值，10月1号当日到达旅客达 1.4 万人次，假期最后一天迎来发送客流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达 1.9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客流基本持平。高铁亳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9: 整个假期呢，开行了列车了24趟，为了保证旅客的出行呢，车站呢采取了很多措施，已增加了设施设备，对安全消防进行了一个全面整治和检查。另外，我们与地方的院校联系，聘请了3名志愿者来车站进行志愿服务，确保了旅客有序可行的出行。
6: 与此同时，亳州站假期运输工作平稳有序。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累计发送旅客 3.8 万人次，到达旅客 2.99 万人次，与高铁南站形成互补，全方位保障旅客铁路出行需求。
3: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5: 本台记者邹金润、季颖报道。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安徽领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在侨科创谷产业园正式运营。作为我市首家落地的生产性低空经济企业，该项目填补了我市低空经济实体产业空白。安徽领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中科安飞合肥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企业聚焦智能植保无人机、无人机芯片、侦测反制设备、无人机自动机库四大产品线， 集研发、生产、测试、培训于一体，面向皖北区域，辐射中原市场，着力打造装备制造、场景应用、技术服务完整产业链条。中科安飞合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发源：
10: 我们还会把空天空地一体化设备，也就是无人机加无人车的一个结合，我们作为在这里的一个主打产品，进行一个生产制造。我们计划在用极短的时间内，把这边从生产到研发，然后所有的人员配齐，然后力争在3年内作为一个小巨人。我们大概一年预计产值一年能达到1.2亿。
5: 依据亳州市加快培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到2027年低空经济规模力争达到20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力争达到3家以上。我市建立项目落地全周期服务机制，以优质营商环境持续招引低空产业项目。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卞文博：
11: 这个项目自签约落地到筹备运营仅用时1年0.10天，我们全程跟进靠前服务，协调解决手续办理、场地筹备、运营对接等问题，以精准服务保障项目顺利落地。
5: 郭发源：
10: 营商环境肯定也是吸引我的一个点，这边从招商到落地，我们各级政府对我们这块的这个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
5: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对照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既定目标，持续培育引进低空领域市场主体，不断丰富低空加应用业态，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为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积蓄低空产业动能。
6: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近日，我省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迎来重大突破。作为全国首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提升试点、构网型技术应用类项目，蒙城七元二期储能项目正式并网运行，成为全省首个并网的构网型独立储能电站。在蒙城七元储能电站现场，随着并网指令下达，设备平稳投入运行。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总规模达100,000千瓦、15.9万度电，首次在同一储能站内实现了跟网加构网双模式协同运行。华能安徽风电分公司安全监察与生产管理部主任丁博松：
12: 我们采用梳理同步发电机技术，让储能站具备了主动支撑电网的能力，它最快30秒就能实现黑启动恢复供电，这就像给电网装上了稳定器和超级充电宝，彻底打破了传统电源黑启动受地理条件制约的瓶颈。
6: 该项目的及时并网不仅能有效提升架气电网应对极端故障的恢复能力，也为节后新能源的高效消纳和迎风度冬打下坚实基础。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副主任李强：
13: 为应对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带来的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挑战，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超前谋划构网型储能布局，全力做好项目接入、并网调试等服务保障工作。项目投运后，可以有效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1: 民生时事进行时。
5: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贾樟区薛格街道幸福社区积极整合辖区爱心资源，联合周边餐饮商户开展爱心助老志愿服务，邀请辖区老年群体到店免费就餐，用暖心服务传递社区温情。为切实解决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日常就餐不便、做饭繁琐等实际问题，进一步做实做细养老便民服务，幸福社区主动对接辖区爱心饭店，开展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社区精准摸排辖区老年群体需求，组织30多位老人前往爱心饭店免费就餐，让老年群体就近享受暖心优质的就餐服务。居民孙文芝：
14: 家里就我和老伴2个人，小孩平时工作忙，现在有社区关心，我们端上热腾腾的爱心菜，叫我们吃了特别的暖心。
5: 居民王守涛：
15: 感谢社区和爱心商家对老年人关心，这里的饭菜特别好吃，居民心里特别暖心。
5: 一餐热饭传递一份温情，一次公益彰显一份担当。辖区爱心商户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参与社区敬老公益活动， 精心烹制爱心菜品，贴心做好就餐服务，用心用情为老年群体提供优质助餐服务，用实际行动回馈邻里，服务群众。幸福社区某爱心饭店负责人何成刚：
16: 免费为老人送餐，就是想力所能及的为老年人做点实事。以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
5: 社区搭平台，商户献爱心，群众得实惠。此次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是幸福社区推进社区建设、做实民生服务的具体举措，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营造了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幸福社区党委书记王甜甜：
17: 下一步，幸福社区将持续聚焦老年人急难筹办，持续连接辖区商户资源、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助老便民服务，不断丰富养老服务形式，细化服务举措，也是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6: 立信台记者王学元报道。作为淮富铁路立信站的重要配套工程和进站主干道，青年南路建设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施工方克服前期连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加速推进项目建设，预计月底建成投入使用。10月8号上午，在城南青年南路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底层沥青路面铺设作业，铺设过程中，两台摊铺机一前一后同步推进，胶轮机、压路机紧随其后进行碾压整平，确保半幅路面一次成型，整个施工流程衔接紧密，高效有序。现场负责人郭存安：
18: 现场施工两个摊铺机同时同步进行，速度匀称，这个要确保那个平整度和质量。
6: 立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陆少峰：
19: 因为我们是中午一般不休息，吃完饭就干，在工地上吃饭，在加班加点，这强干那个这个沥青路面。
6: 作为淮富铁路沥青站的进站路，全长1733米，宽40米的青年南路，不仅是连接主城区与高铁枢纽的关键纽带，更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当前，施工方紧盯时间节点，科学组织调度，全力保障工程进度。陆少峰：
19: 下步呢，我们在将施工这个路灯、交通标志标牌，然后200的辅导及人行道，在争取这个月底，这个能把这些工程全部完成，争取这个早日通车。
6: 截至目前，淮富高铁立新站站前广场、进站路等配套设施正在加紧施工，其中进站道路已经进入路面铺设阶段，通过采取分段同步施工模式，多个作业面同时推进，有效提升了施工效率。按照计划，围绕立新站的配套项目将于月底全面完工，为淮富铁路具备通车条件做好充分准备。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截至10月8号17点，全市655.2万亩秋粮已收494.95万亩，进度75.54%，收获进度超过70%。玉米种植419.15万亩，已收356.92万亩，进度85.15%。大豆种植209.74万亩，已收131.97万亩，进度62.92%。预计桥梁区11日基本完成秋粮收获，郭阳县、蒙城县、立新县12号基本完成。同时，各地已同步做好秋种物资准备，为下一季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6: 今年1至7月，亳州海关监管熟制坚果炒货产品出口531.8万元，同比增长92.6%。针对炒货等休闲食品出口订单批次密集、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亳州海关靠前服务，建立1对1帮扶机制，提前对接企业出口计划，开通农食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实现即报即检即放，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同时制定实施亳州海关支持农食产品出口3年专项行动工作计划，组织业务骨干深入车间， 从原料验收、生产过程控制到成品出库进行全流程指导，助力炒货等休闲食品出口稳量提质。
5: 市公安局车驾管视频办服务新增便民快速通道，在视频办便民服务板块新增学驾报名审核、12123用户认证审核两项业务。市民只需手机登录亳州公安交警在线公众号，进入视频办界面，选择便民服务板块下的学驾报名审核或12123用户认证审核业务，即可与工作人员视频连线，面对面核验身份，快速完成审核。该便民快速通道是为有紧急办事需求的群众开设，业务需本人亲自操作办理。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秦凤玉主持，汪继红参加。
6: 亳州机场迎来通航运营以来首个国庆假期，7天假期里共直飞国内航班80架次，运送旅客8156人次。
5: 我市秋粮收获进度超过70%。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绝。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

0: 次的好评。
1: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2: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1: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1: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4: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5: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 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0: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6: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8: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9: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拨付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0: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8: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11: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8: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12: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8: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6: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13: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9: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13: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5: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啊，现在比较方便吧，啊，网上订单一付，有两三天就到了，自己取的很方便的。
14: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

0: 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四十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七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就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5: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3: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6: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4: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3: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4: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7: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2: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

0: 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0: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2: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2: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 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开新局专题报道，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外贸月度规模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
1: 王东伟在安庆市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安徽秋收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已收秋粮面积3546.3万亩，进度为54.8%。
1: 安徽全省铁路建设提速推进，一批干线铁路和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
0: 安徽统筹推进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1: 以下是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开新局。
0: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支持重点产业出海，精心构筑跨境电商产业生态，加速培育外贸新动能，全省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外贸月度规模连续6个月超1000亿元。请听报道。
2: 在合理叉车的厂区里，这几天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十几位来自波兰的客商跨越7000多公里的山海，从华沙来到合肥。他们为什么而来？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我们跟拍了这趟行程。 Adam 是这支波兰考察团的领队，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到合力。几年前，正是合力的一款锂电叉车让他在波兰市场业绩大增。这一次他带着自己的团队专程从华沙飞来，要近距离感受合力最新一代新能源智能工业车辆。这里现代化的产线，全自动的智能技术，让客商们目不暇接，感受深刻。波兰客商
3: It's very fast. Chinese manufacturer Heli is wonderful.
2: 几天的参观行程，客商一路看一路谈，看中合力在技术、品牌和服务上的综合优势。双方围绕中东欧市场需求深入对接，自动引导运输车新方案成为合作新亮点。合力波兰经销商 Adam。
4: 在波兰，越来越多的客户问我们要合肥的锂电叉车，这次我们考虑使用他们的新设备和新技术。
2: 目前包括波兰在内，合力产品卖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34个海外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这份亮眼成绩单折射出安徽优势产业加速出海的蓬勃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安徽牢记嘱托，打出梯度培育、龙头带动、源头创新和技术转化等组合拳，培育出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光伏储能、智能家电等各具特色的外向型产业集群，在一起一策精准支持和金融、信保、通关等方面政策协同下，一批优势产业凭借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扩大了产业知名度。特别是以奇瑞为代表的安徽车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合作，推动我省的汽车出口跃居全国第一。9月单月，奇瑞集团出口汽车首次突破20万辆，成为国内首个达成这一成绩的车企。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国忠，
5: 我们推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向产品出海、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齐头并进，通过技术创新与全球化战略，加速向世界一流汽车品牌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在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的实践中，安徽找到了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多条新赛道。在练好内功、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借跨境电商这艘快船，把光伏、储能等高端制造打包上线，直接卖到全球消费者手里。 布诺太阳能就是这条赛道上的快跑者。短短十年间，他们已经将产品卖到了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布诺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全球海外市场负责人方维宝：
6: 传统的贸易来讲，你好像你只能透过邮件开发，或者是打电话，甚至举办线下的这种展会。跨境电商来讲，我们就有线上推广，所以整体我们的获客的这个基数是很大的。线上平台的部分已经有一定简化的流程，相对来说采购会更加的容易。
2: 布诺太阳能成功的背后，是安徽精心构筑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支撑。安徽从隐喻头部平台和本土企业带动传统外贸数字化转型，升级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三方面系统发力，完善全链条服务。目前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额已连续6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外贸转型的新引擎。前不久，一场面向跨境电商企业的交流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这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晚货出海、搭建跨境电商平台、营销服务商团队等多维度对接平台，助力企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安徽易出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海：
7: 特地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 AI 跨境电商的这个大会，我们收获还是很多的，学习到了一些基于 AI 在跨境电商应用上面的这种新的这种玩法思路啊，这也有效地提升我们企业侧的这个落地和应用。
2: 在新动能的拉动下，安徽外贸实现了从量增到质优的跨越。2024年，安徶省进出口总值8648.5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2025年又一举突破万亿元大关，10135.6亿元，成为中部首个外贸破万亿的省份。今年前8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三，总值居中西部第一位。目前，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1.3万家，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越来越多的安徽优势产业抱团出海，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RCEP 等市场开拓新空间。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
8: 我们坚定不移迎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强化产贸融合、多元化市场开拓和政策的贯彻落地，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10月8号至9号，代省长王东伟在安庆市调研长江大保护和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系统推进长江生态保护修复，从严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因地制宜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安庆是长江流入安徽的第一站，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王东伟先后来到长江岸线码头和安庆石化公司，详细了解长江大保护工作落实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调度推进整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把抓好长江大保护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实际举措，增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和行动自觉，要坚持效果导向、对照任务清单，加强跟踪调度和协同配合，形成整改攻坚、强大合力，加紧加快、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要强化标本兼治，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建立主动发现问题机制，加强重大项目空间布局统一管控、智能监控，有针对性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管体系，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全力呵护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盛景。大别山革命老区是我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区域， 在岳西县连云乡蚕桑产业园和辉月记食品公司，王东伟详细了解桑蚕养殖、研学基地建设、瓜蒌子全产业链经营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乡村特色产业沿链增效，连农带农，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副省长魏胜斌、孙勇参加有关活动。
0: 安徽台消息，10月9号上午，记者从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品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全面落实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聚力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全面赋能各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省科技厅牵头打造统一赛事品牌，推出 AI 造物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 AI 造物赛事品牌由三个赛事组成，分别为 AI 造物大赛、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形成创意应用前沿的人工智能创新全链条，合力擦亮安徽人工智能赛事品牌。三项赛事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AI 造物大赛侧重引领，定位为引领前沿创意的国际专业赛事，充分发挥科学智能物质创智中心汇聚全球资源优势，面向全球科研人员激发 AI4S 创意，提高安徽 AI4S 国际影响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侧重引商，并为产业应用落地。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侧重引才，定位前沿技术应用突破，发挥中国计算机学会遍布全国的会员网络及人才资源优势，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打造 AI 领域的奥林匹克竞赛。据介绍，三项赛事坚持面向社会开门办赛，青年学生、科研工作者、科技企业、创新创业团队等各类主体均可通过各项赛事官方发布渠道报名参赛。各级决赛、复赛、路演、颁奖典礼等重要环节将面向社会开放。
1: 秋高气爽，安徽省秋收全面铺开，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9: 金秋时节，安庆市320万亩水稻开年收割。在宿松县左坝镇，由于当地推广稻油轮作周年种植模式，今年单季稻经过实收测产，亩均产量提高10%左右。安庆市宿松县左坝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志鹏：
10: 我们经过实割实测，公馆的水稻毛产763公斤，达到目标效果。
9: 安庆市宿松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斌：
11: 油菜是养地作物，根系分泌的有机酸能活化土壤中的难溶性磷及矿物质，秸秆还田能增加土壤有机质，水稻品质和产量都上来了。
9: 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超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在水稻主产区马鞍山市和县、铜陵市宗阳县、芜湖市樊城县等地，秋收工作也已全面展开。为推进收割进度，各地强化农技下沉、农机保障，让丰收稳稳落地。马鞍山市和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马彪：
12: 我们共投入收割制作700余台，开展去收作业，并组织农技人员100多人次，开展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指导，全力保障收割烘干一体化作业。
9: 在水稻收割全面推进的同时，皖北阜阳、亳州、宿州等地的玉米和大豆也迎来了集中收获期。智能农机的广泛应用为秋收增添了新动力。在临泉县的秋收现场，这种一体收割机也受到不少种粮大户的青睐。它在收获玉米果穗的同时，还可以把整根秸秆切碎，制作成青苎饲料，在保障粮食归仓的同时，最大限度满足养殖产业需求，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在萧县官桥镇无极村高标准玉米种植田里，这款智能联合收割机一体化完成摘穗、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全流程工序，农 机手葛成刚。
13: 机器能根据庄稼长势、地块干湿自动调节作业速度和收割深度，自带精准控存、智能清搭，我一天下来能收割七八十亩地，效率高，损耗少。
9: 今年秋收期间，安徽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约18万台，粮食烘干机2.2万台，全力推进秋收进度。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3546.3万亩，进度为54.8%。
0: 今年以来，安徽把铁路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抓手，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力度，一批干线铁路建设提速推进。请听报道。
14: 在河池铁路站前一标罗昌河特大桥的跨 S232 省道连续梁施工现场，现场建设者正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建设，确保项目有序推进。新建合肥至池州铁路起自合肥市合肥西站，途经肥西县、庐江县、铜陵市宗阳县，越长江后终至池州市九华山站，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市、铜陵市、池州市共同出资建设。其中罗昌河特大桥全长21.517公里，是全线的控制性重点工程。当前施工单位正围绕桩基、沉台、墩身、箱梁预制等关键工序，加强资源调配和现场组织，强化安全质量管控，稳步推进桥梁工程建设。中铁十一局河池铁路站前一标项目质量部部长马彦龙：
15: 截至目前，桩基开垒完成近6000根，占比约57%；城台开垒完成占比约35%。我们巧抓金秋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
14: 河池铁路建成运营后，将在皖西南新增一条高铁通道，包括这条铁路在内，目前全省9条干线铁路正在加快推进。六庆铁路控制性工程青天岭、邓家岭两座特长隧道正在进行开挖和支护作业。怀富高铁、怀蚌高铁、朝马高铁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实现385公里最高试验时速目标。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正线铺轨基本完成，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基础。中铁四局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项目部总工程师李猛：
16: 我们采用有渣无渣一体机组，能够实现有渣无渣地段的自由切换。同时啊，我们建立了这个智能的调度中心，能够在铺轨作业过程中全流程覆盖、全过程监控。
14: 皖赣铁路安徽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吴春磊：
17: 目前站房和四电工程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我们将全力推进剩余工程施工。
14: 今年1至8月，全省完成铁路投资311亿元，同比增长16.9%。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5935公里，其中高铁2971公里。今年计划建成怀蚌、怀富、朝马三条高铁，里程超360公里。
1: 今年以来，安徽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让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底色。请听报道。
18: 这段时间刚刚试运营的合肥市庐江县樊山镇的樊花园景区成了不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建热门目的地。与其他景区不同的是，这个景区过去是一座有着1400多年采矿史的废弃矿山。云南游客顾文博：
19: 感觉真的很特别，一边是工业遗址的厚重感，一边是现代生活的松弛感。
18: 樊花园景区的前身是庐江樊矿，曾经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樊生产基地。虽然已经弃用多年，但山体裸露、水土流失、土壤酸化等问题突出。合肥市庐江县樊山镇樊花园景区工作人员韩迎泽：
20: 我在这整整40多年了，过去山都是秃的，水也是浑的，庄稼都被烧坏了。
18: 面对这场生态大考，当地抓住国家山水工程机遇，将樊矿治理嵌入巢湖流域生态修复大盘。随着地形重塑、植被恢复、污水治理等综合治理措施的系统推进，这里的植被覆盖度从30%跃升至95%以上，照河水质达3类标准。有了生态底色，随即活化工业遗产，仅用半年便将废弃矿山打造成景区。合肥市庐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总规划师胡志伟：
4: 坚持治理恢复与生态重建相结合，采用保留、改造利用、再生设计等途径，加入文化旅游元素，形成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景观格局。
18: 眼下，安徽各地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探索出一批各具特色的生态修复创新实践。亳州市出台湿地保护条例，将湿地保护修复纳入法制化轨道。淮南市创新实施水上光伏加耕地恢复加湿地公园综合修复措施，让采煤陈县区变身绿色名片。安庆市摒弃头疼医头的零散模式，将河道、湖泊、岸线等进行整体系统修复。这段时间是池州市平田湖最美的季节，全长约一公里的水上公路与蓝天白云倒影交融，构成路在天上、天在水中的悬浮奇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此打卡拍照，江苏游客贾玉荣。
3: 感觉这边风景很美，下午可以点杯咖啡坐在这儿，然后顺便看看湖景，还是很惬意的，很舒服。
18: 为了让平田湖的美景长久留存，池州市以水生态修复为核心，在工程治理与制度管护上双向发力，形成全域治水新格局。总投资1.26亿元的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项目已于今年全面完工。同时，当地严格落实河湖长制，选聘近千名护河员，建立全天候巡查机制，确保治理成果长效巩固。池州市平田湖风景区管委会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处

0: 水科工作人员张元。
1: 如今平天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二类到三类标准，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100%。
0: 现如今安徽正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为牵引，统筹推进矿山复绿、流域治理、湿地保护、岸线整治等重大生态工程。截至目前，全省累计修复废弃矿山3960个，修复面积超50万亩，建有国际重要湿地1处，省级重要湿地59处，全省国控断面好山水质比例达到91.2%，建成23个美丽河湖，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新安江流域好山水质保持100%，巢湖全湖水质达到3类。绿水青山成为江淮大地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2: 从田间鲜果推介到非遗匠心展示，安徽多地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纽带，让手机变新农具直播成新农活，以数字力量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安庆市望江县梁泉乡湖滨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胡平珍将直播现场搬进果园，实景呈现果树长势、现场采摘与鲜果品质。胡平珍：
4: 我们这个直播间自开设以来，粉丝数已经超过10000人，带动农户增收近10万元。
3: 梁泉乡还依托村级党群服务中心灵活设置直播间，逐步形成村干带头、能人参与、群众跟进的主播梯队。通过一场场朴实的直播，破解本地农产品零散售卖、销路不稳的问题。安庆市望江县梁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何金华：
5: 用小屏幕架起惠民连心桥，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打造成为推动产业发展、弘扬文明新风、服务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
3: 直播间扎根田间地头，既带货增收，也为民解忧。滁州市全椒县种植户依托林下空地发展南瓜种植，今年迎来丰产，却遭遇销路不畅。得知情况后，当地牛小牛助农直播间团队迅速对接，把直播间搬到了瓜田里。安徽长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理郑潘：
6: 采摘期雨水较多，眼看就要烂在地里了，心里急得不行，一场直播给我们卖出去不少。
3: 全椒县积极探索直播间直连农户电商助农新模式，依托助农直播拓宽农产品销售通道，打通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滁州市全椒县商务局电商股负责人王伟杰：
7: 县里每年都组织电商培训，让更多的农户返乡青年掌握电商直播技能，让手机真正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让更多全椒的好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
3: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直播点亮和美乡村。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非遗工坊，三河羽毛扇传统制作技艺通过直播间全景展示，百年老手艺借助常态化直播在线上成功出圈。合肥市肥西县三河羽毛扇匠人刘文玉：
8: 这座和美乡村的直播间，我们的制作工艺、非遗故事都能全方位展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来关注，来主动来学习了解，我们的老手艺终于有了传承了。
3: 直播间自去年11月开播以来，累计曝光量达196万人次，农副产品、手工织品等线上线下总销售额突破220万元，线上热度持续引流线下文旅，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湖北武汉游客王莹：
9: 我是在直播间刷到三河羽毛扇的，感觉特别的精巧。这次呢过来游玩呢，一边是游览一下三河水乡风光，也实地看了一下当地的非遗制作，同时呢也想选购一些本地的农特产品。
3: 小小直播间连通大市场，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以数字为桥，以直播为媒，既助农增收，又拉动乡村文旅。和美乡村正因数字赋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10: 媒体看安徽。10月9号，人民日报刊发整版报道及言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坚守育人初心，践行科技报国使命，更续红色血脉，勇攀科学高峰，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大求学时光为我铸就科研底色，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立德树人

0: 签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项目81个，投资额151亿元。
1: 十四五以来，安徽持续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截至今年8月，全省已加装电梯2864台。
0: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蒋建华教授团队联合香港大学、东方理工大学、苏州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在拓扑量子物理领域实现从零到一的重大突破，改写了人们对拓扑物态的传统认知，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期刊上。
1: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其中安徽将招募140名教师。
0: 近日，我省首个 AR 加脑机接口微专业在蚌埠医科大学开班。
1: 2026长三角自行车精英赛安徽淮北站将于11月8号在淮北市烈山区鸣枪开赛，赛事报名已经启动。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2: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6: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
5: 市第六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持续做优舒心养老、安心托幼、放心家政、暖心服务，打造居家、社区、机构三种养老方式相互配合、医疗康养相互融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为扎实落地党代会精神，桥城区整合各方资源，推动机构、社区、居家三方养老服务联动发力，一方面升级改造专业养老机构，一方面在社区布局嵌入式养老站点，同时赋能智慧居家养老服务，补齐各项养老服务短板，让辖区的老年朋友们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走进薛格街道马岩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这里干净敞亮，暖意十足，餐厅桌椅摆放整齐，餐具收拾得一尘不染，热气腾腾的营养早餐准时端上餐桌，整洁舒适的环境，智能好用的养老设备，专业贴心的服务团队，给周边老年人打造了一个在家门口就能享福的养老驿站。市民胡立先：
7: 吃得好，吃的不适合老人养活，这吃的一天三顿饭，最好再叫我们吃了来叫了，这特别好，这对老人。这里饭菜很好，都适合老人呢，能吃换胃口，就是这分也分的素的，就是我就到这里吃饭了。
5: 市民李先华：
8: 搁这住5个月了。天天体检身体，检查血糖、血压，各样工作都服务的很周到，很关心，温寒温暖，吃的也可以，有荤有素，合理搭配。
5: 据了解，马园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功能特别齐全，日间照料、健康体检、康复理疗、助餐就餐、休闲娱乐、智慧陪护，样样都有。老年人不用走远，不用离开熟悉的社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细致的养老服务。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9: 我们立足社区，服务居民，全力打造嵌入式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多元服务。我们坚持温情服务、专业关护，用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让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5: 目前桥城区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已经基本成型，全区已经建好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 实现了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通过就近服务、精准服务、智慧服务，丰富养老服务种类，有效解决了以往居家养老不方便、养老地点远、服务内容单一。

0: 等难题，大幅提升了社区养老的服务覆盖面和服务质量。乔庄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股负责人刘田：
1: 我们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从机构、社区、居家三端构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敬老院升级，加强护理人员培训，强化安全督查，提升机构养老质量，已建成两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多样养老服务。
0: 下一步，乔庄区还会继续织密养老服务网络，完善智慧养老配套，丰富养老服务内容，推动养老服务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暖心，用全方位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让辖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刘田：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以养抗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推动乔城区城乡养老服务体制升级，切实保障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2: 贵阳县 75.3 万亩玉米全都到了集中收割的时节，当地趁着连日的晴好天气，大力推广智能籽粒直收农机具，最大程度减少收割过程中的粮食损耗，同时安排农技人员上门指导，保障玉米收成品质。靠全方位的科技助力，让今年的秋粮收得好，损耗少，真正实现颗粒归仓。眼下在贵阳县电集镇，大片大片的玉米田金灿灿的，玉米穗儿长得饱满扎实，籽粒充盈，田间地头里两台玉米籽粒收割机正在全速作业，来回穿梭收割庄稼。这种收割机一台机器就能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脱粒等好几道工序，和以前先收玉米穗再统一脱粒的老办法相比，现在的籽粒直收方式简单又高效，而且玉米籽粒全程不用落地，收割完成后直接就能送去烘干入户储存，大大减少了粮食掉落损耗的情况。电集镇种粮户宋来宝：
3: 每亩地可以节约30斤左右的玉米籽粒，同时呢，玉米直收效率也非常高。我的2000亩地玉米啊，5天左右就能收完，脱粒效果还好，全程没有跑量浪费的现象，能够帮助我们把粮食稳稳地收进粮仓。
2: 为了抓紧农时，把所有秋粮及时收割完毕，尽数归仓，贵阳县提前做好了充分准备，当地专门建立了农机设备、烘干产能的动态统计台账，全县一共筹备了5650台谷物联合收割机。玉米接收率稳定在99%以上，基本实现机械化全覆盖收割。除此之外，全县还配备了84台谷物烘干设备，每天的粮食烘干能力能超过1.2万吨。接收、烘干同步推进，双线发力，牢牢守住秋粮丰收的成果。不仅如此，当地农业部门还专门组建了秋收志愿服务队，农技人员全程跟进收割、烘干、收储等各个关键环节，手把手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收割储存过程中的损耗，做到庄稼成熟一片就及时收割一片。贵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业师戚从清：
4: 今年玉米长势整体均衡，籽粒饱满，结实率高，控管率低，整体产量较去年落增。当前正值玉米收获窗口期，我们根据天气变化和地块作物成熟情况，指导农户强打农事实时可约收获，同时落实技术减损、科学晾晒、规范出粮等关键举措，确保秋粮收得快、出得稳、品质好，为实现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5: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志愿中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7: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那接下来走入一周盘点。
1: 一周盘点，
0: 一周盘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五，也就是10月9号，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桥城区的立德镇桥楼行政村的乔先生反映四建房超平方，反映以后回复说可以通过分户来解决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那依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你用地是否符合宅基地合理布局要求和面积标准，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是否经过村组审核公示等等，并综合各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审批建议。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审查用地建房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要求，是否取得用地计划，涉及占用农用地的是否办理的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那经过调查呢，该户建房占地呢是属于城镇村用地，符合要求。立德镇政府呢是在2023年5月25号进行建房审批，批准的面积是217.6平方米，但是该户建成的实际面积是占地约381平方米。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筑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的新建的房屋，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标准的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综合以上的规定，涉及分户以及建房占地超平方的情况，那么由当地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来进行处理。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说，想问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什么时候可以发放。来关注一下回复，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审批表、不动产权的全集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等。因高新区外来人口以及涉及拆迁等多种因素，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呢已经和高新区管委会多次协商，按照以上的流程审核完毕之后来发放不动产权登记证。蒙城县双建证的隋先生，他反映他本人呢是通过多种渠道来反映了他们村里面的村民有三户村民私自占用村集体的公共的土地，还有一户没有按照要求限期整改，请问什么原因。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以及蒙城县当地给出的回复。那经过调查呢，2025年4月双建证隋寨村的村民隋先生，为了方便出行以及生产生活需要，在自家门前的地面进行水泥地的硬化，东西9.8米，南北约11米。关于栽树的问题，经过和隋先生沟通，他反映村民种植的树是位于其房前水沟北侧。2000年，本村村民隋先生占用村民组的集体水沟北侧土地种植杨树5棵，距离反映人家大概是5米。目前已经督促镇村两级对于反映的问题进行协商处理。 我们再来关注桥东区双沟镇的孙先生咨询，农村新建房屋申请不动产权登记证怎么办理？来关注一下回复。农村新建房屋申请不动产权登记证需要提供的材料，第一就是不动产的登记申请书，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农村宅基地的审批书、批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意见表等等，第三就是地级调查表、宗地图、房屋平面图以及宗地界址的地址的坐标等等材料，还有就是其他的材料了。申请人呢将以上的材料递交村委会，以乡镇为由，由乡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进行统一的申请。不动产的测绘呢是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统一安排，备齐资料到桥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登记。来关注一下桥城区的王先生说，之前曾反映多次天润上层18号楼的一楼侵占公共面积建院子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处理好？来关注一下回复。该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是在2008年1月11号市规划委员会研究同意，经过查询规划设计方案，18号楼的西南角向南无围墙，经过现场的核实呢，18号楼的西南角向南建有围墙，经过走访群众了解，是他近两年建设的，与规划设计方案不符。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呢没有收到城管执法局的协助认定函，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像侵占损坏物业公共公用的设施和部位的，也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是由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恢复原状，并对个人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郭阳县义门镇的朱先生说呢，老房子原址原建已经申请建房，与邻居呢是有纠纷，建房还必须需要40签字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经过调查呢，朱先生和他北邻的朱先生已办理了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权登记，现在翻建房屋因为房后 0.3 米的滴水问题发生了纠纷。2026年的6月份，朱先生已经通过信访的程序向义门镇政府要求核查双方宅基地的确权情况。亳州市信访局已于2026年9月18号向当地发出了督办函。郭阳县信访局是在9月21号向义门镇政府督办此事。根据相关的规定哈，本次呢权属纠纷问题，义门镇政府以及城楼村委会正在依法对双方的宅基地的争议进行调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的季先生说，想问一下昌生鲜活中药城的公寓楼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他反映的是位于昌生鲜活市场的1-2号楼。那么经过调查呢，那栋楼还不具备申请首次登记的条件，因为没有办理申请的首次登记，所以不具备转移到购房人的名下。高新区酒馆的有一位桥东镇潼关村里楼的王先生说，请问他们村的宅基地确权登记证什么时候可以发放？他这个情况呢，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群众也是咨询了第九管理区这个宅基地确权登记的问题。因为城市规划区内的房屋建设呢是比较复杂的，包括突击建房的也是比较多，界定违法建筑的程序比较复杂，对于规划区内的房屋宅基地的发放的 证件的问题呢，乔城分局已经与高新区等相关部门对接，房屋界定标准出台之后，对符合条件的再登记发证。那下一步，乔城分局将积极的与高新区管委会会商，加快推进规划区内的农房宅基地确权发证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市区的卢先生咨询房屋继承的相关问题，后期怎么申请过户。那么他的房屋呢是位于养生家园，房屋性质是还原房，目前呢尚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像这种情况呢，可以联系开发企业、拆迁安置部门、社区管理中心，那共同呢准备不动产权的首次登记的证明，也就是大证，那加盖印章的不动产权登记的申请书、询问笔录、拆迁安置证明、还原协议、完税凭证、找补发票、继承权资料以及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等资料，到不动产权登记中心来申请办理转移登记就可以了。桥中区大四的王先生反映说呢，大四闸下游200米路北53亩的地之前已经复垦，现在突然做硬化建地产药行53亩的话，请问是否需要哪个部门批准，违规吗？如果违规怎么处理？反映人所反映的位置呢，是位于郭河大四闸北岸，沿郭河的河坝路向东约150米处，在郭河坝路北侧，面积约40亩，是桥城区水利局为新建大四闸征收土地中的一部分，于2000年6月16号以划拨方式供给给亳州市水利局大四闸。那供的面积也就是大概是494.588亩，用途呢是水利工程用地，也是有相关的使用证的。像这种情况的话，目前主管部门已经发函至桥城区水利局，要求加强划拨土地管理。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1: 接着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郭阳县牌坊镇的杜先生他说呢，一家人啊大概是八口人，挤在一个宅基地里，自家呢是五口，已经和自己的父母哥哥分户了。从去年呢就开始申请宅基地建房，村里说呢要申请变更土地性质，今年又去申请，他们还是这样说。请问村里到底有没有给自己提交申请变更，还要多久能够变更成功？来关注一下回复。经过核查呢，反映人所反映的地块呢是属于牌坊镇曹庄村韩小楼庄南北路两侧。他呢是在2025年3月申请的用地建房，因为该地块属于永久基本农田，无法办理审批。镇村呢已经多次向他介绍了基本农田八不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粮食安全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发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宣传资料，并向反映人阐释了违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的后果与责任。另外，根据土地管理法第52条规定，符合规定的村民申请宅基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其宅基地的分配予以保障。像这种情况可以向村委会来申请另选地方，在基本农田以外的区域选址，依法审批宅基地。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的问题，说请问一下土地确权发生争议怎么办。那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权属发生争议一般呢有3种解决办法。第一，就是争议发生后先由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即双方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依照法律的规定直接进行磋商，自行解决争议。如争议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则协商成功。第二呢，就是当事人协商不成，由人民政府处理，即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包括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政府收到争议案件之后，一般呢是对当事人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进行行政裁决。第三，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3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在土地权属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应当符合哪些条件？根据相关的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使用宅基地。因为结婚等原因却需要建房分户的，原宅基地面积低于分户标准的，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镇规划需要搬迁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回原籍落户的，没有住宅需要新建住宅的，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以及公共公益事业建设被占用的，还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们来关注一下农村村民宅基地申请的审批程序都有哪些。根据相关的规定哈，符合条件的这个农户呢可以申请。第一呢，是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的书面申请。村民小组收到申请之后呢，应提交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并将申请的理由、你用地的位置和面积、你建房的层高和面积等情况在本小组范围内公示无异议或者是异议不成立的，村民小组将农户申请、村民小组会议记录等资料交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来进行审查。村级组织重点审查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有效，你用地建房是否符合村镇规划，是否征求了用地建房相邻权利人的意见等。那么审查通过的，由村级组织签署意见报送乡镇政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等事项，以统一由村级组织办理的，农户直接向村级组织提出申请，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在本集体组织范围之内公示之后，由村级组织签署意见报乡镇政府。最后呢，再按照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于宅基地的审批和建房规划有关的指导，然后呢来进行受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群众咨询说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办理的流程都有哪些。那第一呢，要有这个身份证，第二呢，申请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这个种源来源证明，包括引种的协议书或意上书、有效批准文件、进出口的证明书、收容救护处理文书。第三呢，就是证明其对人工繁育固定场所具有相应使用权的有效文件或材料。还有就是呢，野生动物救治以及饲养人员技术能力证明。第五就是从事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总体规划，以及野生动物饲料来源说明的材料。第六就是申请人工繁育的各种野生动物的固定场所、防逃逸设施、笼舍、隔离墙网等图片，以及面积规划、规格、安全。